0: 多俗的名啊。
1: 但我觉得挺重要的一个点位叫核心大桥，
0: 以前叫中央大桥，中央南，哎，中央大桥也不错。
1: 刚才不有人说叫中央大桥了吗？
0: 啊，是吗？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团很快就要截止，
0: 是
1: 啊，大家就不用再犹豫了。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比方说想要去比较近边的一些地方，又不想旅途劳顿哈，然后呢，我们在整个。

0: 餐桌不单调，邵慧莹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
1: 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等多家的电影机构，真正起到了什么叫摇篮的作用。
0: 哎呦，好多的那个追溯到过去，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
1: 说了说，我管他叫啥呢？你快点修吧，天天这边都要堵死了。
0: 叫啥都行啊，能走就行。
1: 啥都行啊。Lucky 特别可爱说，不行，要不就叫八里庄大桥。有很多技术啊，人家当时有那个牛牛科普馆里头不说了吗？说得是有。叫巴士啊！
0: 以后我整个大院儿，院里
1: 杀菌消毒，
0: 院里头养个奶牛啊。
1: 要深入基底来修护您的受损细胞，
0: 是
1: 哎，搭配益生元还能够稳住皮肤屏障。另外呢，添加的像什么神经酰。

0: 太多年了。
1: 哪个？就那个，
0: 就这个花香，
1: 迪奥这个花香。
0: 哎呦、
1: 啊、
0: 它这香水味是什么样？一点都不冲
1: 啊，
0: 它的前调是清新的柠檬味儿，
1: 就是前调，这家
0: 水润又清爽
1: 啊！
0: 你中调呢，能够闻到温柔的大马士革玫瑰，还有清甜的牡丹，
1: 哎呀，
0: 那种浪。
2: 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
0: 一般什么这口红展男款，然后那个香水展男款
1: 啊，
0: 你知道吧？就男生一见了都走不动道，然后就那种就说好闻，
1: 我就去了。
0: 谁信呢？
1: 你是啥冒牌大学呀？
0: 你先告诉我你考多少分啊？
1: 200多分吧。
0: 他没考试。
1: 他没考试，对。
0: 啊？那你难道是被提前录取的？就是那种不用考试的？
1: 那也不叫渤海大桥啊。
0: 那还得叫河桥，什么什么河桥？
1: 小凌河大桥。
0: 是不？
1: 小凌河南大桥，那不又回去了吗？
0: 所以绕不出去了。
1: 那还改啥呢？
0: 伯乐说了，跨越大桥，老城区跨越新城区，所以叫跨越大桥。
1: 啊、跨越大桥。
0: 哎，咱们到时候等到真正揭晓名，到
1: 串桥
0: 串起来了哈，
1: 串起来了。
0: 哎，小健说了，你不如把四个桥都改了，
1: 叫
0: 春夏秋冬。
1: 四个桥哪四个桥啊？
0: 你比方说有东湖湾大桥，
1: 那就是春桥；
0: 云飞大桥，
1: 夏桥；
0: 迎春大桥，
1: 秋桥。
0: 解放大桥，
1: 东桥，那南大桥干啥？哎，
0: 一片云，
1: 乌烟落在了
0: 凤凰群，
1: 满屋都是英雄汉，
0: 谁是陈来？
1: 谁是君呢
0: ？LL 说费那劲干啥呀、
1: 啊？
0: 就锦州大桥，外地人都知道。
1: 锦州大桥，
0: 那关键锦州大桥有好多座呢，
1: 对，
0: 对不对？
1: 葛瑞说不如叫锦华大桥，
0: 正好能够压到宝的，
1: 是不是？
0: 朵朵说叫锦绣大桥是最合理的。
1: 现在几个名最那个出圈的，
0: 锦绣大桥，
1: 锦绣大桥，
0: 南桥，
1: 还要南桥就没有意义了。
0: 还有南大桥，
1: 南大桥，串桥，串桥没有啊？
0: 嗯，
1: 我觉得和悦大桥也好听，
0: 和
1: 让它血债血偿。
0: 微微说到主持人呢，这玉兰山 B 区啊，车出来到渤海大道这个口的那个交通红绿灯90秒，
1: 嗯，
0: 绿灯只有28秒，导致车在这条道路啊堵车比较严重、
1: 嗯、
0: 是否可以调整一下时间呢？
1: 是不是？
0: 哎，尤其是早高峰时间段堵车是非常严
1: 重。云飞街加油站事故造成了北向南方向云飞街堵车非常严重，
0: 和洛阳路的交汇处现在南北双向车辆都多。
1: 对，
0: 嗯，提醒大家一下，看看选择一下合适的绕行路线吧。
1: 嗯，小帅哥说叫六合大桥，
0: 有一个叫六合府，
1: 所以说你要叫六合大桥的话，你让六
0: 一边，
1: 我七月份过生日的话，我7月15号过生日，我7月15我得选择这日子，我7月15号过生日的话，我整个七月那天天过生日
0: 啊。那或者他说选那个生日日，就比方说你不是21号的生日吗？
1: 啊、
0: 你要是21号的生日，每个月的21号这一天都是我们庆祝的日子，
1: 这、啊、一年。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
2: 老美了今天啊！所以你看，整个人说话的感觉也非常的淑女。
3: 那是不是我也应该描述一下某些人呢？
2: 某些人穿个大风衣来的，
3: 那这不是。内在美还是挺漂亮的啊，
2: 内在美啊，对对对，内在美，
3: 穿一个美裙儿，
2: 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每天都美美，
3: 特别的
2: 美丽，
3: 开心
2: 开心，对，就是我美丽了，你说我上节目的时候，我带给大家是不是也是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
3: 对，
2: 所以说你说。

0: 我美是为了自己吗？
1: 为了大家。行，我谢谢你啊。
0: 好了，朋友们啊，希望大家
1: 像这个年轻点的啊，这个什么短裤短衣就上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这个这反正是九零后的肯定整不了。
0: 九零后整不了，
1: 整不了，整不了。
0: 嗯，咱们九五后就没问题。
1: 嗯，整不了一点，
0: 整不了一点。
1: 嗯，
0: 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各个关节啊。
1: 嗯，对，
0: 你露脚脖子，我跟你讲，到老找上你来。
1: 对，现在这秋裤能捂着，还得捂着一段时间。
0: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最近呢，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尤其是中考生、高考生的家长来说，一定不是咱俩现在这个心情状态啊。
1: 对，这个还是
0: 期待感，
1: 嗯，
0: 是吧？
1: 嗯，反正就是，赶紧把这段时间熬过去得了。
0: 那是你这么认为，
1: 嗯，
0: 人家很多家长可能还很享受呢。
1: 哎呀，谁分享一下，分享这一波。
0: 来来，针对中考啊和高考的考生呢，其实咱们也是有一个海参的专属活动啊。
1: 嗯，
0: 这个是阜营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爷的微信，
1: 嗯，
0: 15724442355。
1: 透露一下这个大粽子啊，
0: 嗯，
1: 那这个大粽子呢也已经都到货了啊！
0: 啊，说来就来了。
1: 对，而且都已经上架了，摆上礼盒了，各式各样的啊！
0: 哎，
1: 而且呢，产品老丰富了。一进到这个我们上海会，就感觉到就是用那个粽叶飘香的那种感受，你知道吗？
0: 你们
1: 虽然说就是没就是煮这个粽子啊。
0: 哎，我跟你讲，大圆儿，你知道"卷"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吗？
1: 卷，
0: 哎，就是从像你们这种店家开始的。
1: 对，
0: 这时候就开始把粽子上了。
1: 对，这个就是
0: 你们也太卷了吧。
1: 卷吧，就是想让大家伙都尝尝鲜，
0: 好吧，
1: 对吧，
0: 尝
1: 这个第一时间能吃到这个大粽子，而且是浙江嘉兴的家乡菜品牌，还是每年那个品牌啊。
0: 嗯，
1: 为什么每年都卖这个品牌？
0: 因为好吃。哎呀，大肉粽我太怀念了。
1: 对，
0: 太怀念了，
1: 大蛋黄的肉粽。
0: 我跟你讲，大圆哈，就是我觉得人就像咱们九零后哈，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他就是咱们九零后哈。你要是怀念的话，你现在怀念都是自己什么时期的时候？
1: 那肯定怀念小时候，就回到这个九几年的时候。
0: 你确定你下周你就有记忆吗？
1: 哎，我差点没说出嘴了。
0: 哎呀，就是特别怀念呐，就
1: 火爆的这个浙江嘉兴的这个家乡菜品牌的这个老品牌的，应该说是啊，粽子这个品牌，也是就是说他们这个厂家也是有着这个30多年的这个制粽历史了，应该说啊，
0: 30多年了，
1: 对，30多年的这个
0: 可是不短了，
1: 对，不短了啊，
0: 嗯，
1: 是嘉兴粽子文，基本上不够卖，
0: 嗯，
1: 进多少都不够卖。
0: 对，
1: 就这种啊，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提前很长时间，就是起码就是提前小半来月呀，一个月就会问我们，就是说还有没有去年品牌的这个粽子，甚至有很多顾客都是提前来找，就是那个肉粽啊，还来就是说散粽也有啊，有你知道有什么口味的吗？你肯定爱吃的，
0: 那个清新的
1: 玫瑰馅儿，玫瑰花瓣馅儿。
0: 哎，我跟你讲。铁铁，你真是特别了解我。
1: 我太了解你了。
0: 你看我这杯子里边，你看我泡的是啥？
1: 我看着了。
0: 啥？
1: 粉炖啊，完还有这个蛋黄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这个五谷杂粮这样的粽子啊。
0: 对，
1: 这个呢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这个粽子吧，就是说糯，但是它不糊，而且肥而不腻，香糯可口啊，
0: 嗯，
1: 而且咸甜适中。
0: 对
1: 啊，这个粽子，所以说特别受。大众个肯定是你有钱我没有货啊。
0: 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尤其是针对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哈，现在有各位领导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呢给自己的下属部署一下。
1: 对
0: 啊，
1: 提前量，
0: 哎，把这个事情提上日程。
1: 对
0: 对，
1: 对，
0: 别到时候影响，
1: 这个食材啊，
0: 别到时候影响咱们这个发福利。
1: 对，
0: 啊，
1: 就是兴许工作忙忘了什么的，
0: 是
1: 吧？就是耽误了。咱俩这心操的
0: 唠真事儿呢啊。
1: 对，但是真真儿的，肯定是有这种情况发生。
0: 哎，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肉粽呢，确实我觉得每个
1: 你特别有这个发言权是吧？是每年都介绍这事儿，
0: 然后每年也都尝不着，
1: 尝不着，
0: 尝不着。然后现在就只剩下回忆了，我跟你讲。
1: 别回忆，今天我高低得让你尝着。
0: 哎呀，那我就信吧。
1: 周末一定陪我。
0: 嗯，好的。
1: 嗯，
0: 大肉粽啊，然后里面其实有各种口味的，大家可以根据您个人的口味来去选择。
1: 对，而且呢，礼盒装呢，它这个里边呢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口味的啊。可能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那这个礼盒的具体的这个价位是多少啊？
0: 嗯，
1: 有很多的价位，100点的，100多的，这个100多的价位就有3档呢，还有200多的啊，最封顶的就是268了，就是最高档的那种，就是看着非常精。精致的这个礼盒才200多啊，所以说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价位供你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的。
0: 对，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啊，如果确实要提上日程。
1: 对呀，这个提上日程啊，而且呢，这个日子过得很快，可能这个下月高考。

0: 完，哎，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是
1: 对。
0: 吧？这个这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呢给打好提前了。
1: 哎，上回咱俩说的那个端午节是六月多少号来着？
0: 19号好像
1: 六月十
0: 是，
1: 九号，那不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了吗？
0: 对呀，也就一个月的。
1: 啊，也就是总店，这个那旗舰店哈，就在市
0: 嗯。
1: 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总店就是在解放路上，富盈医院的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
0: 所以说这个您放心购买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而且礼盒呢里边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的，你可以呢任意的去选择啊。除了这个粽子呢，肯定会就是说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伴手礼啊，或者是这个福利呀、啊。海鸭蛋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黄金搭档，
0: 必须广西北海的，还有盘锦湿地的。估计过一段时间呢，还会进一些烤的海鸭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选择，有30枚的、20枚的啊，还有这个燕鹅蛋什么的，估计过一段时间也会有。那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您搭配粽子礼盒的一些礼品，也一定要来上回来看看，还有什么普笋的水。
1: 水非鸡油，
0: 对，水飞机油啊，
1: 对
0: 这个
1: 对。
0: 水飞机油也是非常养生的，就是对于就是说您要送礼的话，一些这个中老年人群他是非常喜欢的，保肝圣品呐，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的这几款油，其实啊，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至少我家的生活当中，我，
0: 啊，或者自己家吃也好啊，咱们呢一定要选择一些，
1: 健康，
0: 对，完了之后呢，就是说
1: 安全，
0: 像。对，全面一些啊，全
1: 对。
0: 面一些，就是说这个，尤其吃油的这方面呢，你经常的调换还会更好一些。
1: 对，综合来用哈，炒菜用什么，拌菜用什么，炸东西用什么，炸东西肯定是大豆
0: 就
1: 油，
0: 这样，
1: 对吧？大豆油哈，反正不同的这个做法就应该用不同的油。好的，这刚才提到的这个油，然后包括像这个粽子的黄金搭档哈，就是海鸭蛋。其实你要吃大肉粽的话，那一定配的是海鸭蛋。
0: 对。它这个反正这个口感呢，而且
1: 它
0: 是
1: 是比较
0: 富的
1: 大啊，又想买粽子呀，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生活用品啊，都可以买得到的，生活用油、米啊、面啊。

0: 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很合适，能够来山会来买一些很这个好的这个正宗的大连的这个底背海参，起码您吃着这个对身体呢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的这个改善的啊，精神头肯定是很足了，经常
1: 对，
0: 吃海参的，而且抵抗力呢会增加很多，是吧？起
1: 嗯，
0: 码在这个高考、中考期间呢，咱们别耽误考试，
1: 哎，
0: 是吧？这身体要是真的有点小恙的话，真的是。家长也跟着着急，你自己也难受。
1: 对，他真的会到时候影响到发挥，
0: 对呀，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也一定要，就是说，住一块儿，治一下这一块儿啊。所以说这个考生啊，能有专属的这个福利假，说一下这个，简单说一下吧。这个三档的这个优惠啊，35一支原价，但是如果要是考生的话，专属价是29一支，三位家长以上拼团呢是26一支。啊，还是非常合适的。还有398一袋儿的，这个一袋儿呢是10支装的，这个考生的专享价是318一袋儿。那三位家长以上拼团呢是286一袋儿，很合适啊。所以说你现在哎吃还赶趟儿吗？还有几天这个高考了，比不吃要强很多，只能这么说啊。我一直在这个电台里跟大家说啊，而且你吃到这个高考结束的话，它效果也是杠杠的，因为你本身我给你这个三档的这个海参，它就很大。就是说，这个颗数是很大的，它效果和快呀，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啊，见效也是很快的。所以说，这个还有51只的这个海参，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小身王级别了，都得是60、70克的。这一根儿的话是51只，那考生的专享价是41一只，三位家长拼团呢是36一只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就是说可以考虑一下给家里边的孩子呢，就是说吃点这个海参。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海参对于咱们中考和高考的考生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哈，其实最近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更多、更大。
0: 对，所以说一直以来，为啥我就让大家伙呢，就是拼着买呀，可以联系一下周边的这个家长，是吧？可以就是说，商量一下，看看家里边孩子吃没吃过海参，或者正在吃海参呢，还有没有啊？可以这个咱们拼着买更合适啊，对不对？多囤点也是可以的啊。
1: 是高考生的这个海参优惠活动，没剩那么几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好的，最后呢，我们要响起的就是生日快乐歌啦。
0: 好的，那念一下他们名单，分别有娜美、李小红、李伟明、韩守愚、曹丽华、韩威、权力旺和杨威。

0: Yes。 好的，最后呢，我们在节目收尾的时候，和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那如果说您去南桥店呢，就在10012162-219和225路，南桥店124-174-13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2: 的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0: 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其实咱们辽宁省内的阳光非常的充足啊。都是以晴天为主，像咱们大锦州今天阳光呢非常的好，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各位我觉得怕晒黑的女性朋友哈，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防晒了。说像这周末哈，周末这两天天气的变化呢会比较的明显。当然了，其实呢，大家现在你往这个窗户外面望去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蓝天白云，生活是如此的美妙啊。尤其呢像咱们锦州，哇，我真的是槐花，这个槐花我真的是太喜欢闻这个味道了，特别的清新哈。尤其是到了这个晚间的时候哈，当这个晚风褪去了白天的这种小小的热度，带着几分温柔的凉意，然后当你从这个槐树旁边走过。

我哇，这种很清新、很清润的香气就会飘过来。每每到这个季节呢，我都是特别开心的啊，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能够让人沁人心脾的感觉。

好的，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到什么呢？咱们就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车流啊，这个压力呢是有一点大。再来关注一下桥洞方面，桥洞方面现在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今天各个大桥这个时段都是没问题，云飞大桥、临川大桥、解放大桥都是比较好走。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
2: 德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和大家呢再来絮叨一下这个领取的地点，一个是和氏眼科，就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路东，找不到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80-0416。再有呢就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以及三屯的博大驾校两个地儿啊。科技路博大驾校388。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哈。今天呢，这个话题呢是分享一首您觉得和这个香气有关的歌哈。香气都可以哈。欢迎大家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首你认为和香气有关的歌。公众号当中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其实在播放那个你的香气的时候，风起云涌就说了，他说主持人，

是这一首《夜来香》，应该会引起大家很多的回忆吧。看到，哎，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有很多的音乐课代表。前面呢，这个是风起云涌，一首《花香》，太对了。这首歌曲当中有一句歌词就说，记忆是阵阵的花香。哎，我就忽然之间通过这歌词，我就感悟到什么，为什么每每到这个槐花开的时候，一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当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真的你的这个思绪呢，就是回到，反正我是回到了我的校园时光，所以这个记忆真的就是阵阵花香飘来。那提到《花香》这首歌曲呢，当时呢也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我相信也能够唤起很多人对于青春和初恋的回忆啊。可以说这首歌曲呢，它的情感是很真挚的，是很多人心中的经典。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到小刚带给我们这一首《花香》，太好听的一首歌了。

多女性朋友一定知道说的是哪个品牌，没错，就是迪奥。因为迪奥呢，它一直走的就是那种高贵优雅的路线。那说到这款花样甜心香水啊，真的是超经典超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花果香，就是我们在夏天闻起来的是丹啊，后调呢是暖暖的这种花果香啊，所以说呢非常的温柔，然后呢我们日常喷是非常合适的。尤其呢今天呢已经来到了5月14号，520表白日，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开始哈、啊。这某些人的记忆当中啊，记忆是阵阵花香，记忆是阵阵的来自迪奥的花果香。很多朋友说，哎呦，那这款香水是多少毫升的，然后价位是多少呢？正常呢这样的一款香水50毫升正常在官网的售价，所以说呢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它不是临期的商品，有效期呢要到28年4月份，绝对的好日期。

0: 大家呢，如果是想买这款迪奥的香水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来回复一个词儿礼物
1: 台。锦州起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稳。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哎，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路向北了。这次呢，我们是软卧专列5日游哦。长白山延吉还有长猴，是不是我们可以去跟他见见面啊？哈，出发时间6月5号到9号，全家总动员，我们一路向北吧。价位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因为我们是属于这个软卧，软卧的话呢，它分上下铺的，所以说它的价位也不太一样。上铺呢是2880，下铺呢是3000，时间呢是非常紧张的。想报名的朋友，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报名的热线电话2136921221369212。好的，也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就是，和香气有。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香气和味道真的是没所谓的。你看你刚才分享的这首《有点甜》，对不对？有点甜，它一定是吃出有味道，它得闻着有香味儿啊，是不是？爱情的味道哈。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走进这一首《有点甜》。

有点甜，来自爱情的一份香气啊。再来看一下令狐少侠，他说米兰好啊，想和大家来分享周杰伦的那一首《迷迭香》。这首歌曲呢，它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属于那种很爵士风，还有那种巴塞诺瓦风格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听起来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曲风，就是那种很慵懒的这种感觉哈、啊。因为这首歌融合到了一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到这一首和香气有关的歌吧，周董《迷迭香》。

好的，这首迷迭香，时间来到了9:55。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的推荐。他说，既然提到香气呢，想到了那首苹果香，啊，也不错呀，这是苹果的香味儿哈。咱们锦州这个地方产苹果，而且这首歌曲它表达的就是对于这个乡村生活、自然之美的这样的一份热爱，还有呢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好的，没问题，这首歌曲呢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收尾曲和大家一起分享。好的，朋友们，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新一天的节目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程为大家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买车卖车都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昆威冬梅聊一聊。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
0: 对。
1: 我们说车啊，但不止于车，
0: 是的
1: 啊，为您的出行生活去服务啊。
0: 嗯，你看看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交通广播安排了好多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呢，这个马上就要到6月份这个考试季了，
1: 嗯、
0: 这个高考呢是全民助考啊，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掀起一番热潮，给大家这个定制了这个蓝丝带。
1: 是啊，
0: 啊，
1: 考生家长啊，高考考生家长啊。
0: 嗯嗯是，
1: 或者提前一天想起来了，
0: 嗯，
1: 哎，有没有了？你看，经常这还有没有上哪能领这个丝带呀？这痛快领，
0: 对，领完就对，这也是一个事儿啊。啊，每年不都是这个一年一度的高考？每年高考咱们都有这各种颜色的丝带。今年咱蓝丝带领完之后，咱孩子这无论是开车也好啊，还是骑电动车也好啊，
1: 嗯，
0: 咱们有交警啊，还有我们都为您保驾护航呢，不是吗？
1: 哎，对啊，
0: 嗯，
1: 抓紧时间去领啊。
0: 嗯。然后呢，另外一个要关注的就是旅行了。
1: 嗯，
0: 这个高考呢，这个也可以说，这个高考这几天肯定要占教室嘛，
1: 对
0: 吧？对，要借一些教室。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的一些教室呢，这个学生就不能上课了，对吧？
1: 嗯，
0: 那不就多出点假期来了吗？
1: 哎，
0: 我们就给你安排可以去玩了。
1: 这相当于从5月份春假当中，
0: 嗯、
1: 哎，又来了3天小春假，
0: 你看看，这可多好啊！这个时候也正好不冷不热的哈，
1: 嗯、
0: 所以我们给您安排了这个一路向北的这样的一次旅行。
1: 是，
0: 嗯，
1: 我一路向北，
0: 嗯，是实名制呢。
1: 哎，是的，它实名制的啊，
0: 嗯、对，
1: 提前15天出票，这没办法啊。
0: 嗯嗯，所以呢，这个提前报名啊，然后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咱这次就是特别舒适，咱这交通工具就是软卧的，
1: 嗯，
0: 对吧？这软卧5日游，加上呢，我们到那边去的话，还给您有这个4钻的温泉酒店，
1: 哎，
0: 您大家需要关注的。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呢，需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那我们这是咱自己的一个群啊，
1: 是，
0: 也算是咱们这个答谢广大听友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支持和厚爱。
1: 嗯，
0: 所以说呢，建了这个群，这群呢没几天就建了好几个了。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听友也特别多，每天我们在群里当中啊，都会给您发送那些让您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些福利啊，每天都不一样。这个福利呢，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
1: 嗯，
0: 如果嗯。
1: 这个昨天塞哪儿那手、
0: 啊、塞哪儿
1: 那个耳机咋样？
0: 对呀，昨天塞哪儿那个耳机大家都抢到没有？因为是秒杀嘛，所以说呢，这个数量是有限，需要抢的。啊，您要是没进群的话，您发送铁粉两个字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这得需要先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这个福利群啊，发送铁粉两个字才能进我们这个群。
1: 嗯、是啊，
0: 嗯，
1: 给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我们每一天呢都会跟大家、啊、
0: 甜蜜暴击嘛，是不是？
1: 嗯，
0: 啊，给您推的是一款叫做印尼情侣睡衣，
1: 没情侣能买不？
0: 那有啥不能买的，穿着舒服，是不是？穿这个睡衣就跟有情侣了似的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哈。这个印尼情侣睡衣舒服了、嗯、
1: 看着就不错，
0: 嗯，看，而且颜色很高级哈、
1: 嗯、
0: 夏天穿的春夏这个时候都不闷汗，透气排汗，然后呢这个设计特别的简约，很高级。
1: 它这个是两件啊还是一件？
0: 一套呗，
1: 就是
0: 哦，你指的是就是说
1: 情侣款，只能
0: 情侣款就是买啊！你这一套还不够，你这够便宜的了，您还想给人两套？
1: 是呢，
0: 你这赔底儿掉了吗？你给两套？哎，这个应该像你说的，人家单身的就不能买了吗？非得就买两套扎心呢？
1: 啊，也有道理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自己买自己的啊，完了你给你都能安排啊，包括一些这个老公个头高的壮汉那种的，这个尺码特别的全。
1: 哎、嗯，
0: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叫做印尼情侣睡衣呢，94元啊，这个也算是情侣标。

0: 标配了，有马卡龙色系的那种颜色可以去选择。然后呢，男款的一套舒适的睡衣，让爱意陪伴在每一个朝夕。而且呢，像这种秒杀款呢，基本上，是库存也不太多，手慢了就没有了啊。如果说还没有进到我们福利群的朋友啊，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提示大家，热线电话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爱车听听看，与您同频前行。这个随着天气的温度越来越高了，好像是确实是大家这个买车的意愿好像不是那么高哈。
1: 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成联分这属于成联分会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汽车销量榜单，就算看到榜单前二十，也只有朗逸、阿尔维斯、荣放两款合资油车。你比如说像什么帕萨特呀、凯美瑞呀这些啊，
0: 都没进啊，
1: 销量大幅下滑到而跌出了这个榜单了。
0: 哎呦。
1: 好，
0: 有一点惨淡呢。
1: 是啊，
0: 但是没办法，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而且这个天气呢也是挺暖和的。好多朋友呢，一个是这个碍于油价，然后呢这个出行再方便哈，所以说有的可能基本上这车就不怎么开了。
1: 对啊，这个这四月份的榜单呢，吉利星越再次拿下第一。然后呢，月销量是34727辆，
0: 行啊，
1: 是唯一超过30000辆的车型。
0: 哦，
1: 想一想，曾几何时，一个轩逸都能卖40000多台，
0: 对，
1: 一个月啊。然后呢，是小米速七、Model Y、理想 L 六啊，理想 i 六，海狮零六、长安起源 Q 零五、元 UP、缤越、领跑 A10和海豚，就这十款车，唯一一款油车是缤越。
0: 哎呀，所以说现在咱们也不禁感慨哈，有的时候呢，你想一想，你看到这个销量，你确实觉得就这个行业有点冷飕飕的，但是没办法，可能有一些刚需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才会想到说我要去买车哈，但是呢，您在买车的时候，你就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您想买车，遇到什么问题了，就找我们吧。
1: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看这榜单呢，其实。你看有买 Model Y 的，有买理想 i 六的，有买小米速七，这基本上价格都是在25-30左右的这个区间带，而且是排在前五，所以就证明大家的这个预算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对，
0: 是这样哈，
1: 不
0: 管怎么样啊，大家可以和我们聊聊这个现在的一些汽车方面的话题，同时呢，买车需要我们了，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导播会及时接通您电话，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参与节目。
1: 那刚才说到前十之外呢，也几乎看不到油车了，就是都是这个什么方程豹啊，
0: 是
1: 啊，深蓝啊，小鹏啊，宏光啊，秦 PLUS 啥的。看不到了，基本上看不到，就是朗逸和荣放。朗逸呢卖了12000多台，荣放卖了11000多台，然后呢，反正
0: 吴姐说了，那个昆梅呀，大林子昨天告诉我呀，
1: 咋的了？
0: 我那车要加98号油啊，是不？
1: 你哪台车
0: 啊？他要骗我的话，我可得收拾他。我今天加的就98号的，不是，你还没确定他是不是骗你就加上了？
1: 不是，你那理想啊？
0: 是哪个车呀？
1: 理想 L9是不？是那个不？还是姐姐？
0: 小姐姐
1: 啊，这个说你5点到6点要什么来着？
0: 好像是
1: 啊，5点半起来晨跑，
0: 对，
1: 6点半吃饭，8点准时出现在公司，然后呢4点半回家买菜做饭，
0: 对
1: 啊，然后呢
0: 陪孩子写作业，
1: 这个6点到7点是
0: 瑜伽，
1: 练瑜伽，
0: 对，
1: 完7点是陪孩子写作业，
0: 是辅导孩子，
1: 9点半你准时睡觉，
0: 真是全能啊，
1: 没有应酬的话啊，
0: 很规律哈，
1: 你不听他，你是得收拾他，
0: 就犯不上加98号的。
1: 拿出你吴姐的气势，
0: 拿
1: 出你东北女人一家之王的孩子，一天天的，
0: 就是遇到吴姐姨妈都顶格呢，你说哈，
1: 哎，
0: 就是没有必要加98号的是吧？
1: 没必要，真没必要啊，
0: 这
1: 加95就行啊。
0: 哎，啥样的车一定就得加98号的呀？
1: 看自己心情
0: 啊，就是说你宽敞的咱就加，
1: 哎，有些95要求，那你加98更好，那你还有加101的呢。
0: 哎呀，那参与完节目之后，那咱今天等于又挑起了一个事端。
1: 不，咱们这个说的是事实，
0: 客观啊，
1: 对，客观，
0: 说的是客观事实，行，大家呢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参与节目，我们的。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

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秘鲁喜来登西林。

0: 不是，百公里多少升？2.5升。
1: 你是摩托车吧？
0: 您这是什么车呀？百公里？
1: 我分析是不是摩托车？
0: 嗯。
1: 啊。
0: 百公里2.5升，对，不差哈，怎么开都没事儿啊，无所谓哈。
1: 真好，你推荐给我呗。
0: 嗯。
1: 我就经常给大家推荐车，你老费，你给我推荐车，你这百公里2.5升的，
0: 嗯，
1: 我这加100块钱，我得跑多长时间？
0: 是啊，
1: 我们先接个电话。
0: 好的，尾号9234啊，问候一下尾号9234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想麻烦问一下那个郭飞老师，还有东北老师，我这个是学驾照2年了，
1: 嗯，
2: 2年了，完了岁数也偏大。快60岁了，完我看了，广汽传媒的锋兰达，看了那个，尼桑那个逍客，
1: 嗯，
2: 还看了瑞虎8，
1: 嗯，
2: 这三款车都是油车，
1: 嗯，
2: 你说我是选择是瑞虎八好啊？
1: 您先等一会儿好吧？先等一会儿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0: 稍等。
3: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起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好，这位先生，我们继续说啊。
2: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瑞虎八和逍客和那个锋兰达，对吧？三款车三选一。
2: 啊，对对对对，
1: 嗯，
2: 这都油车。
1: 啊，啥要求？
2: 完，那个逍客和锋兰达都是2.0自吸的，瑞虎八是1.6T 的。
1: 我知道。啊，我知道。您把自己需求说出来就行，啥需求？希望哪方面好一点？在乎啥？
2: 我自己需求吧，就是我自己需求吧，咱也不越野了，这个岁数，咱就是。城市代步，完周边呢，些周边的范围呢走一走。
1: 不是大哥，这叫啥用途啊？我打断您一下，这叫咋用？不是啥需求，明白吧？需求你希望这车是哪方面在乎一点？你是说在乎这个空间呐、啊、配置啊、动力啊、后期啊，这叫需求啊？你那叫咋用？城市代步啊，越不越野那咋用？那我无所谓啊，那不、嗯、
2: 啊，这主要是，空间倒无所谓，主要它就是后期保养省心。
1: 就是这个是咋用，和你的想法需求两个概念啊，大家一定要明白。
0: 对，
1: 啊，就是需求就是很简单，我就希望它什么哪方面好，啊，就完事了。
0: 弄明白之后，你会发现很简单啊，
1: 嗯，
0: 一下子就有选择了。
1: 哎，你就像这个，咱说希望娶一个什么善良，然后顾家，哎，然后呢，这个勤勤一点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说的都是，哎呀，我你啥要求？哎呀，他我能娶妻生子就行。
0: 那你这个太泛泛了。
1: 对，哎，
0: 是不是？
1: 哎，你这要你要两个结，不是说和谁过都一样了啊。
0: 那真是。
1: 哎，我们接个电话啊。
0: 好的，好的，尾号7897，你好。你好，7897，
1: 哎，
0: 你
1: 好，
0: 请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台22年的别克君越。
1: 嗯。
4: 想问一下，你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车况啊？
4: 哪儿的？
1: 22年上牌的。
4: 跑了，对，22年6月份。
1: 嗯，跑多少？
4: 45000。
1: 45000公里，卖的话，现在卖，我觉得能给不到10万块钱吧。车况好了，嗯，也就9万6000-7000这样啊。
0: 更神秘，
1: 哎，
0: 你想这个听友呢，他在我们心中也会画一个人设画像哈，咱也看不见他们呢，
4: 嗯。
0: 然后咱们在节目当中会发现很多听友的故事特别有意思，那个吴姐又来爆料来了，你看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经常参与节目的一些朋友，可能有些听众也在听他们的故事哈。
1: 嗯，
0: 估计那除了喝酒，那是不是没别的聊的了？
1: 哦，
0: 把我行踪都给泄露了，你说啊，
1: 哦？不是，他肯定是掌握你行踪，好方便他俩继续喝酒。
0: 是呢，但是
1: 他俩可能会趁你5点半、嗯、早上5点半起来的时候，他俩喝早酒去。
0: 嗯，哎呀，不是
1: 上早市喝去。然后呢，你4点半你不回来了吗？你
0: 多疯。哎，说昨天还跟我说的有头有眼的，说我那车呀，哎呀，必须得吃细粮啊，是不是？上回就诓我好几千块钱去修车。是不是
1: 啊？
0: 最后人修理厂就给我换4个火花塞，花了都不到1000，剩下的钱都让我老公请他喝酒去了，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1: 这修配厂就花了不到1000块钱，给换了6个火花塞。
0: 嗯
1: 啊，那你说那能啥火花塞？
0: 也是，就分是顶格还是下线呗？
1: 是不是？哎，你老公肯定没诓你，
0: 就是道理还是在这个规则范围内的。
1: 这个小林子也没诓你。 那你
0: 配不上嫂子。
1: 对，你修配厂

0: 该换一换了啊。
1: 嗯，是哈、啊。
0: 我跟你说，我都圆不下去了。嗯、啥火花才1000多？
1: 我当真话听呢，你说？
0: 哎呀，
1: 哎呀，这可、个、咋办呢？
0: 是的，你说你换四个火花塞，你这对
1: 我的这真是不一样。
0: 嗯，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能和这个吴姐处得非常好。
1: 嗯，
0: 性格
1: 喜欢她的性格，
0: 很喜欢。
1: 嗯
0: 啊，这属相也很合。
1: 嗯，
0: 哎，吴姐真的有机会，你这那个在你这个也昨天小林子说了，
1: 嗯，
0: 说你呢除了不应酬之外呢，你是9点半肯定睡觉了。
1: 嗯，
0: 那你应酬呢？他说你一直能喝到第二天早上5点半。
1: 哎呦，
0: 完了不耽误你晨跑。
1: 该干啥就干啥，
0: 但是我陪不了你啊。你太厉害了，你能喝到早上5点半，你这
1: 喝一圈啊，
0: 你太狠了，真的。
1: 继续啊，就是刚才又被你猜中一
0: 啥摩托车。
1: 嗯，看一下啥摩托车呢？
0: 你这摩托你给我拍照片也行，我这看不着啊，这
1: 是这视频不太方便看。
0: 哎呦，很帅哦，
1: 很帅。哎，是不是每一个男人也都有个摩托车之梦呢？
0: 必须的。
1: 哦，他和那个汽车是不一样的感觉哈。
0: 哎，然后呢，穿上皮夹克。
1: 那对呀，就皮夹克上。
0: 后边再驮一个美奶。你看，那个叫啥来着？我想想。
1: 嗯，天若有情。
0: 啊，对了，你
1: 是说那个呢吗？
0: 对，你刚说完的，说音乐，说那个。
1: 是啊，天若有情那个哈。
0: 是吧？
1: 嗯，
0: 那就是他这个流鼻血，后边驮着是5000连吗、嗯？
1: 对，5000连，那太经典了。
0: 那歌啥歌来着？谢谢你的爱吗？
1: 如果
0: 是那个吗？
1: 哎，不是。哎，我就是跟你说那个经典的镜头哈，我们
0: 不是那是
1: 如果天有情，
0: 那是镜头，但我说那个、
1: 这个歌啊，
0: 对，就是
1: 天若有情。啊，不是那个
0: 电视电影叫《天若有情》，
1: 那个什么
0: 来生缘。
1: 哎呀，
0: 是不是？是来生缘吗？
1: 你都给我整，你都对，是来
0: 主题曲。
1: 主题曲，哎呀，这天天做这个说音乐哈，主要是这个电影，对电影这个镜头真的是太经典了。
0: 没有啊，
1: 没有，就求助于咱们广大听友呗，
0: 是
1: 不是？
0: 天若有情电影主题曲吗？
1: 嗯，那个谁唱的，那个女生唱的。
0: 你这知识量太大。
1: 对，就一下子弄得脑海当中的这个歌和影视剧太多了。
0: 啊，来生缘。
1: 一起走过的日子吧，来生缘呢。哎呀，咱俩这个广告救了咱俩啊。
2: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珠港目前附属港的这个东门啊，南北双向是很顺畅的。附属医院南门的东西双向，目前来看呢，这个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然后就是重庆路，这个丹度服装商城、小商品批发市场，还有古玩城，这个东西双向目前呢是在断续的缓行。几个公铁桥洞呢都是好走的，大家放心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上海路啊，天星新大路，这是门前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东向西没事儿。再有呢就是我们看一看适应街，目前的这个适应街我们看到的是向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多一些。老城区大致就是这样啊。云飞街呢现在看起来沿线呢还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几座大桥，目前几座大桥好走。

咱们说说啊，这个元朝啊灭亡的导火索。你看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哈，如果一般性的物价上涨呢，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呢还能把日子过下去，但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那老百姓可能就摘下裤腰带干嘛造反，对吗？在元朝失败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成为呢老百姓揭竿而起的重要原因。在那个没有刷脸支付的古代，人们呢只能揣着银子呢外出。到了宋代呢，交子汇子的出现呢让人们有了新的选择。揣着一堆纸钞，那总比拿着一袋银子方便多。宋代这个登上了历史舞台之后呢，纸币呢并没有完全取代金银铜钱，但到了元朝，这种形式开始有所转变了。在元朝政府的推动下，纸币呢开始逐渐的广泛流通起来。公元1260年呢，元朝政府就开始发行叫中铜宝钞，面额从十文到两贯，划了十个等级，看上去对标的是钱文，但实际上呢却是以银作为单位。持有宝钞的百姓呢可以用一定数额的中铜宝钞呢兑换成相应数量的白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呢银本位的金融体制。元朝政府啊选择发行纸币呢，并不是为了让老百姓更方便购物，而是为了促进呢商贸发展，补充的军费开支。金银铜等金属的严重缺乏，让纸币呢就成为呢替代金属货币的唯一选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元朝政府呢才开始大力的推动了货币改革。也正是因为呢只考虑了这些原因，元朝社会后期呢才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你看在那个中铜宝钞发行一开始哈，因为政府信誉好嘛，兑换白银呢也比较方便，很多元朝人呢就纷纷接纳了这种全新的货币。又因为呢政府严格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保持纸币呢与库存白银的均衡，使这个时期呢并没有出现呢通货膨胀的现象。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哈，元朝呢已经建立起啊很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这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啊都是一种创举。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以及战争的需要，元朝政府又进行了一系列货币改革。宝钞呢不可以兑换现银的规定让宝钞制度开始走向歧途。元朝中期呀，这个随着一系列战争而来的庞大军费开支，让元朝政府呢就倍感压力。为了弥补财政开销，元朝政府呢开始大幅度的提高呢中铜宝钞的发行量，一下子纸币的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库存白银，通货膨胀也就开始了。在当时啊，一些地区的百姓使用几百贯宝钞还买不起一斗小米，你可见这个通货膨胀有多严重。你按理说出现这种情况了，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印钞了？但元朝政府啊并没有想那么多，一下子又发行了300万锭这个宝钞。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就更严重了，原有的宝钞肯定是没法用了，再印就用新的宝钞。很快元政府开始发行新的制元宝钞，与旧有的中铜宝钞同时流行。新宝钞带来了旧宝钞的贬值，却没能遏制住呢通货膨胀的趋势。为了保证呢新宝钞的这个币值，元朝政府下令禁止银铜货币流通，违反者将被处以重刑。物价飞速上涨，单靠发行

金宝钞是无法解决的。公元1309年，元朝政府呢通过改革，将制元宝钞贬值一半，把通货压力呢转移到使用宝钞人的身上。这个举动呢就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埋下了农民起义的祸根。这靠着宝钞贬值啊，强撑几年之后，通货膨胀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但这时候，元政府的国库却早已经空空如也了。把经济问题往后推，至少呢让自己顺利的度过任期，就成为元仁宗啊在这个问题上的唯一的念想。但元仁宗也没更好的办法，是吧？也只能学着祖宗的方法来个饮鸩止渴，能拖一天是一天。但他没想到的是，这是新钞发行遭到了广大百姓的强烈反对，不仅变钞的目的没达到，政府的信誉呢反而啊又折上了几折，是吧？金米这事儿，那可是实实在在发在自己的身上，这肚子一定告诉你明明白白的。那么无休止的通货膨胀和没完没了的印钞政策，让这个老百姓忍无可忍，最终呢引发了一系列的地方起义。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咱们再说说跟吃的有关系的事儿了哈。给你讲几，今天啊，给你讲几个跟吃的有关的系的这个，看看您以后还敢不敢吃蝎子啊？传说清朝那会儿。

那儿呢，南方很流行吃炸蝎子，于是呢，就有一些商人呢，专门靠贩卖蝎子为生，全国各地呢收蝎子。有一回呢，有一个叫李晨的商人来到了卖给李晨。没过多久，李晨呢就收了好几车蝎子，够数了，就决定往回走。在半路上，他住进了一家旅店。那天晚上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心跳加快，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感觉毛。店主一听，那得赶紧呐，可我怎么救啊？他环顾了一周，就看到店里呢有个空着的大酒坛子，说赶紧，你钻这里头藏起来，让那蝎子鬼呢找不着你。李晨当时就钻进去了，店家呢给盖上了盖子。他问那个店家啊，有个南方的客人在你这儿住宿，他去哪儿了？店家赶紧回答，他傍晚就走了啊，没住下。可这蝎子鬼也明显不信，就在屋里走了一圈，还特意呢用鼻子好好闻了闻，厉害吧？咱们也不知道啊，他是什么时候施的法，反正呢这事儿一传出去，就传到了南方，那些收蝎子的商人呐、炸蝎子的饭店都害怕了。这道菜呢渐渐的也就不流行了啊。当然我说的这个是故事哈，你这一听一乐得了。

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比如有人爱吃鱼，有人爱吃鸡，有人爱吃包子的，很多人呢都应该听说过，以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也提到过。这人呢这辈子除了喜欢戏曲，还有一个重要的爱好，就是吃螃蟹。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跟咱们现在有人买包似的哈，为了这件事儿可以省吃俭用攒好几个月钱。那会儿跟现在呢差不多，螃蟹也是好东西，不便宜。鲤鱼从什么时候开始攒钱呢？就是从螃蟹刚退市的时候，他管这钱叫买命钱，说自己啊要是不吃螃蟹就跟要了他命似的。螃蟹一退市就没有卖螃蟹的了，鲤鱼就开始攒钱，攒好几个月，等季节一到螃蟹上市了，他就天天买顿顿吃。据说他家里有7749个大缸，缸里啊始终都装满了螃蟹，而且呢他还那是真爱，而且呢他还挺能呢提前打算，他担心呢季节一过螃蟹下市他就没法吃了，就提前呢准备好几缸啊，用那个绍兴的花雕酒把螃蟹腌制起来，留到冬天再吃。先吃一只腌过的螃蟹，明天再吃一只，但又不敢多吃，怕吃完了就没得吃了。哎呦，这一想也挺折磨人的是吧？有时候他忍不住一天吃好几只，吃着吃着螃蟹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啊把腌制螃蟹的年年这样周而复始，乐不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啊。就为了吃螃蟹这件人生大事啊，他还雇了一个女佣，专门打理呢跟螃蟹有关的所有事儿，就相当于他的螃蟹管家。他还爱一样东西啊，并且上瘾呢未必是坏事，只要他合理合法，只要你呢肯为之呢付出努力精力，那就是天经地义的啊，没人呢能说出什么不是来，对吧？

0: 解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鲤鱼啊，这个人呢喜欢吃螃蟹啊，到痴迷的地步了。我又想起一个和这个螃蟹有关的故事啊。你看，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形容什么？形容那些有勇气做大伙呢没有做过事的人。所以有人就说，是第一个吃螃蟹人到底是谁呢？哎，这我还真知道，我跟您说说啊，是谁呢？叫八戒，八戒啊，八戒，你别听错了啊，不是猪八戒，而是大禹治水时候的一位壮士，叫八戒，啊，就是解放的那个解啊。那会儿呢，八戒呢是大禹的一个副手啊，管收粮食的。那么八戒就发现，每当那个稻子丰收时候，这湖里啊、河沟里总有一种大虫子啊，八条腿，长相凶恶，混进稻田里啊偷吃稻子。那双大钳子尤其可恨啊，能把人夹伤了。所以大家伙呢都管它叫夹人虫。这些夹人虫呢就全被烫死了，壳也变红了。八戒啊，正让人呢把它清理出去丢掉的时候，突然闻到一股香味儿。他很好奇，就捞了一只，把壳扒开，撕了一片肉呢扔进嘴里，一尝真好吃，就赶紧让人别倒了，别倒了，都尝尝，这玩意儿啊可比河里的鱼好吃多了。大伙儿一听正好啊，干活干一天了，饿得慌呢，于是纷纷呢捞起这些夹人虫，咔嚓咔嚓全吃了，那味道美得要命。从这以后，这事就传开了，夹人虫呢就成了老百姓上饭桌上的一道美食，而八戒呢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的人呢，为了纪念这件事儿，就在八戒的蟹字下面，就解放的解字，加了一个虫字，组成了一个新名字，就是螃蟹的蟹。要胆儿大。好，再讲一个小故事啊，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就是有段时间呢，我带孩子上北京，然后有时间带他上故宫去看了看，我挺感兴趣。可能一听腐肉，说是什么龙肉啊、凤肉啊，是不是哈？起码很珍贵的，皇宫里吃的。其实啊，腐肉就是羊肉。说听着很奇怪，羊肉为什么叫腐肉呢？是吃了能添福气吗？还真不是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慈禧太后属羊。慈禧太后这个人讲究比较多，对很多东西啊都特别避讳，因为自己属羊，有一段时间呢不准其他人呢在宫内吃羊肉。可是架不住他自己乐意吃啊，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只能让御膳房呢做点羊肉。可是自己不能打自己脸吧，所以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以后呢羊肉不叫羊肉不就行了吗？慈禧就问，那叫什么呀？那人想了想，说太后您属羊，这可是羊的福气啊，宫里的涮羊肉都叫涮福肉。这事儿一度就流传到民间了，民间也跟着效仿，吃羊肉的时候都说是吃福肉，哎，听着还挺吉利。其实慈禧太后因为自己属羊这事儿啊，没少闹笑话。除了腐肉啊是一件，还有一件，慈禧就问了，说你属什么的？那个大臣说，我属虎，啊，看那表情还挺自豪的。可慈禧一听啊，脸立马黑了，当时就说，把这人呢给我赶出去，以后不准见我，他属虎，我属羊，我俩见面不是羊入虎口吗？不吉利。他肯定肯呢属青草的，是吧？让慈禧吃个高兴都行。要不说人太迷信了，真不是什么好事，不光自己活得揪心，还让别人呢跟着倒霉，是吧？图什么呀？好了，说到这儿啊就差不多了，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到咱们有人问长白山这事儿啊，旅游的事儿您听听吧，我提前告诉

0: 您啊，您抓紧，因为什么呢？这也有个原因，就是说，这旅行你必须提前15天报名，因为长白山呢，需要预约啊，必须15天之前预约，否则呢就没办法安排啊。所以好的事儿，大家关注一下。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
2: 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3: 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北极海，好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

0: 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
2: 是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代班主持人雨婷，现在是12:02，怎么样，各位司机朋友，您是否已经吃过午饭了呢？还是现在呢，还在这个拉载乘客当中啊？其实出租车司机朋友的这个午餐，有的时候也包括晚餐啊，因为有的司机呢，一天的干活的时长。好了，在您繁忙的工作之余啊，或者说一边拉载乘客，一边呢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开始了。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把歌呢先行传过来了。这位朋友呢，看到的您的头像就是一个剪影，您并没有什么名字啊，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叫您什么。还有一位呢，我们非常熟悉的 ZZ。感谢各位啊，我们节目当中能播放四五首吧，这样大家知识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7度，黑山易县28度，临海26度。13号的20点到14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中午的预报说，今天的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多云转晴的天气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大桥也没有问题，现在都是很畅通。城市的北端、城市的南端，只是附属医院的南门附近稍稍呢有一个延长线的一个堵车，其他位置都很畅通。在这呢，祝福我们各位出租车司机朋友，您下午的时候能够多拉乘客啊！同时呢，祝福呢我们所有的朋友您。

啊，世界这么大，让我们相遇啊，我感觉到就是一份缘分啊。刚刚呢传来了哦，赢三岁啊，也把呢自己的歌传来了，太棒了啊。大家可以继续传歌，目前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三首歌在这等候着了。好了，那首先呢我向大家介

0: 找一下吉林长白山长春延吉的旅游，我们来听一下宣传。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我们这次吉林长白山长春延吉的旅游啊，应该说宣传的有几天了啊，大家报名也非常踊跃。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急着和大家说，主要是因为呢，长白山呢、这个门票呢是需要提前进行实名制预约的，需要提前15天，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尽早的把我们旅行团所有的团员都定下来。所以这个时候稍有犹豫的朋友您得抓紧时间了啊，所剩名额不是太多，抓紧时间拨打21369211 21369211。化的城市，还有呢，一提到延吉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大糕啊，什么什么什么辣白菜呀、是吧，这样一些显族风味的食物，是吧。那这一次您去到延吉，不仅可以尝到，同时呢还也可以亲手制作。所以这个呢，家长带着孩子去呢，一次机会21369211 21369211。越是在夏天的时候，越往北方呢就越凉快，是吧。好了，抓紧时间呢来约起来。另外呢，见词是礼物，就会弹出兰蔻的小黑瓶、眼霜，还有兰蔻的小样啊，100毫升正装的这个兰蔻小黑瓶精华。如果说正装在官网上买是1000，黑瓶眼霜精华眼霜一次集齐了，大牌的仪式感和高性价比直接拉满。大家回复一下礼物就可以看到呢这样的链接了。另外呢，如果说您回复礼物，还可以看到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儿。每当说到这些，我也觉得是挺兴奋的啊。还有就是您输入关键词面霜，就可以弹出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啊，50毫升的礼盒装。那这个同样的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下单添加福利官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赶紧登录交通广播，回复面霜来进行下单。那520商城活动更有买赠和。好了，赶紧吧，大家呢无论是给天马打电话21369211啊，来报名吉林长春长白山延吉的旅游，还是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您输入什么面霜啊礼物啊，都可以弹出大牌化妆。您要领取蓝丝带可以去和氏眼科医院，再有呢就是去往博大驾校的两家报名处都可以。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请大家，叫冰岛是吗？冰岛，我看到的是一个剪影这样的一个形象啊，很文艺。好，看看冰岛给我们带来的是一首什么歌曲？我想让你抱抱我。

好啊，这是我不太熟悉的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的一首非常深情的歌，叫《我想让你抱抱我》啊。我不知道在全民 K 歌这个平台上，你的名字是你的真名吧？署名叫嘉义的这位朋友是吧？嗯。看来这首歌还是您今年的录制啊，还是您今年的录制。好啦，在这儿呢，非常的感谢这位嘉义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好，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会很丰富啊，会很多彩。那么大家听到大家我们身边的朋友献唱的这些歌，也可以来评价一下，或者给他们喝彩，或者给他们送上鲜花啊。即使在我们平台之上送上鲜花，我也会帮助大家来转达的。哦，我看到不稳输入了面霜啊，还有青山绿水是吧？都输入了关键词哈。那这样的话呢，希望您在我们平台上购物愉快。好，下面的一位朋友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了，就是这一位署名叫 ZZ 的朋友啊，他经常在我们这儿呢，来给大家唱歌，大家也非常熟悉他。今天带来的是《想你的365天》啊，不是《孤独英雄》。

啊，在这里支持你是吧？说支持啊，好听啊，家人唱的非常棒啊啊啊，在平台上还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我看到您这首歌是有这几年前。

录的了，是吧？那如果说现在呢，把新晋唱的歌传给我们的话，是不是这个演唱水平又有大幅的提升啊？不过看来您这个，喜欢歌唱啊，这应该是多年的爱好，这非常好啊！谢谢这位 ZZ 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2:26，欢迎今天带来的是金达莱花。

0: 后呢就那个在这评价说，哎妈呀，大妹子这小嗓音杠杠的，听得我天灵盖都给你掀开了，再整两首呗，咱东北人就得意你这敞亮劲儿。啊，您三岁啊，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我们你好 Tessy 这个阵营当中唱歌的女战士啊。这个听广播不怕声大，就两个字来评价，那就是绝了，绝。我想起那个表情包了，是吧？还有就是再苦也要笑一笑，你看对 ZZ 竖起了大拇指，就是在迎三岁之前给我们唱歌的那一位啊。呀，今天我们平台上还真热闹啊，有好多朋友给我们传来歌了。另外这个时候呢，我的平台抖音平台今天我打开的比较晚啊，如果有朋友呢恰巧正好经过这儿，也可以呢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坐一坐。 See，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不就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
1: 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
1: 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国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国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好，三个领取的地点大家可以随时去哈。我们的蓝丝带保证官方这位朋友有暖宝宝啊，这是我抖音当中的老朋友了，说昨天早上呢，不是我哈，昨天早上如果是女主持人的话，那应该是是天宇吗？鱼给我点赞了，谢谢。这个送考助考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啊。各种颜色的丝带我们都曾经这个制作过哈，无论什么颜色吧，但我们呢送给大家的都是呢对考生的一份关爱，一份扶助啊。

通啊，还有呢咱们这个你好 Taxi 的听众群体当中真是人才济济啊。这阿良他是缅汉双语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挺棒的哈，你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种 AI 助理给我的建议。他说通常车里边会备着一些文具、矿泉水、晕车药什么的，考试是大事儿。对，没错。啊，这位朋友看看啊，谢谢一些朋友的关注，感谢。下面给我们传歌的这位朋友呢，在我的印象当中也是一位比较新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豆豆啊，豆豆，豆豆，看看，您是四月份参与过我们的节目哈，嗯，四月份参与过我们的节目，那就是说参与节目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但今天呢给我们传来的这首歌，感觉到您的心意也是热辣辣啊。

0: 哦，这是豆豆啊，我看到，您的这个名字在全民 K 歌当中的名字是妮娜塔是吗？妮娜塔，九月啊，九月，在岁月的流星里，愿旧情绵绵成永恒的温暖。由女歌手演唱，讲述了她对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也十分感人。您还说呢，试试 AI 唱也会很动人啊。可能是他结合你的声线，给你呢推荐这首歌，有可能你比较适合你的声线吧。呀，豆豆，那我真的是记住你了啊！我记住你了，歌声呢非常非常的优美。龙须哥说那个雨婷姐，这豆豆是我们第一姐，周四必发歌，是老朋友了。你看看，说明我对咱们节目还不是完全。我觉得您有这样的声线，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来唱一首歌，您平时啊对乘客的服务和您的生活态度，我感觉呢都是呢，都能是比较温润的这种感觉啊。您是周四必发歌的哦，是这样。
1: 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岂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天马旅行社赶紧啊，因为提前15天长白山购票要实名制啊，所以我们尽早的要把。好了，非常的感谢。

今天传来歌的有豆豆，还有阿良、云三岁，还有 ZZ， 还有这一位，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啊，这位朋友就是剪影的那一位，我就叫您剪影得了，因为您的微信名字呢，您没有这个亮出来哈。嗯，好，正是呢，有这些朋友呢给我们传来这样的歌曲哈，让我们节目呢，感觉到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悦耳啊。在这儿呢，特别的感谢大家。好，12:48。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
2: 呢，也都是纷纷的赞赏啊。我们今天唱歌的几位朋友啊，今天是周四吧，明天呢是本周最后一天，大家呢攒足劲儿啊，明天的时候希望呢我们能有更多的好歌啊，更多的精彩在我们节目当中绽放。好了，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对于户外及水上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And I know you wanted to. All it takes is that one look you do, and I run right back to you.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始终陪伴您身边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窗外的氧气息穿过街巷，拂过车窗，也悄悄地流进我们的耳畔。春天呢，从来不辜负每一份期待，它会把生机藏在枝头的绿意里，把美好揉进漫天的春光当中，让每一个平凡的午后都多了几许轻盈和诗意。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微信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让我们在这里呢开启一场互帮互助的温暖的活动。生活呢是一场温柔的前行，总有细碎而美好的不期而遇，也难免有小小的困扰萦绕心头。那在这个洒满春光的下午，1003大家帮依旧是你最贴心的陪读时光，让我们伴着这午后的暖阳，在1003的电波里边开启一段温柔又治愈的时光。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达拉崩吧》。

0: 乖哟。
1: 谢谢。
2: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3: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自己呢经常的坏肚子，其实吃的东西呢跟家人吃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家人没有什么事情，那我就经常坏肚子，而且呢还长痘，胃肠不是很好。那想问大家一下，有没有跟我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那大家都是如何调理的呢？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默默然，默默然说了，他说我今年呢上大二，平时没有课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手机的 APP 里边听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校园里面呢特别容易陷入困扰，你们都有什么办法吗？好，这是一位大学生发来的留言啊，那看看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能够看看他的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默默然，眼底铃声，他说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一个特别爱拖延的人，不到最后就不会行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跟我是一个类型的？那这种状态之下，我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其实我自己也不愿意拖延，但是呢，总是觉得一件事情没有事到临头，我就是没有去做它的冲动。应该猜得不错的话，应该。好，继续来看其他的升级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那刚刚呢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路上等我，路上等我刚刚发来信息啊，他说春天到

到了，感觉健身房啊都热闹起来了，这个街面上也热闹起来了。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羡慕他们运动的人，却又害怕自己受伤。我想问一下啊，怎么健康运动呢？运动后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恢复放松呢？解决冲困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那种关于春天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贴士，也希望呢能够帮一帮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心在摇摆啊，他说了，他说现在的这个季节有小虫子。哎，我盲猜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啊？就是养那种绿叶的植物，有很多土的那种绿叶的植物呢？我盲猜一下啊，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我一下，你家是不是养植物？其实我觉得，如果养植物的话呢，家里边是特别的容易去滋生一些虫子。那么不同的植物，它们滋生不同的虫子呢，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对方正在输入对方正在输入，他刚才呢跟我们回复了一个那位朋友的留言啊，他回复的应该是第一位朋友的留言。对方正在输入，跟花开富贵一样，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啊，老朋友了，经常在节目当中留言。他回复的是那个换季的时候，经常会胃肠不舒服，而且长痘的问题。他说呢，这是点心健脾丸这五个关键字，您可以呢到药店去找一找，可以试一试啊。第一次呢吃一点点，如果感觉有所好转的话，第二次呢就根据说明书上的用量再添加。那当然了，如果要是能够咨询一下大夫再去用药，就更为稳妥了。人参健脾丸，好的啊，触电呢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我想问大家一下，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安全用电的呢？那我在用电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好，这是关于一个家里边用电的一个问题。盲猜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对不对？刚刚成家不久。那好的，我们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权威的解答。好，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骄傲的鸭子。骄傲的鸭子说了，他说平时啊真的是觉得在家待着好无聊呀，但是又不想一直躺平刷手机啊，有什么可以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可以做呢？哎呀，那个在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让我先向您表达一下我的羡慕，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真的你是太幸福了。首先我觉得你的时间应该是自由的，其次我觉得你的经济自己去到江南的一些活动，那六月份七月份您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吧。那说到这些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体验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整理一下我们的私人的物品。那很多私人的物品我们可以把它们好好的整理一下归类，然后再做一波断舍离，环境清爽，心情就会跟着亮堂。然后呢再追一部收藏很久的剧，可以是电视连续剧，也可以是电影，也可以是纪录片。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很有收获。那还可以学一个简单的小技能，比如说像 P 图、剪视频包括学几句常用的英语的口语，这个呢都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细节。那最后呢就是约上三五好友爬山，都是在春天的时候可以让你那种可以提升幸福感、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于你来说，那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轻松又治愈的小事情都有什么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给我们留言指导一下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哈。这个朋友呢刚才啊说到了，他说我想问一下啊，平时呢在家里面如果要是手机没电的情况下，用充电宝充电和用正常的充电器充电，对于手机来说
是一样的吗？换一种问法，就是用充电宝充电跟用正常的充电器相比，会对手机有损害吗？好的，那我们也问一下那些数码达人啊，看看他们都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好，还有呢，就长长头发，很帅的样子，他就跟你一样，就是刚拿到生活费的头几天就吃得非常的奢侈且饕餮，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他就在镜头前卖惨啊，这个月生活费见底了，一碗米饭，然后呢，一个剩下的方便。

众朋友们的留言。刚才呢，有位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到了啊，说这个用手机充电器和用充电宝充电，对手机有不一样的影响吗？那刚刚呢，彤彤非常早的就回复了这个问题啊。在家里边有条件用充电器来充的话，我们尽可能就不用充电宝。充电宝毕竟呢是出门在外作为急救来用的，如果长时间用充电宝充电的话，我也觉得是会对手机有一定的伤害哈。还有一个朋友呢，名字叫做清风。清风他说了，他说刚刚听到一位大学生啊，他说自己特别的容易陷入情感内耗，患得患失。其实我倒是觉得啊，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爱情从来都不是大学生活的全部，他可以把重心呢放在考证、社团以及自己的身上。你把生活过得满满当当的，就不会被一段关系所牵着走。有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沟通，不要猜来猜去，不要冷暴力啊。如果聊不通，及时止损，千万别自己折磨自己啊，内耗真的是很伤神的。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去运动啊，跟好朋友聊聊天啊，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喜欢的事情里面，不要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你正常的生活节奏呀。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过来人啊对大学生最中肯的忠告了，我完全同意清风的观点，确实说的没错啊。在大学里面呢，爱情真的不是生活的全部。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可以做的事情特别多，然后你自己闪闪发光了，你就会觉得真的生活呢马上又会变得阳光明媚。有那么一句话是怎么说来的，你若盛开，蝴蝶自

好，刚刚呢有一个拖延症的年轻人给我们发来留言啊。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竹仔，他给我们回复了这个关于拖延的这个问题。他说拖延呢，我觉得那位朋友他可能不是懒，他只是没有人监督，时间太过自由，就很容易松懈。那这样的话呢，还会下意识的去逃避做事带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那刚刚呢，他给到了两个超级好用的好办法。朱仔说了，两个超级好用的方法，建议他回家试一下啊，可以轻松的打败拖延。那其实大脑呢，超级害怕立刻痛苦，反而喜欢那种立刻不痛苦。你就可以把一些大任务拆解成特别小的小步骤，先只做那种5分钟就能够做完、就能够完成的很好做的事情，先启动再说。自己给自己定好截止时间，别总是说等会儿再做，不然只会越拖越久。如果拖延没有让你误事啊，那只是你的工作方式而已，就不用自责了，反而要把省下来的精力都用在做事情上。哎，我能够理解啊，理解这个猪仔给到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把大事情拆解成小事情，你要先开始，你要先做上，然后一点一点做，从简单的开始到复杂的，一点点的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嗯，好，刚刚那位有拖延症的年轻人，你听到这条消息了吗？可以尝试一下啊。好，那还有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花开富贵老朋友啊，他说了，他说啊，拿到生活费呢，你得先给饭钱上锁呀，就随手你得记账，你想买的东西给你自己设一个24小时的冷静期，另外呢就是别攀比，别跟风，攒到钱呢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告别月初爽月底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轻轻松松的就能够每天都有从容的好了，你再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花，千万不要在月初刚拿到生活费的时候就花掉一半，那这那这那月底你怎么办？真的要像宫颈一样吃大米饭配调料吗？好的好的，那也希望刚刚呢问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啊，您可以好好的给自己来做一个规划吧。那实在不行到月底怎么办呢？要不然你也模仿宫颈给你老妈发一条大米饭配调料的视频，没准老妈看见了心一软，是不是又会一笔生活费到账？好，开玩笑啊，那也希望呢好好的去规划自己，好好那好好的去做一下财商的这个财务的规划，对提升自己的财商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笑到窒息，你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吗？嗯，笑到窒息啊，他说电线不乱缠绕，不要压在被褥下面，远离水杯，防止溅水，然后呢不用的电器你一定要及时拔掉插头，出门之前断电，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大功率的东西你在这个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亲自坐在那儿看。那现在呢还有几条消息还没有人回复，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呢，哎呦，又来消息了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林奇取食，他说了，他说我想回复一下那个关于春天搞卫生的问题啊。他说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家里面呢是容易滋生小虫子，如果你想要住得舒舒服服的，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及时清理垃圾，不能够有那种隔夜的垃圾，像外卖盒呀、果皮呀，就是最容易招小虫子的。衣物呢也要勤晒勤洗，床单被罩一定要多晒太阳，除螨又好闻。然后桌面的物品呢一定要归置整齐，少积灰就会显得特别的整洁。最后呢记得常通风，空气流通，那你的房间呢自然就清清爽爽啦。好，那刚刚这位朋友你说到家里边会有一些小虫子滋生的话，那能不能回复我们一下，就是你家里边是不是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要是这个除虫工作做好了的话，那家里边也会特别的干净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抹浓香呢，他刚刚呢说到了啊，他说健康运动的这样的一些小窍门呢，我

自己很有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首先呢，可以给如果你要是在春天运动安全又舒服呢，首先一定要做热身，5到10分钟的热身，像这个高抬腿呀、踝关节轻绕啊，让你的身体微微有热感，再来运动是会减低拉伤的风险的。然后呢，动作一定要规范。正确的运动姿势啊，不仅使运动事半功倍，而且还能够好好的保护你。那再有呢，你一定要倾听你自己的身体，如果要是感觉有酸胀感是正常的，防护是一定要到位的，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鞋呀、穿运动衣。然后运动之后呢，你还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恢复与放松的过程。这个放松呢，一定要这个冷身缓降，就是先在你跑完步的时候，一定要先慢走5到10分钟，让你的心率啊、体温呢平稳下来，再做一些主动的拉伸。那水呢，不要一次性的喝太多，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那最后呢，就是清洁保暖很重要了。那擦干汗水，换上干衣服。那如果天要是凉了，比如说像今天要是有一点点春风吹得比较大的话呢，你就尽快回到室内。坚持科学的运动，可以享受健康的生活，还可以解锁春日绝妙的好状态。好，感谢你啊，给我们回复的这么详细。我觉得收机前听众朋友们真的特别的有才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一首歌曲呢，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七里香》。

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是能够让我们回到曾经那个充满阳光的夏天，那个时候的。

周杰伦满满的少年感，那他呢也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好了，10:40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学生朋友以及学生家长们，我们来共同的去聊一聊跟未来前程规划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呢，我特别的愿意看很多的，做很多的功课啊，看到有一些老师他们会打破信息差的核心教育理念，他们会对于普通的家庭啊，包括应届的考生啊，提出一些硬核升学的底层逻辑啊，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些老师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尊重的。那我自己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啊，关于备考的心态呀，志愿的填报呀，包括人生规划这些我都有在研究啊，那么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心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一一的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普通的考生啊。普通的考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成绩呢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拔尖的，就是普通的咱们在学校里面的这些成绩呢属于中游的学生哈、啊。不建议你们读生化还有环材。生化环材呢，它传统来说它有人给它归位为四大天坑，生物、化学、环保、材料。那普通家庭啊，普通院校的考生呢不建议大家来选，为什么呢？那因为呢这几个专业如果你要是不读到博士，那如果要是就业的话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了。那其实选了，那你呢可能也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才能够爬到顶峰。那这一类专业呢，他们的就业面相对比较窄，然后薪资也不是很高，本科就业很难，发展也特别的慢。但如果你要说我要一直往上读到博士，你会耗费很多很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女生，你想想你24岁大学毕业，22岁大学毕业，如果你要是普通的家庭来说呢，时间是成本，学费是成本，孩子的精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规划这些都是成本。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资源相对自由的，财富相对自由的家庭，孩子而且特别的喜欢这个专业的话，那我们另当别论啊。咱们说普通家庭，那可能呢耗不起这个时间精力成本，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不如就选择那些就业周期短、薪资回报快的一些专业，比生化环材这四大天坑来得更加的实在。好，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你看像这个农林啊、地矿啊、石油啊、像土建这些专业呀、啊，是不是他们的工资都很高？哎，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了啊，这几个专业确确实实，尤其它特别的适合男生。但是呢，你要是学这类专业的话，你要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你要做好长期户外工作的准备。那像这个农林、地矿、石油、土建这类专业呢，它的就业场景是离不开户外的。选择这类专业呢，一定要做好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就是工作的环境它是偏基地的、偏基层的，大多都是在野外，然后呢你会有很多的时间出门在外出差，很多辛苦程度也是特别的高。那如果你是一个爱美的女生，我们不建议呀，长期的风吹日晒，哎呀，我都担心你晒出高原红来。这类专业呢，它根本就不是做办公室的类型。普通考生呢，你可以结合自身耐受度来做选择，不要因为它好就业就盲目的跟风。但是说到它优点呢，好就业那是真的好就业啊，非常的好就业，而且薪资待遇都是不错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想尽快就业，然后呢要是一个妈宝宅女，那我觉得这类专业对你来说将来就业以后就很辛苦很辛苦。那不要因为它好就业呢我们就盲目的跟风，我们可以避免入职之后呢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而转型，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成本就耗了很多很多，得不偿失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来选择农林啊、地矿啊、石油啊、土建啊这样的一些专业。其实那些就是男生可以在外面吃辛苦的男生，那这几样的专业
我觉得他们倒是可以挑战一下。那说到这个妈宝宅女啊，很多的女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家里有女宝的，你告诉我刚刚说到的这几样特长，你家女宝哪样没学过？我觉得我觉得不会有家长说这讲我都没学过，除非你是有其他的特殊的赛道啊。那很多女生她们从小就会学艺术，然后长大之后呢爸爸妈妈就觉得我估计拼天赋的，超级的拼天赋啊。而且呢她的怎么说呢，俩字儿，费钱。艺术类专业呢，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条升学的捷径，应该说它是一个高投入的赛道。四岁的时候开始你学唱歌，如果你四岁的时候五音不全，你长到18岁，你学了12年的声乐，你也不会唱的像王菲那样好听，这个是真的。在艺术

是特别特别吃天赋的。那包括呢，他很吃天赋，然后呢很吃审美表现力。那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你还没有天赋的加持，要是想学出成果来真的是难上加难啊。而且呢艺术类啊，它的就业门槛真的是特别的高，竞争很激烈啊。除了少数的顶尖人才，大部分的普通院校的艺术生呢，他们在就业这一块呢真的是很有难度，而且呢薪资也不高。普通家庭呢一定要充分的去评估经济、天赋、就业风险这样的几样。就我就认识一位钢琴老师，她也是家里边的一个极其宝贝的小女儿，然后呢从小就学钢琴，然后特别特别的辛苦啊，每天要练3到4个小时的琴，爸爸妈妈也砸了大量的这个钱。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呢，她现在的职业是什么呢？是一个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当然他收入是不菲的，对于很多工薪族来说，他的收入呢应该会稍稍高一些，但他真的不去上课。晚上的时候你跟家人在吃晚饭，跟家人在聊天看电视的时候，他在外面上课。然后寒暑假的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他要去上课。然后呢你平时特别忙的时候，比如说最佳身体最佳的这个早八晚五工作的黄金时段，他干嘛？他很闲。对，他就是这样。可能是一个做一个老师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选艺术类呢，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高昂学费的预算准备，再有呢一定要正确的去评估自己的天赋。当然了，不否认啊，有一些这个学艺术的孩子他们是可以走出来的，比如说呢在高校留校任教啊，或者是考到了这个很高的学府，然后呢在娱乐圈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比如说刘浩存呢，那我觉得这都是凤毛麟角的。主要是认清自己吧，认清自己，认清。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医学和法学。医学和法学呢，可以说这是两个非常非常好的专业啊，他们都是越努力越值钱，但是呢，终身都不轻松的一个专业。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医学啊，医学呢要从本科读到培规、读研、读博。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医学它有很强的地域性。它为什么说有很强的地域性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那个每个省都有它独特的这个叫什么，叫省病。怎么说呢？比如说云南的省病是什么呢？是菌子中毒。那四川的省病，说东北，人家说东北的省病是什么呢？尤其是黑龙江，是骨科。为什么？冬天滑雪的时候吗？哎呀，就是说医学类啊，它特别特别的吃地域。比如说你是东北人呢，大概率你要是想学医的话，建议你留在东北，最好留在辽宁。这样的话呢，我们什么叫直博？就是一考上之后他就能够让你直接读到博士，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省去中间很多的麻烦。如果你要是不考就不读到直博，那你就想一下，就是你本科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就业的，那你至少得读到硕士吧。你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你还会选导师。你在选导师的时候，可能你看好了，比如说我看好了这位导师，他我在这个查了很多的资料，他很牛啊，很厉害，他带出来的研究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呢你会要你要想到这个导师呢，他手里边的名额是有限的。那他首先呢，比如说他手里面有5个名额，那假如说要是有他的一些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给他打电话，让您看看能不能栽培一下呀。当然这个导师如果说拒绝很难，那类似于这种电话进来的孩子他就得收一部分。他当然他也会挑就是自己心仪的学生，有天赋的学生，那可能5个名额，那就有2个是电话名额，那剩下那个3个就很少了。那导师呢一定要从各种各样的这个学生里面挑他自己最心仪的。所以说这个往上考，尤其是读到博士，是一个特别特别辛苦的过程。除了你读博的过程辛苦，你很难选到自己心仪的导师，就当地的医院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容易。但如果你要是不读那种直博的，一点点自己往上考的，那中间的辛苦啊可见。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毕业了真的分到一家3甲医院，有的高收入，有的高的社会地位，很多人都很羡慕你，崇拜你，OK，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是呢你要不要忘了啊，你要长期的投入你的时间精力，熬夜加班，高强度的学习，这些都是常态，
法学也是一样的，熬夜加班呢，高强度的学习啊，这些都是常态。你像以前我替林涵节目的时候，我会跟那个律师，但如果你一旦选择好，你就要做好终身学习、持续精进的准备。OK， 如果你成功了的话，那恭喜你啊，你一定是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而且呢，我真的给你竖一个大拇指，太棒了。普通人来说呢，我们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找份好的工作啊。普通人上学的核心目的就是找工作，安身立命嘛。所以我们就不要在年轻的时候被一些情怀呀、理想啊来绑架。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呢，他们的升学不是为了镀金，而是毕业之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养活自己、提升生活的工作。那选专业、挑学校，我们都要围绕着

就业落地，不要盲目的去追求高大上，而忽略了最实际的生存需求。所以说啊，不管大家最终选择了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专业，哪个专业，你就一定要足够的专注，持续的学习。只要你足够专注深耕这个行业，那相信呢，不久的将来你一定是这个行业的大拿了。其实呢，我觉得2026年啊，马上高考在即了，现在呢距离高考还剩下2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希望高考的考生们呢，备考一定要稳住我们的心态，然后呢研究方法，研究技巧。那作为考生的家长呢，我们可以提前给他们了解啊，提前给他们梳理填报志愿的政策和逻辑。那愿所有的2026届的考生稳住节奏，选对方向，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收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陈楚生的《庙堂之外》。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
2: 北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的节奏一起跟，
6: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

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1: 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

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

素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乐响起，回忆就像长出了翅膀，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源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进人生剧里面，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前奏一响就梦回一九八零，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二十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填毁，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当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艾吉龙1995年新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

韩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

今天我们来听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的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时候，词人天涯海角忘不了。其实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0: 相守，但
1: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你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下一站回家。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0: 前奏一响，就是只要勤农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
1: 北京时间

0: 时五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
1: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
2: 不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
0: 加。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4: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5: 可以弯道超车了。
4: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5: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4: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5: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公众平台。没有关注公众平台的听友，微信搜索当中您直接输入锦州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国，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
3: 百米天马旅行社。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
1: 变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最近这活动啊特别的丰富，尤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利用高考站教室的时间，您或者是您带上孩子啊。反正我对延吉的这个烧烤啊烤肉啊好感度还是非常高的，跟咱锦州的烧烤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尝一尝。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呢，它可能跟现在一些网红的景点会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啊这个雪饼猴，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看到他的直播，我还觉得很有意思，尤其呢他转那个很有东北特色的那个大手绢，很有正能量啊，包括他所有这个言谈举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个向上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呢很想去看一看。那么各位朋友啊，不妨可以跟着我们的队伍一起出发。爱心助考，丝带飘飘，一份善意，一段传承，一

挑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有需要的考生家长，您可以到和氏眼科，还有联系电话0416-388-43。国大驾校三屯店，您可以联系0416-4890-36。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
0: 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智区8-89号，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不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一下天气情况，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出门啊，感觉这个温度怎么样啊？今天都已经5月14号了，今天呢我感觉外面这边都已经后背都已经湿透了，不知道其他朋友什么样的状态。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16度，临海易县15度。15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易县25度，北镇24度。15号明天晚上8点到后天16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南风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5到6级。那16号晚上8点给大家看一下，也就是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周天晚上8点这期间啊，从周六晚上开始到周天，很有可能会是阴有阵雨的天气，要下雨了。我发现这个雨也真是奇怪啊，它就是找着大家伙就是休息的时候，周六周天开始下，还周六的晚上，这周六晚上下午吧，下午4点到晚上7点林涵的节目。我发现这逢这个节目这晚上就开始下雨啊，反正提醒大家，星期六晚上到周天有可能会下雨，注意天气变化。

我看大家有反应啊，说这个温度确实是上来了，真有一点那种初夏的感觉了。近日呢，中东部的气温确实也是持续的走高，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地方啊。华北多地呢，最高的温度大家知道达到多少度呢？35度。不知道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或者说观众朋友已经家里面开空调了，或者说您行驶在路面上也出现了这个，那这个里面呢很有可能会暗藏很多的这个病菌。那么开空调前，尤其咱们开车的朋友也是啊，一定要做好清洁这件事情。那么正好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实际上啊，空调长时间的不清洗，在它的滤网当中，真的微生物

有这样的一个试验，就说啊，把这个空调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是非常超标的。这仅仅是家用的空调，还不说啊，您这个车上的这个空调的滤网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单以家庭空调散热片上的实验数据显示，这个平均值是超过标准40倍的。亦能提醒各位朋友们，空调长期疏于清洗的话，散热片还有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类的致病细菌，叫做军团菌。空调送风的时候呢，它是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很容易啊吸入到肺部，引发感染。热就把空调开开了，然后呢发现了一些像是咳嗽啊乏力啊，或者像是和感冒相似的这个症状，那有可能它不是感冒，真有可能会是您没有清洗的空调引起的。尤其是像中老年人呐，或者说有基础性疾病敏感的朋友，那么可能就会导致您一些皮肤类的问题。咱们单以家中的这个中央空调为例的话，建议啊，如果说您要是真的不太会操作的话，或者说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活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整体来看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关注一条关于路面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天宇呢，他已经发了这样一个视频了，录了这样一个视频，大家可以转一下。另外还有就是在平台的5月12号前天呢，也有这个推文，大家也可以了解了解。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根据相关的规定，请大家伙啊，2026年的5月16号到6月1号，人民街的朝阳路至北京路，还有北京路至重庆路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提醒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去往南桥方向的车辆可经滨河路、世英街、云飞街绕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的附近，一定要仔细查看现场的提示牌，注意安全。那么相关的这个具体内容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还有呢就是文字版的这个推送都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
0: 全韩七八九高考三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关注网络上这样一条消息啊，有朋友说呢想考这个驾照，但是呢看到这样的一则信息，说科目加项啊，难度翻倍啊，这是真的吗？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啊，那您觉得呢？就是网络上出现的这个关，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的平台，或者呢是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原信息啊，网络上呢他是这样看到的，说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尤其呢是一些考生啊，就真的是觉得如果要是这个实现的话，那考驾照更难了。尤其对于那个记忆力不太好的，脑子可能比如说像我这种不太能够记住事儿的啊，觉得这可那就这辈子别想再考到驾照了。不过呢勤能补拙啊，那大家伙还是一定要多勤奋的去看，然后勤奋的去练，很多时候熟能生巧嘛。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这个新规的解读，部分创作者他呢是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了，让公众误以为那真正的这个新规它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央视呢也是发了这一类的科普啊，包括这个说明，跟大家啊也是来说说这件事儿，因为我相信肯定还是有不少的朋友打算去考驾照的。实际上呢发布的这一条说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不是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人很容易把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把他们啊就是其实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了。但实际上他们呢是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是有明晰的界限的，不一样机构还有呢就是聚焦

0: 驾校的一些办学呀、教学场地，还有呢车辆进行全流程的规范，这个是驾培新国标。那么驾考新规它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的，首先它制定的部门监管部门两个都是完全不同的，主要呢是针对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所以听到这儿大伙呢是不是放心了？对呀、啊、咱抖音平台上说的这个真的是挺经典的，一个是培训的，一个是学驾照的，不一样啊，一个是针对教练的，一个是针对学员的。挺对挺对。业内人士也表示，目前呢像我们的这个国家呀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都没有发布任何关于驾考改革或者说调整考试的内容，提升和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者是修改。网上说科目二呢五项变八项，这一个呢是央视采访啊，是关于安徽的，有这么一个驾校方面进行了一个解释，大家可以听一听啊，这全国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大伙儿都是怎么去理解的。他说这是误解，这次的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的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的场景。我感觉这个还挺好，就像比如说我学的时候就真的可能仅仅是就是硬性的这样一个学会了，当然我那个学的时候时间太久太久了，有没有跟我同款就是有本但真的不会开的。但是如果要是驾校场地呢，能有你看他说的这个有红绿灯啊、公交站台呀、斑马线实景啊，或者说更多更丰富的这个实景，不妨再选人很少的时间进行练车，千万不要在早晚高峰的时间啊，这不太好。万一你说路面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紧张啊，有的时候后面越低一点，自己越不会开，越紧张，对吧？咱们找人少的时候慢慢练，然后等熟悉了之后呢，再正常上道。最起码您刚开始上话，还是需要别人帮助一下。有一些人可能看到新国标误以为就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了，后面还有哪些的这些解释呢？我们要先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好，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六一，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继续来关注一下，谢谢咱们的网友竹楼听雨，还有大家的这个关注，可以呢在平台上进行互动，或者呢在直播间留言。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呢，也欢迎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平台上。刚才说到了，有些人可能看到新国标就想象呢是这个驾考方面的新规有调整了，但是业内人士呢就像总台记者啊就是这样解释的，说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还有训练场建设标准，考试相关的进行的调整呢倒是没有，还是原来的这些科目啊还有这个标准。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一次的新国标的目的呢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相关驾考还有驾培的政策还是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啊，大家伙儿呢不要去轻信一些转发，有的真的就是为了博人眼球的。

度，15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是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义县25度，北镇24度。15号晚上8点到16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

出去玩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说啊，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呢，不妨呢，无论您是独自旅行啊，还是呼朋引伴，或者带上家人的话，来开启一场旅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呢增加一些厚度，而且呢，让这个心灵啊可以得到放松，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今天跟大家所说到的这一条线路呢，是关于吉林这条线路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体验感绝对非常非常的好。去的这一串呢，有长白山、吉林，还有这个长春，可以逛逛长白，品品民俗，探探历史，就真的很有趣。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这个天池啊，不知道大家伙呢有没有？我去的那一次，整个全貌都看到了。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给大家找一找那个照片，然后看一看当时我去的时候它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感觉很静，然后很神秘。可能每一个人吧，看天池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呢，与其在网络上、手机上啊，你刷到这个图片或者视频或者其他人的攻略，那您真不如自己亲自去看一看。长白瀑布飞流直下，水声轰鸣，震撼心灵。大家还可以体验一下温泉煮蛋，真的好吃。这个温泉煮蛋啊，真的我觉得就是吃的少了。因为那次去的时候也是比较冷，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天池的全貌，我觉得是一件运气的很运气的事情。然后它这个温泉煮蛋，它里面不仅仅是有煮的那个鸡蛋，吃上去极嫩，就是家里边哪怕您煮这个鸡蛋，就刻意的去控制一下它的煮的时长啊、温度啊，也不如人家那块儿，就是温泉它是恒温的那么一个温度煮出来的那个蛋极嫩，它嫩的不是人为控制它就这么嫩啊，它是怎么样，就那个温泉煮蛋吃上去是甜的，是那种蛋的甜甜的那种香气，你尝试一下吧，别的地方我真的没有吃到过。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确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森林氧吧，也可以转一转。尤其现在六月份啊，那温度正好的时候，我去的时候那森林氧吧还真的不太能够有体验感呢。这次绝对是值了。入住的酒店可以自由体验纯天然的长白山火山温泉，而且还有儿童池。全世界这个也是我上次没有体验的，我觉得很期待啊。要说延吉的话呢，建议大伙啊一定要参与进去，因为之前我去这个延吉的时候呢，会进到这个转，然后他们这个住的就是很有特色，平时咱们可能看一些电影啊、看一些剧能够了解到，人家就是进去之后你感觉非常的平坦，非常空旷，但是他们，我不多剧透啊，您去看就好。吃饭呀、摆设呀，包括他们喜欢，就是家人们都住在一起，就这个氛围感还不错。可以尝试一下制作打糕以及辣白菜，就是我那次，你想这都多长时间了？我想来想去呢，应该也有，十三不一样，它的辣白菜是甜口微辣，这就跟我平时喜欢吃那种重辣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而且它这个延吉的这个甜口微辣的白菜，我吃完之后我再回来找遍了都没有当地人家自己做的那种口感。因为毕竟可能网上你再买也好，我后来买的那些辣白菜就都是我当时在本地看到的一个牌子，然后呢在那个网上呢就邮回家嘛。

就一直在吃这个，但是没有当地的那个感觉好，就是买回来也没有当地的感觉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亲自去尝一尝。如果要能够把人家的这个技艺啊偷师学艺学到了，平日自己做一下也不错，这真的好吃，真是好吃。就是您到他家那个当地的这些馆子里，您吃烤肉，对吧？吃烧烤，吃烤肉，就他连那个普普通通的小小菜，对吧？就这种有碟子，你可以去装嘛，真是纯正，就是好吃。我们那次去的时候还教我们怎么做打糕呢，就拿那个东西，就那么打糕，挺费胳膊。

我现在看一些当地的这些攻略啊，就有些朋友去过发的这个帖子呀，或者说一些文案什么的，真的变化很大。你想我去都13、14年前去的了，变化太大了。你想之前那个体验感都很好，现在应该会更好。还有呢，之前去的时候，我就问当地的那个人嘛，因为我们有自由的时间，然后有自由的时间呢，就问当地的人，我说，哎，要是购物的话，哦，如果要是去哪儿转的话，我应该去哪儿？他又跟我说啊，你要去哪个哪个，跟大家说一下，他叫明珠，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是如此之辉煌啊，但当时的时候是他们本地人都去那儿，就像咱们这块儿，如果要是去逛商场的话，去哪儿咱们可能都会说什么什么地方，对不对？我就不在直播里面跟大家提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你就去这儿就行了。结果去了真的是这样，就你想那些护肤啊或者什么的那些，真的不错啊，就是叫明珠，但不知道现在他还什么东西的话，那让人家直接给我邮寄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现在我看他应该还在。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特意的，是真的特意的找了一下，就他那个叫什么具体名我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备注的就是明珠，因为我记得这个地儿。结果我一看他还在那块儿进行这个工作，那说明如果您去旅行了，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一下。

0: 在我们所去的这些地方里呢，给大家推荐的有非常能够体验到市井生活的地方。那么这里边呢，有特色的零食啊，可爱的文创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应该都是品种齐全，而且呢这个价也好啊，或者说大家打卡的非常满意的呀，这都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体验体验啊，拍拍照啊，不错的。哦，那要是这么来讲的话，我大概除了去因为我去过丹东，然后还有那个延吉，这个民族服装穿着真好看，是真的很好看，它的衣服颜色非常的艳丽。所以各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要是去一个地方旅行，一定要把当地特色的，如果要是民族的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把他们民族的服装穿上体验体验，然后拍视频，拍这个照片真的很出片。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觉得你去一个地方旅行，光
1: 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
0: 长春我是真没去呀，这个长春呢说是咱们会到长影旧址博物馆，这个我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是我学编的，就是看那个漫画里边的那样的一个构造，感觉大家打卡的话，您不妨可以创作一些自己认为有趣的这个小短剧，或者呢拍一些有意境的东西，不要浪费这么好的美景，就光那块像我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光吃东西了，有的时候拍照可能都忘拍了，还是拍点吧，留点纪念。
1: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0: 最有特色之一的地方就是《西游记》主题乐园了，雪饼猴就往那个他们制作的那个山里边，这热的整个面具摘下来之后不摘，可能这点都兜住汗水了。然后冬天的话，那是真冷，你看他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干一行啊，真是爱一行敬一行，可能就是因为敬业，就是人的这个精神支柱啊，就是很敬业，他才能够坚持下来。要不然的话，你说给他那么大的流量，那么红，他要是不敬业的话，有多少飘了的？咱说实话，是不是有多少飘了的？人家真挺踏实，就是很正能量，很敬业，然后呢，严寒酷暑都能够忍耐下来，需要一定的意志力的。有些可能光要流量了，光要这人真挺不错啊。很多地方值得您去打卡，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可以背上行囊，准备准备，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和交管一起一路向北，感受不同于锦州的东北味儿。

关注锦州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14号，14号晚上8点到15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16度，临海、易县15度。15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易县25度，北镇24度。15号晚上8点到16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16号晚上8点到17号晚上8点，也就是星期六晚上到星期日晚上，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5到6级。当然，这天气啊，一时一个变化，具体能不能下起来，咱们还是呢持续关注吧，好不好？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大家可以呢留言到交广平台，然后因为每天呢都会有气象台给我们发送这个消息，也会实时的为您关注。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
0: 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有一个小惊喜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朋友呢，可以关注商城交广的这个商城啊，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打这几个字，比如说呢，如果说啊，您打礼物两个字，直接在我们的交广的微信公众号上打礼物两个字，那您就会收到一个 surprise， 这个呢是兰蔻小黑瓶，而且520呢有超值破价。我的情，您知道吗？这个10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520，这可是兰蔻小黑瓶啊。我的心轻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惊喜啊，那就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50毫升的只需要299，这个不挑人。我觉得任何一位女士喷，包括这个有的时候咱们这个稍微呢大一点的这个小朋友其实也能够使用啊。您只需要在交广的公众平台上你打礼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两款啊绝对推荐，超级合适，赶快搜索一下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各条街路呢，行车压力并不大，大家注意一下，白楼港南向北下了这个桥之后，过了南京路到洛阳路那一段车相对稍多一些，其他街路这个时候都非常的畅通。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路上好伙伴。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沐着尘顶着风，今天出门啥事情，说事情有事情，无事不能出门听。那还能有什么事情，上班呗。上班呗，不然还有啥事情。到了单位干什么，来上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问候亲爱的朋友们，我是谭月。然后呢，我首先回复一下张婷婷的消息，您现在听没听节目呢？是单纯的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发问啊？如果是问的话，如果听节目的话，咱们就是北京环球那个已经是去过了，暂时先没有这个计划。可以行社报名的线路就是去长白山、长春、延吉的这个线路，而且这个呢，大家如果是时间协调下来了，6月5号到9号，人员也定下来了，钱也够了，那赶紧去报名。因为呢，这个长白山的门票是实名制的，需要提前半个月就出票。这个隆重感谢以下人员，排名不分先后：福华、建平、金尊优越、万事如意，还有没了，就他们几个，还加上我5个。你说每天这。

0: 这么夸我，每天要不弄几个四六八句我都上不了这节目，能不能天天就别这么刮风，偶尔有那么一个礼拜刮两天行不行，就非得一个礼拜刮七天啊。感谢点点点，感谢这七个大部队。兔兔说，虽然我没听见开头，但肯定是好吃。你这么有自信吗，姐？万一没有呢？张明伟说：“为什么没有我？你还问我？这用得着问我吗？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啊！无忧无虑，我更要隆重的表扬，就感谢那个。他说：“自放光芒小娘子，每天主持花样多，说的好听，唱的棒。”就每天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本来上节目之前呢，这个零件都已经皱巴了，知道吗？这一上节目看见大伙的消息，就跟告了油似的，哪儿都灵活，哪儿都带劲。点点点说，这什么十一点不押韵，这就是人家的特点，知道吗？就是想到哪句写哪句。现在好多编剧写电视剧的时候不也这样吗？你是想到哪句学写哪句。静静说，还有天天听收音机喜欢你的我。哎呦，我这个心呐，就跟泡在蜜罐里似的。原来有，谢谢静静，原来有你说，我现在想静静。我想静静。原来有你说26岁的小娘子好诗，你前面26岁小娘子那都叫诗了。像人家点儿说的，明白了，就是自由诗，意识流血。大家看一下我们5月12号的推送啊，人民街有封闭，从5月16号开始，今天是5月14号，附属医院方向的车辆可以走世英街、云飞街、汉口街、吴淞街绕行，从北向南去来南桥方向可以经滨河路、世英街、云飞街绕行，那也就是这么走了。提前了解一下，或者是打开我们的微信推送，瞅一瞅，瞧一瞧，看一看。高考期间，我们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呢去领取我们今年为大家准备的爱心助考蓝丝带。今年是这个正版的蓝丝带啊，锦州交警、锦州交广给大伙准备的这个。如果到时候呢您开车送孩子考试的话，在这3天的时间里，大家都会科博大驾校三屯那个位置，以及科技路喜来登西林的那个博大驾校报名处，就是三个地方。如果是到这三个地方领取正版蓝丝带呢，您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可以参与咱们来自于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的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只有领取指定地点的蓝丝带的家长朋友们才有机会报这个名，其他的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
0: 错了，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

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清风说，小娘子，我刷到了一个大破阴魂阵，你刷了没有？我刷着了。不正东升，正东方甲乙木，木字倒坐，四维将星，他打扰我。正东方甲乙木，木字倒坐，四维将星，角木蛟，斗木鹊，景木干，魁木狼，合到一处，共合四星，上打一把青罗伞，下照五百青罗兵，那青人青马青旗号，青盔青甲青凋零，一杆青旗空中摆，青大将军率领兵，有点费气儿，这个东西。在前边刷啦啦啦跑开了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个青头鬼，后跟着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个青头鬼的兵啊，青头鬼鬼的兵啊，齐呀呐喊不住声，一起来到法台上，见着法师身。

0: 反正我听的那个是七岁红，
1: 哎，七岁红唱的真好听，那嗓子这好极了，真的是。
0: 浮华说每天听小娘子开心的白话，我这不，我这叫，咱们这叫能不能上升为艺术？这叫在艺术的海洋当中徜徉，这种交流，你说这种获得精神上的啊哈。建平说唱的好。唱碎了有点，改天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唱一段。诗然小姐姐说唱得好。我挺爱听这段的，然后他们有做成的 AI 的那种形式，节奏也很快，然后听起来呢也挺有意思的。哎，你说咱们这二人转可能我就乐意。秦风说：“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对，我知道。

0: 我今天准备先跟大伙听听未央宫，因为我那个昨天又刷着这一段了，然后我想，哎呀，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唱的怎么这么好啊？
1: 相公藏

0: 香。
1: 那一日平王舍里，你见得有个宫去偶遇着国母皇娘奴役残妻，他冲冲怒，拔剑要斩废物，击碎了香，踏天火起，金瓜相击，太子也死得去。来，
0: 老忠良无神长点的把本旗，怒恼了奸贼废物计在深宫，舍下一条。

天梯在那船头上，短剑挥挥雪。

0: 虚。
1: 这个孩子，你说这有的东西他天生造就的，真没有办法。哎呀，我家小陶阳，眼瞅着长大了。路人说：“这是小陶阳吗？这么小的孩子也是你偶像吗？这个东西年龄在大小吗？青甘罗12岁拜相，那东西能说什么？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是不是？不在于年龄大小，他只要是有能耐。”反正我这个人特别慕强，就谁很强大、有能耐、有本事，哎，正好在我的欣赏领域范围之内，我就喜欢。天行健说：“一日快乐一日鲜，高高兴兴每一天，只要一颗童心在，小娘子50又何妨？”这破事，讨厌呐，真的是。你说谁50呢？你啊，左两半把他给我拿下，我真的是受不了了。凉茶说：“你这一段你挺躺，老郭这堪比京东大鼓，太水。你还真别说，京东大鼓那词儿真的很水。这个我赞同，有好多京东大鼓的那个小段儿、那小词儿啊。”孙健说：“Hello，小娘子，下午好。哎，您怎么这个时间出现了呀？还有这个时候下班吗？”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起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1: 天马旅行社，大家需要想跟着我们一起玩的话呢，这个时间上啊，我觉得特别的，自由一点点。不用请好多天的假，因为一共是5天的时间嘛。因为吉林离咱们不远儿，是咱们的邻居，然后时间上呢，我们相对充裕一些，所以5天的改天就是星期日，这个也是咱们放假休息时间，也不用考虑他。还有7、8、9号占考场的孩子，就更不用考虑给孩子请假的事情。然后咱们家长呢，如果是上班的家长，需要请星期一、星期二的假。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着去的话呢，那基本上就不涉及这方面的事情了。因此上这回还是相对宽松的，而且呢这回行程没有太多的上坡下坡，基本上平地儿也比较多，所以节奏相对舒缓。好多打卡的地方，就是各个年龄段，我们全程软卧，软卧软卧软卧，然后呢总之呢应该是很愉快的一次旅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白山提前半个月出票实名制，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做准备。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速速咨询天马旅行社21369211，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2个字儿，什么来着？旅游。我看有朋友打长白山什么的也行，2个字儿旅游就行了。总之，旅游这个大海报肯定能搜索得出来。至于我们商城上的那些，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礼物啦什么的啦，也都能，你这关键词也接着搜也行。

天马旅行社报名按213-6921。看人家褪去了浮华，人家很阔，这心胸，他说好事啊，都是好事。拉倒吧，我不同意，就说我50岁那个。思念说在办公室看北极海摸鱼呢。看我们北极海直播呢是吧？啊，真看呢，你们大伙儿真通过这个。那我是否得注意一下这个行为举止什么的，就是面部表情也得控制一下，要不然的话那五官一挪位，那乱飞的话，大伙儿一截图好难看。金尊悠悠说：“拉出去砍喽！”啊，怪不得你们老说我一笑就没有眼睛，你们真给我转一百！哎，50也啊！我现在跳皮筋儿都费劲了，真的，那天真的有两个绳儿，哦，跳跳皮筋儿吧。而且那天有我们好几个小伙伴儿。正好有个大绳，我说咱们摇大绳跳绳吧。好家伙，有一个小伙伴就跳了一个，就那种挨着大伙一跳成一串那个，他就跳了一下，大腿抻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不服老不行。我说你上哪儿就老了呀？你就缺乏锻炼，你锻炼锻炼吧。

我们听友说要什么形象，早晨那俩有什么形象，天天打。不啊，他打成一团乱站在一处，你不影响他好看呢。你那个天鱼的五官飞起来都好看，怎么形容呢？勾人带劲。哎呀，听我陶阳来一个京剧吧。陶阳京剧还是最本门的唱，来个新编的京剧，虽然是提12岁扮演的那个诸葛亮。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
5: 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附四病区主任蔡旺。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从容应对更年期，平稳度过女性特殊时期。更年期是通俗的说法，医学术语为围绝经期，是女性自生育期过渡到绝经的一段时间。90%的女性在45到55岁会逐渐的进入这一时期，其中平均年龄为46岁。它是卵巢功能衰退、激素水平。很多人认为更年期的症状只能硬扛不用治疗，也有很多人会盲目的服用保健品。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认知。更年期不适如果长期的忽视，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它还可能引发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情绪抑郁等健康问题，从而埋下健康的隐患。想要平稳度过更年期，在这里给大家几点建议。首先，对于月经紊乱伴随着子宫内膜增厚者，一定要及时就医妇科门诊，排除子宫内膜的病变。此外，在饮食上可多吃豆制品、坚果、新鲜的蔬菜水果和高钙食物，来补充植物雌激素和钙质。坚持散步、瑜伽等温和的运动，每天适度的运动既能改善睡眠，又能调节情绪。同时要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多与家人朋友沟通，家人也要多给予理解、包容和陪伴，共同面对这一特殊时期。如果更年期症状比较严重，比如说长期的失眠、情绪失控、

0: 反复的潮热盗汗，一定及时到妇科就诊，在医生专业的指导下来进行调理，一定会安全缓解不适。更年期不是人生的难关，而是新的人生阶段，科学的调理，从容的面对，是可以平稳度过，之后依然能拥有健康舒适的生活。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四病区主任蔡旺。
1: 17:04，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整体来讲还是不拥堵，城市南侧呢各条街路，像市府路啊、科技路呀、福州街呀、大碑路口南向北车稍多，其他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有一个点关注一下，就是咱们的白楼港南向北和西向东排队缓行，广州街和云飞街桥洞北下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5: 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5: 又到了我们下班欢聚的时刻了啊！
1: 是的，
5: 心里分外的高兴。
1: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5: 马上到周五了，
1: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你要周五再高兴。
5: 其实人就是这样，每天都是在盼着，人都有一个希望。
1: 嗯，
5: 周一的时候呢，就盼着，哎呀，今天第一天上班，什么时候咱们能放假的时候，咱们就
1: 归心似箭。
5: 小酒端起来，小烤肉啊吃起来，小串撸起来。
1: 星期六胜利大逃亡全跑了，
5: 差不多这意思吧。说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盼着。但是我最近我天天我就没事，我就瞅咱们南桥。
1: 哎，你说的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退场。
5: 对，坐地户是吧？但是我真的很少见到一座桥梁从地基开始一点一点的起来，
1: 亲眼见证。
5: 哎，然后每天关注它的这个变化，从那样的那样那样，最后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大桥。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建，漂漂亮亮的，得宽宽招招的。修路修桥都是一样的，他得往后想好长时间。
1: 对，
5: 对吧？
1: 嗯，
5: 将来那车，
1: 嗯，
5: 16个轱辘，你说咋走？
1: 嗯，
5: 对不对？
1: 用了一个那个车，8.7米那么宽，
5: 是不？你说上桥，你是不是得让他能过去？这都得考量，往未来想。
1: 然后呢，我们其实好多市民都在关注着，因为这个大桥呢大家有感情。
5: 嗯，
1: 第二个就是对咱们，它确实对咱们出行
5: 有一点不方便啊。
1: 嗯，通车那天我肯定是特别高兴的。
5: 我一定哎呀，我就跟你讲，就是我就溜了达达的，我就溜达个几回。
1: 嗯，
5: 就是感觉一下，感受一下啊。
1: 对，
5: 就是他第一天我就上去，我就逛一圈，
1: 我给你捏个影儿。留个纪念。留个纪念。大家伙都盼着呢，
5: 可不是锦州一个大事儿哈。
1: 嗯，
5: 它好了之后呢，对于咱们整个交通的一个梳理啊，
1: 要双向围挡封闭施工，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
5: 当然了，
1: 很麻烦。
5: 这个人民街如果围挡施工的话，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说上下班怎么办？早出来点
1: 然后绕。”
5: 嗯
1: 嗯，往东或者往西两侧
5: 两边绕呗，
1: 走什么汉口街了、吴淞街了就绕呗。
5: 但是我觉得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就是如果绕的话，一定打好提前量。第一个就是它肯定车流量大，
1: 嗯。
5: 二一个呢，就是你绕远儿，
1: 嗯。
5: 所以说你第一天以我的这个经验，你就是早出来半个小时，你看一圈。
1: 关键是那儿也围绕着附属医院，所以说
5: 不太好绕。
1: 尤其星期一的时候你
5: 对。找地儿啊，
1: 甚至有我们天天节目说，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不知道去哪儿领。
5: 哎，但是达达，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5: 我最近可听到一个小道消息。
1: 什么小道消息？
5: 有山寨货了
1: 啊！早就知道，
5: 啊，
1: 每年都会有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提倡让大伙儿去，我们的指定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咱们正版蓝丝带是上边有锦州交警、锦州交广。

0: 有这样的字样，然后呢，你只有在领取我们指定的正版的蓝丝带，你才能报名参加那个高考报志愿的讲座。
1: 这个讲座含
0: 是
1: 金量，
0: 免费的。
1: 对，含金量相当的高，请来的是咱们省市招生办和北京专家，然后对。
0: 我们有一些家长就是你那700多，你还哎呀，你真是我你上哪个你上那个账号去？我们这账号不跟你聊，我们考600多。
1: 是吧？你就如果在这方面纠结，你好好听听去，人家绝对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0: 对，大家伙儿就是还是要到我们的指定地点领取。
1: 再学一遍，
0: 对，跟驾校说你少坑我，我记住你了。
1: 就是学车不过。前两天看了一视频，就是大家考试的时候，尤其考科目二的时候，我那种哆嗦呀，
0: 真哆嗦！
1: 真害怕。
0: 你当时没哆嗦吗？反正我抖成一团儿。
1: 当年我干过一个特别勇敢的事情，就是邻居家那狗冲我冲过来的时候，我纹丝不动，然后邻居那个叔叔还夸我呢，
0: 啊，
1: 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泰山崩于前。
0: 不变色，
1: 问我你当时咋想的？
0: 你怎么
1: 这是咱们考各种各样的试
0: 啊？然后呢，大家高考之后估计都该学车了，
1: 差不多差不多啊，好好学学啊，
0: 嗯，
1: 因
0: 都
1: 为
0: 过都过都过啊，
1: 技能。这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算基本技能
0: 啊，得有得有得有。然后浮华说：“小陶阳唱的好听，因为刚才我们上半段最后听了小陶阳的一段京剧。
1: 了。那是必须的，当你
0: 关键是嗓子亮堂，
1: 姐姐带着那帮姐姐们，
0: 他共用一张脸，是吧？陶俊也是，
1: 差不多啊，
0: 嗯。
1: 亲姐俩长得差不多。
0: 然后奔跑的兔兔今天晚餐给我发过来啦，这又是蒸的贝贝南瓜呀。”
1: 苹果、南瓜放在一起，
0: 这是苹果呀，
1: 不是苹果吗？
0: 不是苹果，苹果怎么能是这核呢？
1: 必须是苹果呀！
0: 不是苹果核，这都不是苹果核，
1: 从苹果核抠下去了吗？
0: 抠下去了吗？这
1: 抠下去了，你看那形状就像苹果，
0: 这是我第一眼看着是苹果，但是我看核不像
1: 是吧？你这玩意儿还能放到一起呢？
0: 姐为什么要这么争呢？
1: 姐说了："哎呀，我就是把苹果洗一下，然后放到一起了。南瓜该扔扔，苹果该吃吃。
0: 然后那个家小说700分，那玩意儿不用犹豫，
1: 那还犹豫啥？就直
0: 这
1: 接
0: 七，
1: 选家乡大学，那都给你供下来了，
0: 我估计没有一个家长能听你的，
1: 是吧？
0: 所以还得需要专家嘛。大家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就是别嫌麻烦，然后离您比较近的，咱们指定的这三个点呢，去领那个蓝丝带啊。
1: 挺有用的啊，尤其是你真要是，咱都不希望说在这个送考的路上有，
0: 就是你不用寻求帮助，大伙瞅着你，都得给你让道。
1: 全世界都在为你们让路啊！
0: 静静说："我家就在南桥边上住啊，每次都从你们门口过，怎么就没有偶遇过你们俩呢？上我们单位门口过是吧？"
1: 所以说叫偶遇嘛，缘分未到嘛。
0: 没准念叨完了，明天就能看着了，我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妈！
1: 没到缘分呢啊。
2: 想装高端全屋定制，就选瑞森生活。
3: 居然之家600平超大展厅，高端设计，工艺专业靠谱，锦州本地工厂直营，全系激光封边，品质过硬，价格还亲民。
2: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3: 工厂白谷钢材市场东行500米，咨询热线
2: 183-4168-1100。
4: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拜。
0: 北京时间17点15分，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1: 咱们继续跟大伙儿说一说美的事儿。
0: 》对，美这个字儿，
1: 洋大，
0: 唯美，
1: 是吧？
0: 嗯。
1: 就什么事儿吧，它显着大气。然后呢，与众不同。
0: 你说的对，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小家子气是吧？就是小家碧玉也觉得很好看，但是呢，还是大气的美，尤其对咱们北方来讲，仿佛觉得更开阔的美才会走到心里来。
1: 哎，你就觉得你说宋代的审美和大唐的审美为什么叫盛唐，叫逼仄？因此呢，他那个审美就是小家子气，这各种各样的喜欢兰花。那都啥样啊？你喜欢蓝，一不好养，二开花小，啊，就对吧？
0: 多雅致啊！
1: 那你看盛唐那个大牡丹、大芍药，
0: 哎呀妈呀，多好啊！
1: 多漂亮！

0: 那女人你看看那个宋代的那个，
1: 我们家邻居栽了两棵，那个已经开了，真帅呆了，真好看，
0: 是不是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
1: 就让你的心突然间就亮堂了一下，
0: 大气，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咱别说审美这个东西怎么样，
1: 我都懒得看，
0: 审美呢也是趋于一个比较统一的，就是健康，健康的美。
1: 嗯，然后说到我们女性的这个美呢，其实从古至今关关雎鸠那个年代开始到现在呢，其实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永远这脚步都没停过。
0: 对，每个有的朝代呢喜欢胖的，有的朝代喜欢瘦的，但是你发现没有，
1: 嗯，
0: 任何一个朝代它的审美有一点是共通的，
1: 叫做
0: 喜欢白净的。
1: 啊，是，对。
0: 对不对？
1: 对，所以无论是什么朝代呀、啊，我们都对于白的追求呢没有断过。虽然方法或多或少、或好或坏，或者是怎么样，
0: 用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早明代的时候，明早期的时候，猜大伙儿用什么？
1: 不是用什么？你说
0: 砒霜
1: 啊？我刚想说铅啊。
0: 就砒霜里边有汞有铅，
1: 嗯嗯，
0: 然后用那个，他那个脸上就显得哎呀白，但是老了之后到点岁数就掉牙。
1: 其实不用老，据说是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会更黑，那个肤色
0: 是吧，
1: 嗯，
0: 掉牙什么的。后来呢大伙儿说这不行，
1: 那不就中毒了吗？
0: 然后就开始跟这个药食同源了，面粉
1: 啊，
0: 蜂蜜，
1: 哦，
0: 白糖，
1: 珍珠，
0: 大茴香。
1: 大茴香是什么东西？
0: 大茴香调料啊，香叶
1: 往脸上整啊，
0: 花椒，桂皮，
1: 搁点鸡腿儿
0: 这边下锅烙饼，这边抹脸各种各样的方法啊，
1: 反正就是
0: 都用过。
1: 经过各种各样的研讨之后呢、
0: 嗯、
1: 来到了我们现代，然后你就会发现呢，科技确实改变生活，也改变我们的面容。
0: 嗯，用得起，别人你说怎么弄。
1: 现在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又带来好多时代的便利。然后呢，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官方商城的这个面霜，大家就是回复面霜啊，就赫莲娜的这个面霜黑绷带，它不光是说哎呀，其实跟白净啊这还不是特别。
0: 晚上为什么人一旦你说有点小灾小病什么的，你第一件事想的是啥？睡觉。
1: 嗯，
0: 就是机体强迫你，
1: 因为我实在没精神了，
0: 对吧，机体强迫你赶紧躺着吧，啊，别折腾了。
1: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就说面霜啊，就是这个黑绷带面霜赫莲娜，这作为欧莱伤了维稳屏障了提亮肤色了，哐哐哐就往脸上招呼就没错了。就
0: 而且呢它真是有一点就那种抗衰老，就是咱们也是有一点吧，我觉得长时间用的话效果肯定更明显，你抹这一两次肯定是不行啊。
1: 一两天当然不行了，一两个月也够呛，你得是长期
0: 怎么着
1: 用就好，我们自己都要好一点，无论在什么样的日子里头，这个但凡是这个赫莲娜绷带黑绷带让我用，我都用，我都高兴，我都笑纳。
0: 520它就是个噱头，
1: 它就是个，对，就是个噱头。
0: 你要是细数的话，其实每个月你都能找出两天有噱头的日子来。
1: 拿拉普洛夫
0: 怎么着？
1: 谭月生日，
0: 蒙德尔过生日的时候我还买两幅花带花蜜的这就找一个噱头而已啊。
1: 你这是薛定谔的生日都是看不着的、啊、
0: 买两瓶，
1: 嗯，
0: 对吧，就让他在见与不见中间啊。这个跟大伙儿讲原价

0: 千里迢迢，好家伙，奔那点儿去了，堵那儿，心里就不太好受啊。
1: 明天说晚上好，我闺女当年高考647分，现在大三了，这孩子颇有她爹我年轻时候的风采，高考时的风采。您也考了647呀？
0: 他考
1: 六，
0: 年，这。
1: 这我觉得就他这个语气，应该是孩子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0: 他这语气，我感觉就是凡尔赛。我跟你
1: 他
0: 讲，
1: 是，
0: 是吧？考647分，我的天哪！
1: 我要是跟他这个孩子同班的那个家长，我都不搭理他，真的是。
0: 前辈，你知道吗？孩子优秀跟你有啥关系？都孩子妈功劳。
1: 哦，我刚想说我家孩子跟我咋没关系了？
0: 是不是？
1: 哎呀，我东家长西家短，嗑着瓜子到处谝呢。我姑娘好，但是人家姑娘真优秀啊，
0: 对吧？
1: 也不怨人家谝呢。
0: 到哪儿跟人一聊天的时候，哎呀，最近这孩子们学习呀，老累了，可不是咋的？你家孩子那个高几了？你家孩子大三了。
1: 你咋知道当年我们考了647呢？
0: 那你这还
1: 谁问你？
0: 考咋样？哎呀，当年考一般。
1: 哎，647分
0: 哎呦，
1: 可失利了呢！
0: 还哭好几天，搁家
1: 真的，平
0: 是
1: 时都
0: 吧？
1: 不这成绩。
0: 就那两道大题呀，都说会，然后就时间就给耽误了，要不还能加30多分，能考将近678那种，还
1: 好不好？能过700呀？我跟你。
0: 这就是命，你知道吗？
2: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3: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4: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3: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2: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岂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厢，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不耽误。
1: 白天该上班上学，这都该这，然后散学下班之后收拾行囊，咱们再走。
0: 哎，没错啊，
1: 坐软卧全程。
0: 那你老舒服了，
1: 嗯，
0: 本来就不远，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嗖一下就到了，
0: 就是在路上，咱们就显得舒坦一点。二一个呢，这时间安排的，我觉得
1: 非
0: 挺，
1: 常好。
0: 你看，
1: 星期五没耽误，
0: 对，然后高
1: 转
0: 考，
1: 天就是周六周日了，
0: 然后再加上孩子们有的学校占考场啊，
1: 七八九。
0: 孩子们还能再连着2天。
1: 就家长如果是上班的家长呢，可能需要周一周二请个假，
0: 是，
1: 其他的就没有问题了。
0: 那咱们去这个地儿，真是咱们家门口。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作为东北人或者作为北方人，一直渴望，哎，咱们去南边看看，是吧？近处的风景也异常的精彩。
1: 再说了，那长白山谁不想去啊？
0: 我就想看看去。
1: 况且还有现在的这个网红打卡，比如说延吉的那个这个墙那个墙，这个打高那个打高，还有长春雪冰猴。
0: 都看水平如镜嘛。我当时想，这玩意儿打水漂能不能打挺远的呀？
1: 你敢？
0: 太那些湖太静了。后来再一了解，好家伙，不是那样哈。人家湖是一方面，周边的景色也特别好。据说它那是地势变化的时候吧。那山是拱出来的火山吗？然后那个拱出来之后吧，它底下就缺土了，缺土之后呢，底下就沟和坑，就是咱们说那山谷。然后那个里边据说那温度啥的各方面可适宜了，里边就开始长树，长好百年上千年啥的，然后就变成地下森林了。反正在地底下啊，你就得走栈道，然后下到谷底去看。据说它的生态链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1: 反正呢，这回我们都要看的。然后
0: 哎，
1: 这回报名还是小交通全含，零购物、零车销什么的，这个是没变化的。大家放心，跟我们走吧。
0: 天亮就出发
1: 梦已经醒来。
0: 啊，咱们都一起拜吧，要的。
1: 报名电话，21369211，去天马旅行社啊。就我挺期待这个的。
0: 我也是，我觉得离得近，不累。哎，对，咱这走这次真不累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陡峭的山，去咱爬就很累。不是，平地居多啊。
1: 平坡就是坡少，平地多，所以无论是小朋友啊，还是老年人呢，都好好呀。 玩吧，
0: 没问题啊。
1: 根据上下铺价格稍有不同，大家如果是想

0: 住下铺的话，还得早点找天马旅行社预定下铺去啊。
1: 哎，软卧无所谓。
0: 还有就是，早点报名，长白山票提前半个月出。
1: 你对这个得是实名制的啊，
0: 嗯嗯嗯，
1: 不然的话，你说去了之后，你这看不着，你说这多闹心的事儿。
0: 薇薇安说：“好困呐。”不是孩子，你这赏不赏夜不夜的，这时候困什么困呢？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吗？
0: 睡不醒的冬仨月呀，
1: 是吧？
0: 一年的时候开着车呢，那个
1: 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啊。刚才我有朋友说车多了，车多，其实我感觉还真不是什么让我感到难过的事情。
1: 就是跟冬天这个时候的时候比，它差多了。
2: 花家美的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的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D06125025号。
4: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5: 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6: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7: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1，现在街上的车辆呢还集中在学校附近吧，以及我们每日雷打不动南向北车多的云飞桥，其他确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此时此刻呢，像我们的科技路、市府路，其实走起来都没太大的行车压力。福州街科技路南向北车多，再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车多。另外呢，像这个科技路，就是松山新区实验小学那一段呢，科技路上车稍多一些。云飞桥桥面上车多，下了桥之后呢，往北走，围绕着南北双向，以洛阳路为中心点的话，有点小拥堵。市委港西向东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分局港西向东也是如此。桥洞没有问题，云飞街桥洞南北双向都畅通，人民街、市营街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广州街桥洞北向南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其他的像这个北宁路上啊，还有市营北街啊，这个都是因为有学校附近放学，家长正在接孩子，所以车流量显得大了那么一丢丢。其他街路都好走啊，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16度，临海易县15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
0: 星期日啊，
1: 经常喝对好雨知时节嘛，
0: 别这样
1: 放假，你搁家就别出来了。
0: 他们又该说我了，你看你一上节目就下雨。
1: 不能。
0: 福华说吃完饭了，走啊，溜溜去啊。感情您吃完了，
1: 我们这
0: 雇点别人，
1: 谁想开演唱会了。
0: 那不怪你俩。嗯，
1: 撞日子。真有这个，
0: 祝你俩好运啊，
1: 是吧？真有巧合偶然的事儿啊。
0: 是的。下雨一般我就不出去了，我怕我把我面霜给我冲没了。公众平台上回复面霜，至于它的功效还有这个品牌啊多好啊，我们不多做介绍。
1: 对，
0: 只是告诉你平时官网50毫升的这个正装呢要4000多，咱们商城今天只卖520。
1: 4000多的啊，变520，然后还给你这没完事儿哈，还饶你一样东西，饶个什么呢？就是海蓝之谜的小样。
0: 是的，
1: 就但凡沾这4个字的就没便宜货。
0: 所以说得抢，关键词就是面霜。而且呢，大家可以参与520的那个活动，比如说您实付520之后呢，商城还会送您一些大牌子的小样啊什么的。
1: 没错
0: 啊，
1: 但是你得添加那个福利官，
0: 嗯，
1: 那个福利官你跟他好好聊。
0: 是，那个单单减5块。
1: 没错啊，这个是我们这个面霜的事儿。另外蓝丝带的事儿啊，就是你说赶上下雨，高考那两天下雨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咱们这个。

0: 蓝丝带，我看了一下那个面料，能缝到中于左右，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依然在雨中坚挺。
1: 那有很多时候呢，这个雨吧，它真知实解。开运动会的时候啦，有重大考试的时候啦，
0: 对，
1: 啊，结婚的时候啦，或者什么时候啦。
0: 就是给你助助兴，让你在一成不变当中有点惊喜。
1: 这是好事儿啊。
0: 好事，好事，好事。但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怎么说法啊？在咱们东北，
1: 嗯。
0: 据说结婚那天如果下雨，这雨下越大，媳妇儿越厉害。
1: 啊，有这说法，
0: 啊，不是说脾气不好啊，就是说
1: 啊，
0: 雨越大，这媳妇儿能带来好运，
1: 发财呀，
0: 是吧？那你我
1: 啊，
0: 那哥们儿，对吧？当年我跟你那个，哎，那啥，你快点，
1: 哎，真的，我有一个表哥家，他的名字是两个字都是三点水的，嫂嫂也是两个字，名字都是三点水，所以他们四个字全是三点水。他俩结婚那天大罐雨下的，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想去吃酒了。
0: 哎呀，咱开点啥，我估计能挣着钱了，什么游泳池啊、水站之类的。
1: 他俩后来，他俩确实做生意没少赚，给我转一百。
0: 当然，这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啊，
1: 啊，就是这么
0: 就
1: 说
0: 这么
1: 呗，
0: 说说啊，没有什么必然性啊。
1: 都是希望他们好。
0: 但是这个高考下雨好像比较准。
1: 权威认证的，
0: 对，材质方面我没给大伙儿精选的，
1: 官方的，官方的。
0: 咱每年都是这色儿吗？我记得好像不是来着。
1: 今年是，
0: 蓝的，
1: 对，
0: 头几年有各种颜色是吗？
1: 是的，
0: 是按照彩虹色来分的吗？
1: 我们今年就是轮到这个了，然
0: 赤
1: 后。
0: 橙黄绿青蓝紫是吧？
1: 今年咱们是蓝丝带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我跟你说，你说我们其他的蓝丝带难道就不给我们行方便吗？我们确实有高考考生啊，
0: 其实不是，
1: 也会。
0: 就是你到那一天，你有没有这个？其实如果真要有事儿的，社会上所有的人知道你是参加高考的，我觉得但凡啊，他通点理性、理智，他都会给你让路。但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能听课，还能得到交警的第一时间帮助。
1: 咱们这个呢，就是到指定的领取地点呢，您能够免费的去听咱们来自于省市招办还有北京的专家进行的高考报志愿的讲座。
0: 我不知道大伙儿对这种讲座你参加过没有？有好多事儿你根本不知道。
1: 家没有高考的孩子就不用领了，凑什么热闹？维维安说，蓝丝带都能干嘛呀？
0: 绑车两边儿，但是你用不着，你这不解乏儿。对吧？困他不治。
1: 就是家里没有高考考生，就别凑，
0: 不用关心这事儿啊，
1: 就留给高考考生
0: 对
1: 家长
0: 吧？
1: 们吧啊。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蓝丝带绑着之后，你在学校周边停车，
1: 哎，有的时候交警他真会现场，
0: 他查，
1: 他是来，你停这儿，给你，
0: 对吧？所
1: 是的，我们每年都会遇到这种行方便。
0: 这今天感觉像是个音乐题呢。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就问你一句话，超简单。
0: 你这但凡的就这种题，你都没个简单的。
1: 不，简单死了。今天不是那个反其道而行之，
0: 嗯，
1: 孔融让梨，把梨让给了谁？开始。
0: 你这简单吗？这事儿，我的天，不明儿来呢。
1: 那可太不厚道了。
0: 这太难了，这个。孔融让梨啊，让给谁了？这个大家可能。不难，
1: 别像昨天哑然失笑的啊！我这本来就是你就直来直去答的就行，结果你脑子一转弯，
0: 然后
1: 想多了。
0: 对，哎呀。

0: 哥哥，
1: 你别任教
0: 不是，他把礼让给了哥哥。
1: 教完之后，我这心里巨灵巨灵，
0: 哥哥，
1: 玉帝哥哥，
0: 大哥，让给了哥哥啊，但是
1: 啊，
0: 有些人连弟弟都答上了。
1: 那让嘛，中国人讲究这
0: 不
1: 个，
0: 是我小呀，是吧？我岁数小。
1: 不是你岁数小，那哥哥赐的东西那叫让吗？
0: 我以后还有机会吃，让他们吃吧。
1: 是孝悌这个东西很重要，在咱们中国传统的理论当中，就是哥哥这个地位在，就很多人现在觉得啊，就是说你这当兄长的哈，在家有的时候跟弟弟说弟弟两句，弟弟还跟哥俩呲儿。
0: 反正我
1: 当
0: 二。
1: 年啊，当年啊，咱就说这个中国立法当中啊，就是古代刑法当中，你跟哥哥跟你兄长俩呲儿，就是。你基本上，哥哥如果告你，或者邻居给你告了，底线儿都得是几十棍子。
0: 那个不知道，反正我二叔跟我老叔哪个都不敢跟我爸扎刺儿，
1: 地位超然，
0: 卓然，
1: 是吧？
0: 那真的是有啥事都得问大哥。
1: 小时候没少那什么，是吗？血脉压制，这就是。
0: 就是血脉压制，他的其实他俩都比我就是从身材上来体格子来讲，都比我爸壮多了。
1: 那没有用，
0: 但是
1: 你
0: 真
1: 看
0: 的。
1: 那个动物园那个老虎、狮子，那见着之后，你就比如说自己那个是被那个小狗狗给养大的，那狗咵上去之后，它不看体型，就血脉压制。
0: 他谁都不敢惹，真的。然后我这这孔他孔融他爸拿了一盘梨，孔融呢挑了个最小的，说啊，那个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大的让给哥哥们吧。
1: 然后自己就吃这个了。
0: 嗯，按照长幼顺序分的，从大到小。所以答哥哥啊，有些朋友把弟弟也给答上来了，
1: 就是哥啊！
0: 然后还有朋友把爸爸答上来了。
1: 哎呀，
0: 恭喜第一位朋友，名字叫苏打水。
1: 那个还有一个让鱼的一个故事，
0: 谁让鱼？
1: 就是这条鱼，一条鱼上来之后，你在桌上，你应该把这鱼让出去，就是给所有的你桌上的一些人，
0: 哦，
1: 知
0: 为
1: 道
0: 什
1: 吗？
0: 么？
1: 就是你这鱼你得会分呢。首先把鱼脑袋给摘下来，送给领导。
0: 头儿，
1: 对呀，啊，领导，你就是我们的头儿，你带领着我们往前走，是吧？然后给副总一个鱼尾巴，老总你定有后福，是吧？啊，将来之后你的前程无量。然后呢，把这个鱼这旗筛下来，给办公室主任。
0: 为啥呀？
1: 你这掌管着前进的方向，辅助嘛，是吧？然后把背旗摘下来，
0: 给谁呀？
1: 给你们部门经理。
0: 他什么作用？
1: 一往无前，跟随鱼头，是吧？然后剩下中间那轱辘，啪打开之后，把这刺儿一定要拿出来，
0: 为啥呀？
1: 给你们副经理。
0: 把刺儿给他呀？
1: 对，你就是中流砥柱。
0: 我不想当副经理了，连这个肉都没有。
1: 剩下这个就一堆白肉了，就只适合我了，对吧？就干得吃点白肉，反正我也是一个小白。
0: 我说，
1: 你放心，你就在席面上，我估计你第二天你就
0: 我干不了这个活，我不会，我都记不住。
1: 有话在里边，掉科。
0: 我恭喜第一位朋友叫苏打水，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啊。第二位朋友叫老树，我是一棵老树。
1: 对，真图片也是好听的，说不知道叫啥，但是总感觉听完之后，
0: 想哭两声。
1: 激发了我的思乡之情。
0: 对，没错，正是在下，是第三位朋友。

0: 第三位啊，这个您是牛奶那个。
1: 对，还为汽水这个。
0: 最后一位是静 Angela，
1: 啊，对对对对对，按
0: 是
1: 住了
0: 吧？
1: 啊，静。
0: 按住了，Angela，
1: 小粉帽啊，小卡通小
0: 啊，
1: 形
0: 第
1: 象。
0: 四位朋友啊。
1: 来吧，咱们说说这个四位朋友的奖品。第一时间把电话和姓名发过来。
0: 发过来，第一位朋友获得了烧糊营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糊营子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您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在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
1: 想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获得了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 尔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 尔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五一盛大开业，花海打卡，小明细电话39977777。
1: 来，最后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啊，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点啊，是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在北1点到4点半去领去。电话176-1416-3511。
0: 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姓名和电话，然后老叔说收音机有了。你说这个牛奶我想换一下子，有没有？你跟我换的。
1: 哎呀。你都领着了，你还挑？
0: 要不你把他名额取消吧，这
1: 是
0: 白
1: 不是？
0: 吃包子还嫌面黑，我真的啊，
1: 要饭还嫌馊，你这玩意儿，这当年这玩意儿，几家欢乐几家愁，你就饱汉子不知饿汉子。当年我就为这收音机的事儿，我就你得俩了，完了你还会搁这块儿，你这炫耀吗你？
0: 那个谁呀，没错，正是在下，你把姓名电话发来啊，就差您了。
1: 没人给你换啊。拿去，
0: 自己取去。
1: 你再说不给你了就。
0: 然后呢，想说，老总说了，别给我鱼头，鱼头过敏。
1: 老总吃的不是鱼头，是这个身份和地位。
0: 没事，总我带着。
1: 代表我对你的这种滔滔江水如滔滔江水的情
0: 感。我有手机，我给你打120。
1: 对吧，老总，这脑袋你得吃。你老总，你腮帮子肉好吃，你叨一口。
0: 他不是我整个鱼我都过敏，少给我来这套。
1: 那不行，老总，那必须得吃啊。
0: 蜗牛说："你知道孔融让梨正经的是因为什么吗？
1: 因为啥呀？
0: 因为那个大的里头有虫子。
1: 不，因为大的上面贴了一个小标签，四个字儿：优质水果。
0: 这都是那个戏说，我感觉好多，好多那个我们的传统的典故呢，都会有这种。
1: 但是真是就是孩子们的启蒙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启蒙的，就小时候那种小画报，就是孩子们看画的那种。
0: 其实他就告诉我们，仁义礼智信慢慢的渗透给我们。
1: 哎，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仁，这是中国人讲究的，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立得住，能成为一个人，最基本掌握的就是这些东西。兄弟之间一定不要打架，那个特别费劲，是吧？中国为啥历朝历代甭管这老大脑子是不是有病，
0: 就是立嫡立长，是吧？
1: 对，不然的话那你就出现九子夺嫡那件事儿，是吧？你看包括李世民，
0: 我说我那闺蜜们都想当跟我第一好的闺蜜，都想当我嫡长闺蜜。
1: 李世民，我家娃前两天说什么来的？什么阿爷无大儿，市民无长兄。
0: 那怪谁？那个事儿怪谁？
1: 对吧？这就是太容易乱套了，不然的话，多的损失。
0: 浮华说明天我去博大驾校领丝带去。
1: 嗯，
0: 不要这个样子，你家孩儿不大三了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呀。
1: 啊，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0: 是他，他这是他，
1: 不是他，不是他，
0: 他跟我说过，好像
1: 叫什么名，那个就是647那个，
0: 不，那个是他家也。

0: 是，
1: 万一老二呢？
0: 他爬山这个，他跟我说那背不住
1: 对不对？
0: 啊，那是我狭隘了。
1: 万一大外甥呢？万一侄女呢？
0: 他前段时间跟我说，他们家孩子大三了。
1: 那你后继有人，去吧，领去吧啊，带着孩子的那个一些个小证件什么的，用不用？
0: 不用，
1: 不用，这孩子对别人领
0: 不
1: 也没
0: 设
1: 有，
0: 什么门槛
1: 对别人领也没有什么用。
0: 对。还说谁长大了没什么事？其实好多的典故当中的历史人物呢，和当时那个典故不太相符的，都是
1: 对，但是这个人物我觉得问题不大，他还可
0: 人
1: 以。
0: 都是多面性的，是吧？人很多时候呢，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判定他好与坏，而且历史没有真相。
1: 整容滤镜加那各种各样的，你就面目全非了都已经。哎，但我就愿意研究那个呢，你
0: 那好玩啊，跟我们学的不一样啊。到这里呀，
1: 到这里吧，时间
0: 就
1: 的
0: 到
1: 关
0: 这
1: 系
0: 里。
1: 啊，今天以上就是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本节目主持谭越、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
0: 发财。
1: 他们节目吧，好了，我们再会。

0: 全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
1: 街里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0: 交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0: 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熟悉的电波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
1: 是啊，说话都有底气了
0: 啊，又到了这个一周的周四了。
1: 嗯，
0: 对吧，这个明天就又周五了，你看又要放假了。
1: 哎呀，是不是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是不错的，是吧？
0: 心情不错，路况也非常可以。
1: 哎，
0: 周四的夜晚呢，在这个时间为各位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只有这个云。
1: 哎呀，不对，这是南啊，对对对对对，是洛阳路。

0: 洛阳路中央大街的交汇处，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你看这段车今天很多呀，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夜市有关系？
1: 有可能，是吧？都在那条街路上，
0: 可能。
1: 反正就这俩地儿，大家伙呢梳理盘点了之后呢，心情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最主要是明天就是周五了嘛，然后这个一周的工作呢，终于要结束了，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了。
1: 我都感慨，我们大家伙的问候信息终于可以是两个人的名字了，
0: 是吧？
1: 是吧？那牧童天子晚上好。
0: 哎呀，这不是丽丽姐吗？
1: 哎，对了，我把念名字这个呢，就留给你了。
0: 抓紧，咱们这个节目群得抓紧建起来呀，
1: 是吧？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说了，说那个什么时候能够有这个听友群呢？
0: 对吧？然后咱们在群里边就互动嘛。
1: 哎，这是极好的，但节目一上来呢，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个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啊，有个大消息，
0: 有个大消息，
1: 对，有个大消息跟大伙儿说一下，就开始出这个盗版的蓝丝带了，
0: 每年都有
1: 啊，
0: 每年都不一样。
1: 哎，对，然后今年呢，你看听到了咱们的这个消息了之后啊，迅速的就出现了盗版蓝丝带。
0: 哎，一听说蓝丝带，然后就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蓝，就小蓝飘带呗，是吧？
1: 一看咱们那推送
0: 啊，
1: 哎，我就照着这个推送做。
0: 哎，一看见我们正版的人就照这个做，有的甚至就都不做，买个扯个蓝布条
1: 啊，就弄一蓝布条，
0: 每年都有。你看那是红布条、绿布条，今年可能蓝布条。
1: 哎，
0: 但是在这儿我们得提醒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我们指定的这个地点去领取蓝丝带，正版的蓝丝带，你才能够参加免费的高考报志愿的讲座。
1: 对了，你别领一个盗版的，是吧？然后完事了之后，我也想去听一下这个讲座，
0: 结果到那儿一去，人不让你进。
1: 对，你这乌龙了，是不是？在节目当中一遍又一遍跟大伙儿重申，
0: 哎，
1: 我们的领取地址，
0: 对，
1: 第一个地儿啊，和氏眼科。
0: 对，去和氏眼科就是在这个云飞街科技路的交叉口，您去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就可以了。
1: 电话记好了，4000080416。
0: 好记
1: 啊，4000080416啊。
0: 哎，
1: 除了这个位置呢，还可以去博大驾校科技路这个位置的博大驾校。
0: 对，
1: 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0416388333。
0: 哎，如果说您住在铁北地区的话，那来桥南岭太远了，对吧？
1: 啊，
0: 铁北咱们也有，
1: 啊，
0: 那么就在这个太和区大学乡的三屯博大驾校也可以领取。
1: 哎，电话记好了啊，
0: 4800416。行，4890666。
1: 完活，
0: 完活
1: 啊，就一定领正版的。
0: 对。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我们的第一趴，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的
0: 热
1: 搜
0: 收
1: 割机。
0: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0: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
1: 新闻，
0: 也说也唠，
1: 也说也唠，
0: 对吧？啊，也说也唠。咱们先说这个，今儿要跟大伙说的第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有一事儿啊挺火的，但是我一直没在节目当中跟大伙一起来分享。
1: 对，没说过
0: 啊。但是今天呢，咱们可以啊简单聊一聊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事当事人呢一直没发声。
1: 哎，
0: 啊，
1: 这回他发声了。
0: 对，关于什么的呢？关于网红的。
1: 嗯，
0: 哎呀，有朋友说这一说网红呢，就是有瓜可吃啊，
1: 对吧？而且好多朋友对网红他这个，关注度更高
0: 啊，
1: 他特别想关注到网红又出什么事儿了。
0: 网络红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有一定的网络红利，有网络流量。但是面对网络红利的时候，如何不被利欲熏心就非常重要。
1: 哎，说的对。
0: 接下来这个之前被点名批评了，
1: 嗯，
0: 啊，网红白冰。这个人之前他不涉及到那个这个偷税嘛，是不是？这个网红白冰呢最近复更了，
1: 嗯，
0: 复更呢他说的内容是什么呢？控诉起来了。
1: 对，就这个事儿吧，
0: 怎么着，
1: 他不仅仅这个有我的责任
0: 啊，就是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别人
0: 啊。
1: 哎，他控诉谁呢？控诉这个前员工，以前的员工，
0: 嗯，
1: 说联合他人去侵吞公司的资金。
0: 哦，
1: 他们想设局陷害我，
0: 这有局儿。
1: 他不仅想坑我几千万，而且还想让我家破人亡呢。
0: 啊，就是在5月13号啊，因为之前偷税超过900万被查的网红白冰发了
1: 啊，
0: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哎，人家自己还发了一个这个微博呢，写着说：“我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一定不会缺席。”
0: 好家伙，啊，就正义在您这儿，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啊。就是他得把这个偷缴的这个税款得补齐，
1: 啊，
0: 对，
1: 对
0: 吧？他自己呢也是承认了，对吧？
1: 嗯，
0: 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不法的行为，
1: 嗯，
0: 啊，那在他最新发布这个视频当中，他是说自己被身边最信任的人给坑了，
1: 哎，
0: 啊，还得把不仅要坑我钱，还要把我给送进去，还要让我家破人亡，这好惨啊，好惨一男的，是吧？
1: 嗯，他就说呢，就在视频里边他就说哈，1000块钱
0: 啊，
1: 就等等吧，
0: 嗯，
1: 这样的方式就长期的去侵占利益。
0: 哎
1: 哎，然后还指使就是关联的人员，就是江某私自转移公司账户543万元的现金。
0: 这网红真挣钱呢，
1: 你看看是吧？哎呀，都不敢想这个数字。
0: 对了，
1: 用于起诉冻结白冰的个人资产，还包括他的别墅和渣怎么怎么地，没有，
0: 哎，
1: 不是自己的。

0: 原因。
1: 嗯，那咱们给大家伙儿细数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呢是4月28号的时候爆出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是我们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依法查处了这个探店网红白冰的偷税案件。
0: 哎，
1: 那他是在2021年到税费一共是911.18万元。
0: 哎，
1: 那2025年的10月，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其做出了追缴这个我们的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91点滞纳金及罚款全部追缴入库，他的钱没有白挣。我跟你说啊，这个钱本来就不是该他挣的，
0: 对，
1: 就是应该他要缴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钱不是说他钱一点没白挣，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该罚你的，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呢，也要跟大伙说一下。就是他有之前呢，就是因为被查了之后，他的很多的这个平台的账号呢，已经被禁言了。之前是啊，也没有办法关注了。
0: 嗯
1: 啊，这个事儿要跟大家伙说一下。你看他这个视频博主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呢了解，有很多朋友不清楚。
0: 对，
1: 他是单平台的粉丝就超过了4000万。
0: 哦，很厉害啊，
1: 可谓是头部了。他最出圈的应该就是，烟花。
0: 嗯，
1: 就是他当时啊，就是花钱请粉丝看烟花，
0: 嗯，
1: 啊，不仅是广告合作来变现，啊，佣金也非常的高，
0: 嗯，
1: 啊，就是他呢自己是通过各式各样的自己的这所谓的小聪明，
0: 嗯，
1: 对吧？犯错误了，
0: 对，
1: 而且自己呢也做出了深刻的检讨，
0: 嗯，
1: 啊，说意识到这个，自己深深的感受到了自己的错误。
0: 但是我看他那表情，感觉没感受到似的。
1: 啊，不，这个咱不瞎看，就是，我们只相信，未来呢，继续努力，对吧？毕竟不管怎么说，网红他也是公众人物，你更要合规去经营，依法去纳税。
0: 对，
1: 公众人物要更好的起到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0: 对，我觉得这个，尤其是这些网红啊，很多的公众人物就更应该警醒。对吧？现在你说就是出问题的这些网红太多了，翻车的。
1: 哎，
0: 给大家都提个醒吧。
1: 对了啊，所以你看迷妹儿给我们留言了
0: 啊，小迷妹儿又来了。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啊。现在你咋说都没用，你就等结果吧。
0: 是，
1: 哎，所以说呢，就不管说我们大家怎么去努力，在各行各业里去赚钱也好啊，去赢取流量也好啊，去，有关注也好啊。一定要在合法、合规、合理的红线之内，安全经营。
0: 对，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好啦，也看到了磊的留言，晚上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
1: 怎么着？
0: 下一个话题，
1: 说下一个，说一说什么呢？跟交通有关的。
0: 这个好呀，这个咱们得说，
1: 行吧？
0: 行。
1: 啊，这个先说跟交通有关的。最近呢，有一个这个19岁的一个男生。
0: 19岁可以开车了吗？
1: 咱们关注他一下。
0: 行
1: 啊，19岁的一个男生超速驾车撞上行人了。
0: 嗯
1: 啊，这个事儿呢致一死一伤。
0: 哎呦，
1: 一审判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判了1年3个月。
0: 嗯，
1: 19岁，本该是正好的年纪，
0: 对吧？
1: 在象牙塔当中求学深造。哎，不断的完善自己、优化自己的一个年纪。
0: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1: 什么事？
0: 19岁的一个男大学生，石某，正常行走的两个人，汤某还有石某，
1: 是的。
0: 哎，造成这个汤某呢，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
1: 你看，
0: 石某呢是损伤达轻伤1级。然后经这个交警部门认定，石某他要负起本次事故的全部的责任。
1: 哎，
0: 嗯，
1: 那事发之后呢，这个汤某父母以及石某呢，是将这个肇事者啊，姓石的这个啊石某，起诉到了法院，索赔各项损失一共是285万余元啊。这个我们也是翻看了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了。最近呢也是判了啊，一审的刑事判决书我们查到了，这个石某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其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赔偿120余万元。
0: 对，
1: 就这样的一
0: 个
1: 事儿。
0: 对，这是去年的一个事情。
1: 哎，
0: 然后这你看过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裁判。
1: 哎，
0: 哈，
1: 判决书已经出来了。
0: 嗯，对，判决书出来了。然后呢，就是也讲了，他是怎么怎么一个情况哈。然后之后呢，这里边汤某不是已经抢救无效嘛，死亡。然后石某呢，被送到医院住院治疗啊，住院天数就15天，比较轻啊。
1: 嗯。
0: 然后还说了，说这个建议休息3个月，避免剧烈运动啊。鉴定呢是轻伤1级。
1: 是的。
0: 嗯，还可以。
1: 其实对于这样的肇事啊，这样的案件。你不管怎么赔偿怎么赔付，当一个同样年轻的生命呢离开这个世界了之后，所有的赔偿也都是我个人感觉啊没有办法去抚平创伤的，只能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去表达自己对于受害家庭的这样的一份歉意和弥补，但所有的弥补都不及什么不发生，对吧？
0: 那可不，
1: 对吧？你说有这个心去弥补，那不如

0: 让这个事情去发生。
1: 对，你就这个一辈子可能就这个事情大家都忘不了
0: 啊。就针对于这样的比较年轻的、
1: 嗯、
0: 你看19岁对吧，
1: 对，
0: 可能呢也是刚刚考取这个驾照
1: 是吧，
0: 哎、
1: 嗯、
0: 刚成年嘛，
1: 刚刚上大学、哦、
0: 对不对，刚成年，然后因为自己可能咱们具体的原因不去揣测、
1: 嗯、
0: 啊，有可能呢是这个年少轻狂啊、
1: 嗯、
0: 然后也有可能呢是兴奋，对吧，啊，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首先第一，作为肇事者的家长啊，我觉得监管是要有一定的责任的。
1: 对
0: 啊，上学方便
1: 真太早了，
0: 学校一共没多大，
1: 是
0: 是不是，他正是到学校里面去历练锻炼的这个年纪、
1: 嗯、
0: 你说没事给他弄个车对不对，那不就是惹祸去了吗，
1: 真是没必要。
0: 嗯，他有什么需求呢？他有什么商务宴请吗？或者说，对吧？你不能总我这个孩子是这样的，
1: 嗯
0: 啊，我家里条件不好，我给他弄个车啊，开专车，开滴滴，啊，拉活。
1: 我觉得没有家长会这样想吧？
0: 不是，关键是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1: 啊、
0: 哦？他家长真是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给他配车，
1: 嗯，
0: 对吧？那肯定是家里条件应该还是不错的啊，给孩子弄了一车。但是呢，年轻人他开车的时候。对吧，有句话说得好，那个电视剧里面台词嘛，
1: 嗯，
0: 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
1: 嗯，对，
0: 对吧，就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1: 是
0: 啊。那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我的个人感觉还是啊，尤其收音机前比如说孩子晃上晃下的，
1: 嗯
0: 啊，或者是最近有冲动我就想买个车，对吧，尤其男孩开快车的，对不对，你看他是超速嘛，对吧，
1: 嗯，
0: 开快车的，然后安全意识淡薄的，
1: 对，
0: 对吧，对法规啊，了解的不够深入的，心存侥幸心理的，
1: 嗯，
0: 就这些，一定要把这个隐患彻底给它杜绝了。
1: 对，尤其是你看，马上要高考了，高考完事之后，我估计哈，应该会有一部分的家长就会让孩子去学车。
0: 对了，
1: 啊，然后条件好一些，就会给孩子开始预备了。
0: 嗯
1: 嗯，晚点预备吧。
0: 对，你看，要面儿，家长。是吧，
1: 这不是要面的时候，
0: 哎，不是要面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是要面的时候呢、
1: 啊、
0: 接下来我觉得是个要面的时候，
1: 要面了。
0: 因为什么呢，因为18:22了，咱们一起要面。要说要面、
1: 嗯、
0: 那你这东西我跟你说，那天子是有发言权的。
1: 对，我要面啊，
0: 不是，是我们说这个东西你有发言权。
1: 行，
0: 这东西我肯定没有发言权
1: 啊，
0: 对吧，你这、就是、你看就这我哪有发言权呢，
1: 这你有发言权呢，
0: 兰蔻
1: 你得出资吗，
0: 兰蔻，
1: 嗯，
0: 面霜，对吧，
1: 啊
0: 啊，要面儿嘛，
1: 啊，不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就不是兰蔻了，
0: 那什么呀，赫莲娜呀，
1: 嗯
0: 啊，那赫莲娜的面霜，
1: 嗯，
0: 那也挺贵吧，这玩意儿，
1: 你这赫莲娜你想啊，那相当贵了。
0: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可一点都不贵，
1: 一点都不贵，
0: 对吧，来自赫莲娜家的黑绷带，
1: 就在你嘴里就没有贵的，
0: 哎，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
1: 哎，这个其实这个数字还挺好的，是不是
0: 啊、
1: 嗯、挺有寓意的，
0: 是啊，
1: 嗯，
0: 你看，
1: 对下周的那个节日，
0: 尤其是昨天和今天下单的朋友，
1: 他就故意的就设置这个数，
0: 昨天是13号。

0: 多贵呀！
1: 咱们这个还是单瓶礼盒，下单之后520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早一点下单，你才能早一点收获。因为这个节日旺季嘛，是不是？
1: 对了，
0: 这物流啊，
1: 大家都在买，
0: 都得买，物流可能会有一点延迟啊，但是我们心意一定不能迟到哦。
1: 早点规划，对不对？
0: 嗯，
1: 啊，未雨才绸缪嘛，是不是？感兴趣的朋友们啊，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
0: “面霜”，
1: 哎，就可以了。
0: 嗯。
1: 接着啊，咱们要跟大伙说这个消息，很多我们的的哥的姐竖起耳朵听。
0: 嗯，
1: 我跟你说啊，这是发生在咱们的哥的姐身上的一个事儿。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哈，是，出租车司机。
1: 对，
0: 不是上厕所没带纸
1: 啊，
0: 是
1: 什么呀？
0: 出租车司机竟然被拐跑了
1: 啊！
0: 还被谁拐跑了呢？
1: 被谁呀？
0: 被两个老外给拐跑了。
1: 哟，这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还能有这事儿？
0: 嗯呐，
1: 咱们一起来听听。
0: 好，
1: 说呀，有一个在中国生活近20年的以色列人，和一个自幼学习中文的法国年轻人，俩人啊比较交好，决定呢在2026年初发起一场公路冒险。
0: 哎，这外国人就喜欢冒险。
1: 对啊，就是探寻嘛，是不是？
0: 嗯，
1: 他们就想找一位中国本地的出租车司机，
0: 哎，
1: 带着他们从哪儿出发呢？
0: 哪里？
1: 海南出发。
0: 哎呀，大南边。
1: 对，他们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呢？
1: 打车前往黑龙江。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距离
0: 啊，一个南边一个北边。
1: 哎，
0: 就这活我估计没谁敢接。
1: 你看，他们呢也联系了很多人，
0: 嗯，
1: 经历了10多次的这个被拒绝之后呢，
0: 不去不去。
1: 39岁的海南人罗师傅，
0: 哎，
1: 接下了这个疯狂的订单。
0: 多少钱啊？
1: 拿着3万块钱的往返车费。
0: 哦，一去一回3万块钱。
1: 3万块钱，
0: 嗯，
1: 生平呢第一次跨过海峡，开车一路北上，花了4天3晚，
0: 嗯，
1: 抵达了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0: 哦，那这俩外国人是想去冰雪大世界玩啊？
1: 你看这俩人啊，开了4天3晚。
0: 我觉得还开的还挺快的。
1: 你看有意思，
0: 有意思。
1: 这三个，你看他仨有不同，
0: 嗯，
1: 是吧？
0: 哪里不同？
1: 国别不同。
0: 对呀，以色列的
1: 啊，
0: 然后那个是哪儿的来着？
1: 法国的
0: 啊，法国的，
1: 还有咱们
0: 中国的
1: 啊，职业不一样。
0: 对，职业不同
1: 啊，经济条件的文化背景呢也都不一样。
0: 嗯。
1: 对不对啊？一个你看那以色列那个朋友，他是毕业于北大商人的后代呀。
0: 哦，
1: 啊，自己本身就有着千万粉丝量级的一个自媒体账号，
0: 厉害。
1: 对了啊，你看那法国的青年呢，
0: 嗯，
1: 父母都是绿城，
0: 好地方
1: 啊，那400多平烧锅炉的，不是那个就是能看到大平层。
0: 嗯，
1: 你看这个司机罗师傅呢，
0: 啊，
1: 他是从初中开始便辍学打工了，
0: 嗯，
1: 就是年复一年的开夜班出租车维持全家的生计，
0: 嗯，
1: 而且关键问题是他也从来没见过下雪
0: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他想去的一个原因。
1: 对了，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旅行呢就把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是短暂的给他磨平了，
1: 没有边界了。
0: 哎，你看在这旅途当中这仨人一起是共同的想家呀。
1: 嗯，哎呀，这除了正常时间，我跟你说我想媳妇儿了啊。 哎，想家了。
0: 到我们北边在寒冷的时候呢，啊，是共享衣物音乐。
1: 哎，对，你看我喜欢这个中国的戏曲，
0: 嗯，
1: 啊，完那司机师傅，你看我喜欢的这个 DJ 啊，我这个音乐，对不对？
0: 哎，
1: 啊，非常好听。
0: 还有呢，
1: 嗯，
0: 他们几个呀还轮换着开车，
1: 啊，
0: 互相减轻负担
1: 啊，开着开着司机人家也休息了，
0: 休息休息
1: 啊，
0: 哎，
1: 对吧？然后两位好哥
0: 可以转。
1: 对，
0: 嗯，然后在抵达哈尔滨的时候啊，这三个青年在冰面上是拥抱旋转。哦，想起来那个什么 Let it go
1: 啊，就是那个冰雪奇缘。
0: 嗯，
1: 其实他们三个人的这一段缘分也可以用这个冰雪奇缘，
0: 是
1: 对吧？
0: 哎，
1: 而且在这个旅程结束之后呢，我相信他们这过中国了。
0: 对，这是从最南端的这个热带海岛，
1: 嗯，
0: 然后到了最北端的冰城。
1: 你看，
0: 哎，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哈，可能不算啥新鲜事儿。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罗师傅的车里呢，
1: 啊，
0: 是在这个浓缩的时间和空间当中，
1: 啊，
0: 就是一种内在的扩容，
1: 哎，
0: 啊，随着这个3900多公里的里程啊，是悄然。
1: 你像罗师傅就是，对吧？我相信

0: 他应该从来没离开过这海南岛，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就一直在挣钱挣钱养家嘛。
0: 嗯，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打开了自己新世界的大门了。
1: 对，罗师傅第一次见到了人民币上的阳朔山水，
0: 哎家伙，
1: 还骑车吹过天安门前的风。
0: 确实长安街前啊是可以骑这个自行车的。
1: 对、
0: 啊、
1: 这是打开了自己的世界呀，从来没看过、
0: 嗯、你看，
1: 嗯，
0: 而且呢这两个外国的朋友呢就此也跟着咱们中国最基层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建立了这种跨区域跨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友谊。而小伙子长得还挺帅，就是那法国那个小伙子。
1: 嗯、
0: 啊，
1: 那法国的一般长得都挺好
0: 啊。然后呢，这个
1: 以色列人，
0: 以色列这朋友呢，也挺老成。
1: 哎，他感觉看起来好熟悉啊。
0: 嗯，一个网红，
1: 他就做账号的那个是吧？
0: 网红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三个人反正这一趟应该也挺有意思。
1: 嗯，
0: 互相之间交流应该也挺逗。
1: 对。
0: 对吧？
1: 对，应该挺有意思的。
0: 你看他们那个合照啊，
1: 啊，
0: 在一起的这个气氛啊，特别的融洽友好。
1: 对，
0: 都拍照拍的都模糊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并不像那种雇佣关系，就、
0: 嗯、
1: 就是三个好朋友，
0: 哎，
1: 一起去旅行。
0: 而且呢，这个罗师傅接到这个订单了之后，他不是接单了吗？
1: 啊，
0: 他把这订单截图发到朋友圈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行程太长。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的哥的姐拉活吧，就都有一个这个想法。
1: 啊。
0: 总想拉个大活。
1: 是。
0: 这罗师傅发到朋友圈了之后说，终于抓到个大活啊。
1: 哎。
0: 我得去买衣服买面包买方便面买羽绒服了。
1: 啊。
0: 你头一回听说拉一单活给自己买这么多东西的。
1: 是吧，这会儿你看这活大不大。
0: 对。其实他发这个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开玩笑，
1: 嗯，
0: 对吧，自己多少在朋友圈里面炫耀一下。
1: 他也没想到就自己接下来的行程会是这样的。
0: 对，然后他们呢是从广东徐闻出发的，依次呢途经了广西桂林，
1: 嗯，
0: 湖南的岳阳，
1: 嗯，
0: 河南的开封，
1: 哎呀，都是好地方。
0: 你看，都是好地儿，
1: 嗯，
0: 都是咱们交广带着大家伙旅游过的地方
1: 啊，是都去过，
0: 对吧？北京还有沈阳，
1: 嗯，
0: 啊。都去了，
1: 嗯，
0: 在第七天之前抵达了黑龙江哈尔滨。
1: 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法国的那个人
0: 啊，
1: 他就问这罗师傅说：“你去没去过东北？你看没看过雪？”
0: 啊，
1: 那罗师傅就是说没有啊。完，他就问又问说：“那你没去过有导航吗？”啊，说你说、
0: 嗯、
1: 啊，说你没去过，但咱有导航，你怕什么呀？
0: 你看看，信心满满，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个外国人他信心满满。
0: 对，就反正不管怎么说，有的普通话可能不是很标准，
1: 嗯，
0: 尤其外国朋友嘛，
1: 是，
0: 但是他们呢依旧还能够合理的沟通。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语言就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微笑，
1: 微笑，
0: 动作，肢体。
1: 对，
0: 但现如今呢，软件很多了，
1: 嗯，
0: 实时翻译的软件也非常多，
1: 对，方便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说我要自己要接这样的订单，是吧？啊，那会不会有担心？
1: 肯定会啊。
0: 这个罗师傅他媳妇儿就是。罗仁媳妇叫阿梅
1: 啊、
0: 哦，这个你看很有这个海南的地域特点，这名字、
1: 嗯、
0: 阿梅。
1: 嗯，
0: 看到这个罗师傅接这个单，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把110这个电话打通了。
1: 呵呵，
0: 这是阿梅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报警。
1: 嗯，
0: 啊，她就请求警察到港口去
1: 啊、
0: 哦，把自己丈夫给拦下来，
1: 不让去。
0: 你都39了
1: 啊、
0: 哦，坚持要去哈尔滨，说什么我都拦不住啊。
1: 然后这一个多小时前哈，这个阿梅就接到丈夫电话，就说自己要去冰雪大世界嘛，说这是个大单。
0: 啊、对呀、啊，
1: 我马上就出门了，我这七天之后回来、
0: 嗯。其实这个对于阿梅来说，你知道吗？东北哈尔滨就是一个比天还远的地儿。
1: 对，对咱们来说，海南也很远，对吧？天涯海角。
0: 对，想都没想过。
1: 嗯
0: 啊，就是总之呢，就这个事儿，你看看，很热闹。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大家伙儿。听到这个应该也挺热闹。
1: 对，就是咱自己如果接到这个单也会觉得这不会是骗子吧，谁会花钱打车就是去这么远的地儿，坐飞机它不香吗？
0: 嗯，
1: 是吧。
0: 对，而且三个人你看啊，还在那个阳朔呢和20块钱人民币
1: 嗯
0: 合照了、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背后的那个景就是阳朔的那个景，
1: 嗯
0: 啊，所以呢当时就直接拿出来人民币就开始拍照，全程呢也是有思念有想家。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会让人呢，有不同的这样的感触。
1: 嗯，
0: 所以吧，就我的个人感觉还是什么呢？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有些时候吧， 可以去适当的做一些合理且疯狂的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什么叫合理呢？就不能说我做梦，
1: 嗯，
0: 对吧？我不管家里了，
1: 对，
0: 什么我都不管不顾了啊，我就追求我自己的梦想，那这样不好。
1: 对，
0: 这是合理性。但是疯狂的事情呢，
1: 嗯、
0: 就像这个罗师傅似的，
1: 嗯，
0: 对吧？谁能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开着出租车，
1: 哦，
0: 从海南一直干到咱们
1: 哈尔滨
0: 呢？是不是？然后包括我看他们那个三个人在不同地域的这个合影，
1: 嗯，
0: 还有在这应该是故宫，我一看这个景应该是故宫，
1: 嗯，
0: 啊，在故宫三个人的合影，啊，也是那个红墙，很有这个北京字呢，
1: 嗯，
0: 啊，都在读书，
1: 是这负担挺重的，
0: 啊，对，啊，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啊，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听起来啊。既合理又疯狂的这些小事儿和这些瞬间，的确是能够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动容的。
1: 嗯，
0: 现在想来，其实这个就像一。

0: 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影视剧一样。
1: 对，有的时候感觉哈，就这种事情好像只能在这些短剧里边或者视频里边出现吧。
0: 对，啊，所以呢，不管怎么讲啊，就是对于那个有账号的那个，
1: 嗯，
0: 啊，咱们说有账号的那个以色列的朋友，对吧？他自己在自己的账号当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1: 说什么？
0: 因为有很多人都说这个，你让那个罗师傅没事也过来跟我们在一起聊一聊玩一玩，
1: 嗯，
0: 对吧？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说罗师傅还在开车，
1: 嗯，
0: 罗师傅还是一个司机，为什么？就是他不能让自己的朋友偏离自己的生活的圆心，
1: 对，
0: 还是在这件疯狂的事情之后回归日常的本位，
1: 嗯，
0: 回归驾驶座才能够让老罗感觉到安心。
1: 是的，
0: 对吧？因为他要为家里面谋那碎银几两，
1: 嗯，
0: 啊，为了家人能够三餐有汤。
1: 对，
0: 最终他还会要变成那个平凡实在的中年的哥
1: 罗师
0: 傅。好了，时间来到18:38了，这里的声音来自你熟悉的电波1003，这里的节目下班合伙人。
2: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3: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2: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3: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2: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3: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
2: 人，
3: 两个人，
2: 一座城，
3: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回到我们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穆通，
1: 我是您的合伙人天慈。
0: 哎，你看看，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我们有三位朋友，
1: 对，
0: 开着出租车一路向北，
1: 哎，是从海南到哈尔滨，这个3900公里。
0: 嗯，那如果说你也有这种一路向北的这样的想法，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来帮你实现。
1: 对，这次可以是全家总动员，
0: 对了，
1: 也可以是你也再找俩朋友，
0: 也可以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一起背起行囊，一路向北。
1: 对，
0: 啊，这趟呢，咱们是从锦州始发，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去往哪儿呢？
1: 咱们要去长白山，
0: 哎，还有这个延吉，
1: 还要到长春，
0: 这三个地方，
1: 嗯，
0: 啊，这一大美吉林呢，
1: 对，欢迎你呀，
0: 是不是？到了，我觉得这个线路设计的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嗯，
0: 对吧？甭管是
1: 完全你可以放心
0: 啊，怎么着呢？
1: 嗯，那指定不能让你，我就肯定能给你扛上去，
0: 扛上去。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选择的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啊，然后景点集中呢，同时它爬坡少，
1: 对，
0: 很多都是平地的，
1: 嗯，
0: 而且景区里面是有那个环保车，
1: 对，
0: 它直接坐环保车就可以直达的，
1: 嗯，
0: 所以啊，大家伙都喜欢一个什么呢？喜欢一个热闹。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有打卡的地方，
1: 嗯，都要打卡嘛，
0: 哎，节奏别那么快。
1: 对，旅游嘛，你出来蹭蹭蹭就是看景点，你说那没什么意思。
0: 对，然后呢就是别去那么多地儿，我就是去那种有代表性的地儿就行了，
1: 可以，
0: 有好吃的地儿就可以了，
1: 这是一定
0: 都有，
1: 嗯，
0: 对吧，民俗呢也有。
1: 对，你像那个到延吉那边是吧，
0: 哎，
1: 打糕啊，辣白菜呀，啊，
0: 对了，
1: 朝鲜族的风情，
0: 对，朝鲜族的辣酱吃一吃，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历史的这个线路了，
1: 嗯
0: 啊，包括长影的旧址啊，伪满的皇宫啊，对吧，
1: 嗯
0: 啊，最为重要的网红景点，现在去哪个路线不都得有吗？
1: 对，
0: 要不然你说，哎，你去一趟，比如说你去一趟这个延吉，
1: 嗯
0: 啊，你跟那个网红墙拍照了吗？哎，没拍。那你去的真延吉还是假？你真去假去？往往这种网红，其实网红的这些选点啊，
1: 嗯，
0: 现在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证据。
1: 就证据，
0: 我证明我去
1: 了，我证明就跟以前那个到此一游是一样的。
0: 对了啊，而且不仅有网红的景点，还有雪饼猴，
1: 嗯，
0: 对吧？王铁柱，王铁柱啊，可以跟他去接触交流一下的。
1: 嗯，
0: 但好像铁柱最近行程挺满，
1: 挺满，这是人红嘛？
0: 我看他参与了各种那个节目的录制，
1: 嗯
0: 啊，但是大家伙现在去，应该他也能在，因为节目录制肯定是提前就录完了的。
1: 对
0: 啊，
1: 对，等你看到的时候，那就是很早之前录的了。
0: 对，他已经录完了。
1: 嗯
0: 啊，关键问题是孩子们要去呢，一路上还能长知识。
1: 对啊，因为我们是寓教于乐的嘛，旅途启智，
0: 嗯，
1: 是边走边学，
0: 嗯，
1: 是一路看一路成长的。
0: 对了，那行程跟大伙说一下啊，
1: 嗯，
0: 五号出发，
1: 五号。哎，6月5号，
0: 对吧？6月5号嘛，
1: 嗯
0: 啊，五号出发，然后是9号那天咱们就回来了，
1: 晚上就到了，
0: 嗯，
1: 到家了。
0: 对啊，下午的时候咱们往回走，
1: 嗯，
0: 晚上就到咱们锦州了。
1: 对，什么交通工具呢？
0: 卧铺，
1: 卧铺。哎，
0: 啊，我跟你说，还是软卧，
1: 还是专列。
0: 哎，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坐这种专列软卧，
1: 逛吃逛吃逛吃。
0: 对啊，就是他才有那个坐火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你知道吧？你要是。我总觉得坐那个高铁呀太快，
1: 嗯，
0: 刷一下就到了，
1: 嗯，
0: 尤其咱们中国速度你知道吧，太快，
1: 嗯，
0: 都跟不上他们，嗯，真是这样，
1: 嗯
0: 啊，然后呢包括这个不管是吃啊，
1: 对
0: 啊，然后还是玩啊，跟着咱们，
1: 嗯，
0: 尤其是住，
1: 对，住肯定是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白白，
0: 特别的省心，

0: 啊，就是你天天有没有带过队？
1: 天天很早之前，好多年，十年前，
0: 啊，就10年前带过
1: 哎，
0: 队。
1: 他住的确实不错，
0: 哎，你看我是近几年带过队吧？啊，依旧保持着我们这样个传统。哎，住的那是相当好。我记得当时啊，就给大家伙发那个早餐什么的啊，我和咱们的领队，我们就拿那个早餐挨屋对着盘儿给大家送。没在屋的啊，我们就先拿回屋，都不放门口，
1: 对，
0: 不放地上，
1: 哎，不能
0: 怕
1: 怕，
0: 脏。我们拿回屋，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我们给送去。
1: 你看看多负
0: 一直
1: 责，
0: 把每一个人，当然我尤其我们领队啊，就是他考虑到，哎，比如说那个牧童挺辛苦的，对吧？剩下2个，不管多晚我都给送去。我就想留一份吃，我都没留下呀。
1: 特别
0: 哎
1: 负
0: 呀，
1: 责任，而且咱们这次在这个长白山呢，还会升级一晚这个四钻温泉酒店，
0: 带温泉的。
1: 对，天然火山温泉，
0: 哎呀。
1: 让你舒缓疲惫。放松身
0: 哎，
1: 心。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温泉这种，一定要在这种，我不能说私汤，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住酒店的时候，他可能小院里面就带这个温泉，
1: 对，
0: 一定去体验一下这种。它和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到哪一个洗温泉的地儿啊，一大池子，然后里面都是人，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对，而且咱们就是在6月初嘛，你看这长白山人是不少的，他不是不是人很少的，他不挤，
0: 啊。
1: 他不挤。
0: 吓我一跳！
1: 对，但是跟大家说哈，因为长白山它的门票呢需要提前15天实名预约的，预约出票，所以说每日是限量的，建议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还是尽早报名。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信息
1: 哎，
0: 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催着大家，
1: 不
0: 而是
1: 是
0: 说
1: 我
0: 它这
1: 们，
0: 个景区就是这样的啊。
1: 得提前帮大家去预约。你
0: 然
1: 就
0: 后
1: 说我们这临快要这个走了，你再报名，那肯定约不上了，
0: 就来不及了。
1: 来不
0: 啊，
1: 及。
0: 我们该约的都已经约完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就这种私汤的，在这个酒店内的套内的温泉，对吧？你洗多长时间？啊，然后你在泡温泉的时候，你弄个小盘儿，就搁温泉上飘着，上面呢摆点什么呢？水果，啊，小点心，哎，
1: 像你说，那是不是还得来个小红酒呀？
0: 鸭货，
1: 鸭货，
0: 摆点鸭货，哎，弄点你爱
1: 那就
0: 喝。
1: 你那么说，那再上长白山再来点辣白菜吧。
0: 啊哎，对呀，你说你看，爱喝啤啤的喝啤啤，对不对？啊，你可以喝点那个，比如说小清酒，对
1: 清
0: 吧？
1: 酒可以。
0: 红酒是不是？
1: 这感觉一下子就
0: 哎，
1: 上来
0: 但是一定注意啊，就是不要多饮，因为什么呢？你在这个泡温泉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啊自己身体不大老好的，你别多整那个，
1: 对，你
0: 对
1: 别
0: 吧？
1: 看那个电视剧里边怎么演。
0: 哎，对，你别看，别跟人家学。人身体，我跟你说，他顶得住，是吧？
1: 你注意，你是来旅游的。
0: 说一下价格
1: 好，
0: 啊，
1: 成人呢，上铺啊是2880，下铺是3080。
0: 哎，下铺要稍微贵一些
1: 对，
0: 啊，因为它舒服嘛，对吧？就是上下啥没有那么费劲儿，
1: 差多少钱？你能算出来吗？没差多少钱，
0: 200块钱
1: 200块钱，
0: 啊，
1: 对，
0: 差200块钱嘛，
1: 对，
0: 啊，这个就看大家，看大家的需求。
1: 是吧？
0: 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希望有选择，啊，我觉得我这身体还很硬朗，啊，我性价比高一点，那
1: 就
0: 我
1: 是
0: 就二，
1: 有喜欢住上铺的，
0: 当然
1: 不被打扰。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你这个解释厉害。
0: 对不对呀？我就不喜欢别人看着我脸睡觉，我就跑上铺去，谁也看不着。
1: 行
0: 哎，
1: 行，
0: 那有的朋友说了，说我就觉得下铺踏实，我在上铺睡觉，我感
1: 我
0: 觉没
1: 怕
0: 有
1: 我
0: 安全
1: 掉
0: 感。
1: 下来。
0: 那你就加200块钱，3080嘛。
1: 对，就这个也不贵，他俩这个差距没有太大。然后再说说小孩儿吧，
0: 哎，我比较关注这个。
1: 儿童1米2以下不占床不占铺，含早餐是1300。
0: 哦，
1: 你不占床，你也不占铺，然后还给你早餐。
0: 不是，他是减1300吗？
1: 啊，不对，减1300，
0: 对，减一
1: 对，
0: 千
1: 减
0: 三
1: 1300。
0: 啊，吓我一跳！
1: 减1300。
0: 减1300，那就是说我这个身高可能高了点儿，但我是学生。
1: 学生，
0: 我过1米2了，
1: 你过1米2
0: 我
1: 了，
0: 又占铺又占床，
1: 你就得是18岁以下的，对吧？
0: 对呀，
1: 哎，你别大学生上这儿来
0: 啊，那我学生，
1: 给你减160，
0: 减160，18岁以下的学生减160，
1: 对，
0: 那又说了说，那我这个也不年轻了，是吧？我这都已经上岁数了，
1: 退休了，
0: 能便宜点不？
1: 也能，
0: 还能，
1: 还能，请问您。这个，
0: 我今年63呢，
1: 那60到64周岁呢，给您减100块钱。
0: 那我 我六十六，
1: 给减300
0: 啊，那我还是66吧，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制。
1: 对，65周岁以上减300，
0: 哎，60到64周岁是减100块钱。
1: 是，就你还年轻力壮。
0: 你看啊，这里面包含的很多人群都减，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其实就是成人，对吧？
1: 就成人不减，
0: 不减是啊。然后你看18岁以下的学生减，
1: 嗯，
0: 60到64周岁的减，
1: 对，
0: 65周岁以上减的更多，
1: 嗯，
0: 1米2以下不占床不占铺的减的也多。
1: 其实那不就是吗？19到59，
0: 好家伙，
1: 不减，
0: 哎。更多的细节啊，大家伙打电话咨询。
1: 嗯，对，21369211。
0: 对了，
1: 嗯，21369211。
0: 啊，就这一趟，我跟你说，你就去吧。
1: 对，
0: 啊，相当之过瘾。
1: 嗯，
0: 啊，就背起行囊就出发。
1: 对，像。

0: 我们吃的呀，大家也不用担心哈，都是四个正餐，就比如说你要是10个人一桌的话，就是十菜一汤含主食，
1: 对了，
0: 但是不含这个酒水和饮料的，
1: 没错，18:49，稍后的我们的节目继续。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
2: 我
3: 们
2: 们来
3: 来
2: 合
3: 合
2: 伙。
3: 伙。工作日18:00到19:00，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
2: 走起。
3: 起。
1: 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哎，这个
1: 是
0: 点儿是下班了，大家都到家了。
1: 都开始研究，我跟你说，晚上夜宵准备吃什么了？
0: 再读一条留言啊。
1: 啊，那先读一条吧，我先看看他说什么。
0: 小迷妹说了，我也想干点合理但疯狂的事儿，
1: 啊，
0: 可是啊，
1: 怎么着？
0: 我有了我的软肋，
1: 啊，
0: 啥都得把它放第一位，
1: 啊，还挺押韵，
0: 挺押韵，
1: 是吧？我有我的软肋，啥都得把它放在第一 位，就是孩子嘛，是不是？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迷妹儿，孩子一天一天在长大，哎，等他慢慢长大了，你就可以适当的带他去接触一些什么呢？更多的见识，
0: 风物志，
1: 到这个成啊，对，风物志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嘛，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风物志呢，咱们也可以。让孩子对文化感兴趣，你就包括咱们说了，就是我觉得啊，孩子到一定年纪了之后，就可以去接触一些陌生城市，
0: 对，
1: 啊，去感受这个城市的节奏，啊，然后包括这个城市的文化，
0: 对，
1: 啊，仔细去观察，啊，就是同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同样都是我们的超一线城市，大家如果去北京，你会发现，北京和上海都是超一线，但是实话实讲，上海。普遍穿着要更洋气，
0: 对，可能在我们这儿有些穿着打扮我们接受不了，
1: 甚至
0: 太
1: 会
0: 超
1: 让，
0: 前了。
1: 哎，对，甚至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难以接受，对吧？
0: 他这真是分地域的哈。
1: 但是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你的软肋他也会长大成人，对吧？到时候他就变成你的保镖，对不对？
0: 是，
1: 哎，然后你再去做自己。又觉得合理，然后疯狂的事儿，然后带着你的保镖，对吧？
0: 非常可以啊！
1: 啥事儿你依旧会把它放在第一位，那个时候他就帮你去挡风遮雨了，
0: 这
1: 对不
0: 更好了
1: 啊！那大体格子往那一站，是吧？
0: 这个小迷妹家是男孩女孩，我都忘了。
1: 我肯定男孩，
0: 是吗？
1: 我跟你说，我猜的。这两天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去吃那个我们之前推荐过的鱿鱼脖了，
0: 是吗？
1: 啊，然后感觉味道相当之不错。还有朋友去吃了夜市的那家那个叫什么，烤冷面卷臭豆腐了。啊，然后感觉到呢，
0: 不
1: 香，
0: 是，
1: 肯定不是。
0: 但是啊，这个
1: 说一下
0: 体验
1: 感
0: 的
1: 受，
0: 结果不太好。
1: 怎么不好？
0: 就他们家其实是排队，就我这么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
1: 啊？
0: 排队排得很长的那种的。但
1: 那你
0: 是，
1: 为什么不把他们家的名说出来呢？
0: 我可以说吗？
1: 为什么不可以啊？咱们为什么不可以？对吧？
0: 别，我这，
1: 不是我们推荐的时候也是这么推荐的呀，你
0: 那
1: 得先说出来。
0: 我不推荐，然后就那个，
1: 也可以说呀。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什么呢？一定会有朋友觉得他家好吃。
0: 对，我觉得就是排那么长的队，肯定都是慕名而来的，对吧？然后
1: 啊，
0: 我也是慕名而来，平时就路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他们家这个会排起很长的队，就特别忙碌。他家就是你看一个牌子吧，现在已经变成2个小车车，
1: 不是你别这么绕了，你就直接说名字，没事儿。
0: 叫许家烤冷面。
1: 啊，许家烤冷面。怎么着？完了。
0: 但是我是前两天刚买了一次，就体验感，这是也是我第一次买
1: 啊，
0: 体验感不是特别好，
1: 差量挺足
0: 啊。两个面，你看量挺足。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个里边啊，
1: 嗯，
0: 它没有任何的，你是这个香菜呀，或者是葱花啊，这个没有。
1: 啊，没有
0: 糖放的特别多，我就看他给别人做的时候，我说给我少放一点糖
1: 啊，
0: 然后呢，那个香肠啊，
1: 啊，
0: 比如说咱们那个就是热狗的那个肠，知道吧？就给就我看过其他家做这个烤冷面的时候，是先把它这个对半儿先切一半儿，就变成两半儿了嘛，然后再切给你放进里边的，他是就这一根肠，咚咚咚，可能就切2下吧，就特别宽，特别大。就吃起来这个口感也不好
1: 啊，
0: 然后这个刷的酱啊， 我不知道是糖少的缘故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味道不太好
1: 啊，就是整体给你的这种感受并不佳。
0: 嗯，
1: 大家伙儿有谁去过许家烤冷面吃过的啊？说一说你吃完之后的感受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呢，这样，因为今天节目时长就要到了，
0: 嗯，
1: 对吧？咱们大家伙儿留下留言，然后我们看见了之后呢，我们把它记录在案，对吧？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的个人感觉啊，咱们很客观的说一句，
0: 嗯，
1: 就可能他的这个做法和你习惯的这个做法可能不一样，
0: 嗯。
1: 对吧，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手艺呢或者是口味儿，因为你第一次吃嘛，
0: 他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我没有在这个主位买
1: 啊，啊
0: 就主位排的人更多、
1: 啊、
0: 在他旁边这个侧位
1: 啊
0: 买，
1: 明白了，
0: 我还问了，我说是一家吗，是一家
1: 啊，
0: 嗯，
1: 就是感觉就是
0: 这可能是这个姨手生的，
1: 可能自己的期望太高是吧，
0: 嗯
1: 啊，但不管怎么说啊，咱们大家伙呢如果说有机会也可以去打卡，
0: 嗯，
1: 我们有机会也去打个卡，然后我们看一看。
0: 嗯。

0: 看一看呢，对吧？因为不能说天天觉着它不好吃，
1: 嗯，
0: 人家就
1: 是
0: 不好吃了。我们只是自己吃完了之后一个真实的感受，
1: 嗯，
0: 跟大伙分享，就包括咱们之前也都是嘛，对吧？就是真情实感。
1: 对，其实同样的东西，可能就是不同的人吃，就是口味是不一样的。
0: 对了，
1: 嗯，就是、
0: 啊，有人会觉得这家麻辣烫好吃，
1: 对呀、
0: 啊，有人就会觉得他家麻辣烫一般，
1: 嗯，
0: 有人觉得他家的这个咱说拌鸡架好吃
1: 啊，
0: 也有人就觉得他们家这个麻椒给的有点过多了，
1: 哎，有点受不了这个味儿。
0: 这个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1: 嗯，这都可以理解嘛。
0: 对，但是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东西吧，咱们大家伙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尝一下，是吧？
1: 嗯。
0: 然后尝完了之后呢，究竟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好，
0: 对不对？行了啊，这个时间不早了，18:56了，又该下课了啊。咱们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吧。
1: 好的。
0: 看小迷妹把他家大胖小子发过来了，
1: 哎，说白白胖胖的
0: 男孩是吧？
1: 嗯，男孩、啊、挺能吃啊。
0: 希望全天下所有的宝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好的。
0: 啊，我们今儿的节目就是这些。
1: 嗯。
0: 明儿个继续合伙，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问候收音旁的各位听友，我们解锁欢乐环，欢乐旋律，分享夜间的美好，欢迎收听《欢乐夜航》。
1: 每一首歌曲都藏着欢喜，每一段旋律都带着温柔。今晚让我们一起探索音乐里的夜间欢乐。
0: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并且打字留言的方式来推荐动听的歌曲。
1: 好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黄丽玲阿琳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这首歌呢，应该是疗伤的神曲哈、以思念和无法释怀的痛为核心，也被誉为是失恋必听、催泪的天花板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与《失恋无罪》是并称为阿琳的双绝，影响了后续很多苦情歌的创作。发行了15年，其实最近几年的每一年的短视频啦、演唱会啦，包括在失恋的歌单当中，是常常被大家所听到的。
0: 这首歌词当中啊，也让我们精准的捕捉到爱到骨子里忘不掉、放不下这样的一个执念。当然，通过歌曲我们会了解到最深的痛啊，不是失去你，而是你走了之后，却活在我的每一个瞬间。

0: 啊，刚才阿令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直播间啊，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留言。
1: 太阳这位朋友说，想点播一首由杨宗纬和
0: 叶培
1: 叶培演唱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因为呢，想要送给我们的知心朋友以及真心过帮助我们的人。
0: 这首歌应该是我们结婚吧这个电视剧的一首
1: 主
0: 主
1: 题
0: 题
1: 曲。
0: 曲。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在直播过程中，也欢迎大家呢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之后打字留言，发来祝福的信息、推荐的歌曲，来表达你今晚的心情。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张杰演唱的《他不懂》。
0: 他不懂这首歌也是张杰的一首催泪情歌啊，很共情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以爱情里的沟通隔阂与这个后知后觉的遗憾为核心，也是不多的男女双视角的一个写实的歌曲。
0: 这个双视角就是站在双方的视角去看待爱啊，当然唱进爱里的不懂和错过了。
1: 有一个故事说，这个歌的来源啊，应该是这个词作者的戴月东的真实经历。这个作者呢，在留学的时候与女友相恋，回国后呢，因为距离和现实的压力，就分手了。
0: 对，其实，在生活中啊，就是无论这个爱情有多么坚强哈，两个人之间多么好，但是实际上距离，有的时候说距离产生美，但实际真不是，距离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在爱情里边的一个鸿沟啊。所以产生距离啊，一定要认真的审视这个爱情。
1: 这首歌呢，唱的也不是恨，是一种爱情里有点普遍的无奈吧。其实大家在爱情当中都会遇到，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呢，这个是女孩的委屈，满心付出却被冷漠敷衍啊，哭到心碎呢，她却不懂。
1: 同时呢，也是男孩的悔恨，年少轻狂，不懂得珍惜，弄丢了真爱之后，在余生只剩下对于这段感情的叹息。
0: 所以说我们所有人呢，在这首歌中，我觉得都能找到一个共鸣。谁不曾在爱里当过那个不懂的人，或者不懂被不懂伤害过呢？

0: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1: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2: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1: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0: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站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3: 教广又要带着大家出发了啊！这一次呢是长白山北坡加延吉加上长春软卧专列5日游，又是教广和天马联合出品的。
4: 这个时间其实正好是高考咱们教了占了教室之后啊，能有一个小小的假期。
3: 对，
4: 是这个6月5号晚上咱们就出发，一直到6月9号的晚上呢，咱们再重新回到锦州。
3: 对，其实正好占了周五、周六、周天，然后家长们也能随行，还不用怎么请假，是吧？
4: 这次呢是也是咱们锦州旗帜独立成团，全程的软卧，这个4人的包厢还是比较私密和舒适的，大家不用担心在这个路上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3: 对，然后呢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列车上啊，大家也能交到朋友，互相聊一聊，因为都是小伙伴嘛。所以说这次我们的夜行昼玩不赶路，最长的车程啊就是2.5小时。
4: 哎，那还可以，就免去了这个路途上
3: 对
4: 漫长的等待时间。
3: 对一点都不长。而且呢是纯玩无套路，咱们交广带队一般啊，不是一般啊，就全部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全程都有领队和当地导游陪同，当然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啊，在车上和大家做互动交流。
4: 这次也是一价全含，咱们会去到长白山，尤其是在长白山的时候，这个门票、摆渡车、什么环保车、到站的一些车辆是全部包含在里的。
3: 对，其他的团啊，有的就是给你个门票哈，你到里边再去这个坐车呀什么的，都会另外花钱。咱们这个就是你就省心了，都包含了。
4: 以及到了长春之后呢，咱们还有雪顶猴，这个应该大家不是很陌生。这个雪顶猴我也看着过，这个确实很幽默啊，它很有意思。
3: 大家可以一起来打个卡哈。然后呢，这场活动呢也是老少皆宜的啊，少爬坡，多平地，节奏是舒缓的，老人和孩子都。

0: 会轻松游玩。
1: 尤其最后我们还会去到延吉体验体验这个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食物。咱们到那儿还有那个延吉的，应该我记得有一个网墙是吧？
0: 对，然后还有互动这个亲手做打糕啊，拌辣白菜啊等等啊，让孩子们也体验一下。
1: 这都是挺有意思挺好玩的一些项目的。
0: 嗯，来看看费用啊，上铺呢是2880啊，下铺是3080。其实我觉得软卧的话都可以，没有问题啊，上下都能接受。其实孩子们挺多，还挺愿意坐上铺的啊，
1: 爬来爬去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有意思，嗯。报名的电话我们关注一下，
1: 2136921，天马旅行社的电话是2136921。您可以看看我们发过的推送，或者是发送旅游，打字到我们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我们会有相关具体的一些介绍。
0: 嗯，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天马旅行社的地址。是在
1: 天马旅国际旅行社，是在延安路火车站的西行300米的这个位置。
0: 嗯，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打电话或者亲自到天马去报名啊和咨询。好了，这是交广近期带着大家去旅游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朋友们的信息留言，来看一看啊，大家又推荐了什么样的歌曲？先看《漂流物语》。
1: 漂流物语说到，一部好的电视剧，一首好听的歌曲，看了就会让人难以忘怀，所以今天想点播一首王杰演唱的《来生再续缘》。
0: 嗯，这首歌呀是《戏说乾隆》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啊。戏说乾隆提到这个剧呢，我就想起郑少秋、赵雅芝的精彩的演绎，这个眼神迷人啊，扇子神功出神入化。当然加上今天漂流物语推荐啊王杰演唱的这首歌，更让这部剧呢完美了。当年呢我们在内地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这首歌这部剧的时候啊，万人空巷。据说有的人为了看戏说乾隆啊，这个忙着看此剧，也发生了很多笑话和一些事件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生再续缘》。

0: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好，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马上就要开始了哈，距高考还有半个多月吧，大概这个时间，大家要认准我们的领蓝丝带的地点啊，然后呢去领正版的蓝丝带，因为只有这个我们和交警我们几方合作的正版蓝丝带才能参加免费的高考报志愿的讲座。
3: 这三个地址呢再跟大家提个醒，
2: 对，
3: 一个呢是和氏眼科的地址是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也就是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的交叉口的路东。
2: 对，
3: 具体的电话呢是400-080-0416，400-080-0416，这是和氏眼科。
2: 还有两处呢都是博大驾校啊，博大驾校的科技路店在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是388-43。
3: 还有一个博大驾校的地址就是在三屯，是在太和区大学乡三屯的博大驾校报名处，这个电话是

0: 6489066666，
1: 大家呢就近啊去领取就可以了。然后呢，跟这个家长们还是得说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免费的讲座，就是高考报志愿的讲座。这个讲座呢，家长朋友们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就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是我们本市省招办和北京的专家来进行的这个免费讲座。
0: 还是提醒大伙儿啊，一定要到这个正规的地点，就是刚才宣传以及我们说到的三个地点，一定要领取正版的蓝丝带。
1: 对，正版蓝丝带呢，交警他也到时候会看啊，根据您的这个确认您是不是考生的家长，要不然你跟别的朋友就没事在车上挂俩蓝色丝带，那是不会得到我们的
0: 认可，
1: 对交警的认可和我们其他车主的认可的协助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首歌。
0: 令狐少侠发来留言说，想点一首英文歌曲《Sailing》送给一位老同学，希望他一切顺利。
1: 嗯，希望这位老同学能够感受到这份友谊。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啊，刚才听到一首李圣杰的《手放开》，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动听的歌曲。
1: 这首歌呢是张宇演唱的《趁早》。《趁早》这首歌是张宇与妻子十一郎黄金搭档所创作的一首苦情歌。
0: 对，这首歌原唱是张惠妹啊，我们可能更熟悉张惠妹的版本，但实际上我觉得张宇的翻唱版本更显得这种男性的沧桑啊，还有这个放手的决绝。
1: 这首歌呢，其实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是一个阴差阳错的经典。本来呢，这首歌是张宇和十一郎为那英所量身定做的歌。
0: 那么后来就是阿妹抢先了一步啊，因为这个小样就歌曲的 demo，同时被张惠妹的团队看中了，因为联络时差，最后呢由张惠妹抢先演唱发行了。
1: 而这段故事的最后呢，张宇也是感到一些小小的抱歉啊。后来呢，也是给那英写出了另外一首歌，也就是《心酸的浪漫
0: 心酸啊，哒滴哒哒，这个
1: 》。对
0: 哈，
1: 啊，后来呢，那英也是凭借了这首《心酸的浪漫》拿下了一些金曲奖，成就了两段佳话。
0: 还是张宇和十一郎有实力呀！啊，说作曲就作曲，说写词就写词，然后还都能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那今天我们就来走进啊，这样的一首歌曲，《趁早》。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依然是推荐商城的好物。最近的商品呢，今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是520快到了，给大家推荐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一款礼盒。
3: 说起520啊，我们不管是老公啊送给这个老婆，或者恋人之间啊，这个我们交广商城的这些商品，我觉得还真的很不错，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它都是正版，对吧？
2: 而且这款的有效期您放心的使用是到2027年11月份。
3: 对，而且呢这个我们实付满520起啊，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啊、大牌美妆啊都是送，
2: 也是赶上这个520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如果您看了解这个面霜的话，应该知道平时50毫升这一款价格可能是要4000多的，而今天咱们赶上这个520活动是只要520元。
3: 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啊锦州交通广播啊，然后登录回复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2: 可以一起解锁这份520的心动好礼。
3: 好的，520快到了哈。我们歌曲呢也都有很多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张宇和十一郎写了一首《趁早》，另外呢这首歌本来属于那英，这个那英被张惠妹抢唱了，就给那英又写了一首《心酸的浪漫》。哎，这首歌也其实跟爱有关系。
2: 这首歌呢是那英词曲合一、情感浓度比较高的一个早期的生涯代表作，也是击败了李宗盛的《十二楼》、方文山的《娘子》等等，在当年拿下了金曲奖，同时呢那英也是拿下了最佳作词人奖。
3: 那接下来我们听完了《趁早》，马上连起来听这首《心酸的浪漫》。

0: 好，今天还剩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了。
1: 最后一首歌呢，是由张学友演唱的《如果这都不算爱》。
0: 嗯，今天我们播了很多跟爱情啊都有关系的歌曲。520呢，交广商城也推出了与爱有关的商品。
1: 这首歌以摇滚底色加清醒自嘲的一种感觉，唱出了很多人在爱里用力却不得的委屈与释然，是歌神生涯当中兼具情绪张力与传唱度的一首经典之作。
0: 嗯，好，那最后这首歌响起来送给各位，感谢大家的聆听啊！明晚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
1: 再见。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到西牌楼镇拜会老宝贝马天章，老码头有两下子，结交甚广，知道的事儿特多，求他给帮忙。马天章真下了功夫了，最后出了个主意，说我办不了，但是呢，我给你推举一个人，这个人肯定能办得了。这人住到东牌楼镇开药铺的八卦堂的掌柜的，叫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你看徐良啊，对这名字挺陌生，冯娟更不了解，但诸葛元英可知道。一听这老头还活着呢，没100岁也差不多了，哎，这人是了不起。一问闹了半天，这老寿星夏侯山住到东牌楼镇，那么他怎么能给解决得了问题呢？这么一问呢，这老宝贝马天章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哦，要这么说还有把握，乌鸦要把这个人找出来，手到病除。什么原因呢？

这还得简单的把一气先孔亮说一说，谁一生下来就是老道啊？并非如此，他也是俗家人。19岁那年，到了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入玄门，做了普通的道士，就拜武圣于和为老师。因为他表现得非常好，练功夫也出众，所以武圣对他另眼看待。没出几年，就收他为弟子。哎呦，这下一步登天呐！打那之后，孔亮是飞黄腾达，不仅是武圣人的门人弟子，而且还负有一方面的责任。20几岁的人能熬到这一步很了不起，但是他有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背着老师和师兄弟不知道，跟一个女人勾搭上了。这个女人呢，是东海镇的一个妇女，长得有几分姿色，经常到碧霞宫来烧香来。一来二去，跟这孔亮眉目传情，两个人勾搭在一起了。您说这个道人不一心拜佛，不一心诵经，有了这种外遇还好得了吗？那么一开始谁都不知道，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一长了，透出风来，就传到武圣于和的耳朵里了。于和不相信，能有这种事儿吗？派新夫人调查了解，真相大白，让人家捉奸给堵到屋里头了。就这样把孔亮拉到碧霞宫正殿，经过武圣人一核对，千真万确，于和火旺上撞啊！我是武圣啊，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门人弟子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脸上无光。按照清规戒律，应当用火把他烧死。就在要行刑的这时候，以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为首的苦苦求情，望师父开天恩，饶他这一次。后来这武圣人心慈面软呐，也爱惜孔亮是块材料，就这样把他饶了。虽然没把他烧死，但是把他除了名了，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弟子，而且撵出东海小蓬莱，把他撵走了。您说这孔亮得了这么个结果，后悔不后悔？后悔死了，走投无路，肠子都悔青了，得了个伤寒病。等到了连云山一带，躺到树林里头是奄奄一息，也该得他命不当绝。正好遇上世外的高人八卦堂的堂主夏侯山，夏侯山那会儿也年轻啊，一看树林的边上倒着一个人，眼看要气绝身亡了，就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救到八卦堂。经过吃药调治之后，把孔亮给救活了。问他：“你哪儿的人呢？你怎么病到这儿了呢？”一开始孔亮抹不开说，后来感觉到人家是救命恩人，不说实话，良心有愧，他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我现在悔的肠子都青了，我自己把我自己毁了，我对不起我老师啊。哦，夏侯山一想，这事儿也不算奇怪，人他有七情六欲，难免一时走错路犯错误，这事儿情有可原吧。说你能知错必改就是好样的，既然到现在你后悔没用了啊，不要难过，如果愿意呢，就留在八卦堂给我当个助手，我这吃喝不愁。孔亮千恩万谢，就这么住到八卦堂了。日久天长，张嘴管夏侯山叫恩人，闭嘴叫老师。夏侯山说：“别介，咱俩年岁差的不是太多，

0: 你要愿意叫我一声老哥哥，你就算我兄弟。我看出来你这个人很务实，也很精明强干啊，往后咱不分彼此。果然一气先孔亮是个正人君子，夏侯山对他挺喜欢。过了那么几年之后，有一次老哥俩谈心，夏侯山就问他说，你下一步咱怎么办呢？是否成家立业，给你娶个媳妇？哎呀，孔亮说，我后悔到现在还没过劲儿，我终身不娶啊。我既入玄门做了道士，我要终身为道士。可是我呢，倒了霉了，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我现在要赎罪，依然要做老道。哦，怎么办呢？夏侯山说，这么办吧，连云山呢，正中央的好地势，有一座小庙叫通天观，但小庙不大，非常清苦，你乐意出家，你上那做主持，我呢给你打通关节，需用钱我这有的是。一句话把孔亮给救了。孔亮自从到了通天观，兢兢业业，经过他的努力，小庙不断扩大，这通天观从没名到有名，在连云山一带香火是最盛不过。后来呢，这老头也不闲着，寺外给他搬人情，托门子找关系，找来找去，找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夏侯山呢，跟夏遂良一再说好话，恳求他在武圣面前多加美言，说现在孔亮知错必改，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恳请武圣人还收他为弟子。夏遂良在武圣面前说一不二，把这话就跟老师说了。一开始玉和没表态，日久天长了，玉和又动了恻隐之心，这才恢复他记名弟子的地位。记名弟子那就不是正式的弟子，但是在武圣面前能记上名，那就了不起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孔亮对老头夏侯山是千恩万谢，这是恩人的恩人嘛。之后他尽量表现，所以这通天观从小到大，从没名到有名，扩展到今天的地步，跟孔亮辛勤劳动跟他的付出是分不开的。现在有了地位了，人中的剑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您别忘了，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他怎么能会忘记夏侯山的恩情呢？因此两个人的关系不分彼此，有什么事情他都请示夏侯山。但您别忘了，人是变化的，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孔亮那是一方的当家人呐。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分三大处，他是三大处之一，势力非常大。由于事情也忙，有时候他就不上东台州镇了，老哥俩能有一年零两个月没见面了。但这些事情马天章全知情，因为马天章啊跟这位老寿星夏侯山也不分彼此，经常去串门，老哥俩见着面无话不谈，所以一气先孔亮这些细笔他全掌握。今儿个被徐良、被诸葛老剑客把他逼急了，没办法，他把这货底儿全抖了出来。他说，你看见没，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如果夏侯山老头愿意出面，但那一句话说要王元，不费吹灰之力，甚至叫他交出卧佛昆仑僧，交出飞剑仙朱亮等人，也不费劲啊。凡事件我都介绍完了，最好请夏侯老剑客出面。众人一听有道理，徐良点了点头，老人家，我们不认得夏侯山，
1: 最好您从中给介绍啊。当然了，我出的主意我要负责到底呀。这么办，今儿个你们就住在这儿，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准备几匹快马，我领你们到东牌楼镇。众人一看这老头够意思，就这么的，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到西牌楼镇，这一晚上睡着别提多香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吃罢早饭，马匹准备好了，老宝贝马天章福泽还带着几名仆人带着礼品，七匹快马赶奔东牌楼镇。等到了东牌楼镇呢，日头往西转了，每人都是通身是汗。徐良一看东牌楼镇比那西牌楼镇自大不小，也在山沟沟里头，能有一千来户人家，还有几处商号，还有几家饭馆，哎，不错。等他们走到街上了，马天章在头前引路，拐弯抹角来到老剑客夏侯山的家。各位，就这就这。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大药铺，这药铺把着胡同口，小街不宽，但是一看看病的排队，上面有一块小匾，不大，仨字儿八卦堂，门开着，看病的人太多太多了。因为老先生是神医，手到病除，远近闻名，就有疑难病症多远，赶着车骑着马也得来。因为老头年事已高，只是上午看病下午休息，但是最近病人太多了，老头没有办法，就定了规矩了，日出啊就看病，掌灯再结束，天天加班加点。看病的人可高了兴了，可把老头给乐坏。等众人到这的时候，这病人还这么多，大伙儿只好从马上跳起来。哎呀，马天章说，这样吧，街里有饭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咱们吃晚饭，吃完了天就黑了，黑了咱再来，别影响老头看病。众人点头，就这么上了马，到了街里找了家饭馆吃饭。等吃完这个天似黑不黑的时候，他们又返回来了，再一看八卦堂已经关了门了。这马天章啊跟一个人就问，我说你们老先生现在在哪儿呢？啊，老先生回家了。回家了？原来不住在这儿吗？因为这块太吵闹啊，老人家难得休息，就这么在后街呀、买了一所宅院，搬到后街去了。麻烦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就说故人前来拜会。那好了好了，跟我来吧。有个热心人把他们领到后街，到了夏侯山他们家。哎，这小院不大，这地方非常安静，门也没关着。众人从马上跳下来，马天章说，没外人，来来，都跟我进来，都跟我进来。进院他就喊，老哥哥，打扰你休息呀、你兄弟我来了。就听屋里说话，哪位？还有谁呀？我呗，马天章啊。哎呦，是老马呀，来的正好，我正闷倦呢，来陪我唠唠嗑。声音一落，从里边走出老头来，就见这位老者面似银盆，长得那个白呀，银然散满千辛，看上去60岁左右，实际年龄要大得多得多。老头都秃了顶了，但是脑门子锃明刷亮，穿着一身便装，健步如飞从里边出来了。一看不光是马天章，后边还有个高个出家的老道，后头还有俩怪人，再后头是仆人。所以夏侯山就一愣，老伙计，这屋里再说，屋里再说吧，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这样进了屋了， 大家分宾主落

0: 多。夏侯山就问呢，这几位是啊，我给介绍介绍，这道人你不知道，冰山北极岛的贵客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他是长发道人雪珠莲的弟子。
1: 哎呀呀，失敬失敬，
0: 闹了半天是老剑客，这更了不起了，开封府的官人啊，二品将军衔儿，多倍人雄徐良，号称白眉大侠，这位也是开封府的官职，叫圣手秀士冯渊呢。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老头心里就犯嘀咕，心说开封府的来干什么呢？茶罢阁盏，还没等着夏侯山问呢，马天章快人快语，我说老哥哥，我这么跟您说得了，我也没跟您商量，也没征得您同意，我事先就做主了，把这老几位领到您家来了，有事相求。
1: 哦，
0: 求我？对呀，求我干什么？看病啊，是抓药，全不是。老哥哥，我知道您上了年岁了，精力也不那么旺盛了，不愿意管闲事儿，但是这个事儿是非管不可呀，还非您不可。是吗？什么事儿？一气仙孔亮的事儿。孔亮的事儿，他怎么的了？嗨，您听我道来，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儿。可这老头嘴跟梆子一样，梆梆梆梆梆梆梆，落地有声，把一气仙孔亮的所作所为一点没落全介绍了。紧跟着徐良、冯渊做了补充，诸葛元英也插了几句话。等说完，老头傻到那儿了，是有这等事？能吗？绕正家掐正忘却呀，开封府能冤枉人吗？我们的人的确被扣押到万象洞，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求您老人家帮忙。哦，是这样，你们的意思是说求我跟孔亮说句话，让他把人给放了？啊，正是如此。这，我说各位啊，我不是驳你们的面子，虽然说一气仙孔亮跟我不错，我的确也救过他的命，有恩于他，但是他对我也不错，我这药铺就人家花钱给建起来的。你说朋友之间互通有无，有些事情就不能强迫，是不是呢？你们大家讲话了，现在一气仙孔亮是武圣人的得意门徒，大权在握呀，我说话人家听还是不听，这玩意儿就在两说着，听你们这个意思，把希望都寄托到我身上，我有点担待不起呀，这分量太重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我办不成，让人留下画饼了吗？就是马天章一听乐了，我说老哥哥，你想的太严重了，您讲话了，朋友互通有无，今天我们几位求到您头上了，您尽量去给办，办成了或者办不成没有含怨，您的尽了力了，我们都感恩不尽呐。您算为大宋朝为开封府也办了一件事儿，连包相爷当今皇上也忘不了您呐，老哥哥，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才是。这徐良也说好话，诸葛元英也说好话，冯渊就更甭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老头一看实在推脱不过了，这好吧，我答应也就是了。哎呦，大伙是千恩万谢呀。老头说了，咱把丑话说到前边，还是那句话，

0: 不一定办得成办不成，把王元王老将给要回来皆大欢喜，要不回来别埋怨我，我尽了力了。是是是，大家就问呢，那么这个事怎么入手呢？嗯，这样吧，看这个意思你们大家十分着急，我也是个急性子，明天我就上通天观亲自见见一气仙孔亮前去要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老鸨被马天章找到夏侯山，把事情掰开揉碎跟他一说，夏侯老剑客情面难却，只好点头答应了。其实这夏侯山呢，耳朵里也有耳闻，听说这一气仙孔亮有点变化，鬼鬼祟祟不知干些什么。前些日子还有人说他要召开龙虎风云会，资金缺乏，要管自己借10,000两银子，老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来，答应给他凑凑看，现在凑了6000多两，还没给他送去。老头心说，你要真是干坏事，我怎么能资助你呢？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到那儿看看，如果徐良、诸葛元英众人说的是实情，我绝不能饶你。不过老头说了，我是尽力而为，明天我就去通天观，你们几位得听信儿啊，在我这不是办法，你们还回西牌楼镇听信儿，不管我办得成办不成，咱们在西牌楼镇不见不散。马天章一听乐了，哎呀，老哥哥，多谢多谢，我知道您是红脸汉子，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痛快，那我们现在就起身回西牌楼镇我家等信儿去，您了就辛苦了。哎呀，自家弟兄不必多说了，这也是我应尽之责。大家客气了半天，老头留着他们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马天章、诸葛元英、徐良、冯渊骑着马回到西牌楼镇听信儿。安下他们听信儿咱不说，单说老剑客夏侯山换了一套新衣服，坐上二人台，带了4名仆人，告诉管家在药铺门前挂个牌子，说我这两天有事不能给大家看病，希望大家原谅，3日之后照常营业。都安排就绪了，老头夏侯山起身路上无话，书说简短，到了通天观，到庙门这小轿子落地了，跟来的人一打招呼，庙上的老道一听，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单说一气仙孔亮跟着来的这些朋友啊，在房中正谈论事儿呢，重点正说徐良的事儿，说徐良那天走了，到现在好几天过去了没信儿，他们正在干什么呢？莫非请人呢？肯定闲不住啊，你我大家要多加提防。哎，正议论事儿的时候，报事的进来，老人家有人拜望。谁？东牌楼镇的，姓夏侯，叫夏侯山。哎呦，我恩人来了，快快快快列队迎接。昆仑僧等人不明白，就问呢，夏侯山何许人也？哎呀，我的救命恩人，我的老哥哥来了，快快快迎接迎接。就这样一气仙孔亮小跑到了山门外头，一看一乘小轿，几名仆人，老哥哥站在道旁，神采依旧，老头还是倍儿精神。一气仙孔亮。

老姨夫跪倒在地，老哥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磕头了。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老哥俩拉着手，夏侯山仔细端详着他，兄弟气色不错呀，托哥哥福，我过得的确是挺好。老哥哥您怎么来了？怎么这地儿不允许我来吗？哎，老哥哥您说的哪里话？

等进了贺轩分宾主落座，哎呀，一提前一点手把众人叫过来，老哥哥，这是我几位朋友，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昆仑僧，三尺碧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九头神雕纪成达，等等等等，挨个给做了介绍。夏侯山心里说，嗯，对上号了，徐良他们介绍的清清楚楚，这都是罪魁祸首啊，真都在庙上。老头心那么想，表面上没流露出来，在席面上就唠家常，什么都不提。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孔亮就问老哥哥，能不能在我庙上多住几天呢？嗯，反正今儿个不走，明儿个看吧，有些话咱哥俩还得唠扯唠扯呢。哎，是啊，老哥哥，您多住些日子，我太想您了。到了晚饭，照旧大家陪着吃，吃完了掌灯之后，住处安排好了，老头进了院，进了屋，在旁边一坐，一气先孔亮在这陪着，屋里没外人了，非常安静。孔亮这才说，老哥哥，您是特为看我呢，还是有什么事儿？兄弟，你真聪明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先说一件事，你托人找我缺钱花，是不是？是。你要举办什么龙虎风云会，是吗？哎，正是。老哥哥，您就不来，我也想抽个空去看望您，顺便把这个事说说清楚。你想，召开这么大规模的盛会，缺了钱怎么行？兄弟，我手里有一部分银子，但是不够用，所以呢，从哥哥您那儿先挪一步。这钱我不是管您要的，因为数目巨大，之后我如数奉还。现在这钱呢，我还没凑齐，所有的人我都找过了，凑了6000两银子吧。是吗？那就不少了，如果您实在凑不上，这6000也管用了。好吧，我尽量给你凑10000。不过兄弟，我不明白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嗨，老哥哥，您真不明白吗？您怎么忘了，这是武林界的盛会啊，现在武宗13派81门，武术大兴，练武的人这么多，所以说每5年举行一次盛会，每10年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盛会，届时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各帮派的当家人都得参加呀，大家探讨探讨武林界最近发生的事情，把武术发扬光大，切磋技艺，这不可缺少啊，因此是武林界特大的盛会。您说人家来了，我能不款待吗？能叫人家掏腰包吗？我就得做东，所以需用银子。哦，我明白了。那么兄弟，你跟我说实话，除了切磋技艺之外，就没有别的事儿吗？没有，那还有什么事儿？不对吧，既然没有，我且问你，昆仑僧、纪成达这些人来干什么？哎，老哥哥，您误会了，昆仑僧是昆仑派的当家人呢，纪成达跟我是莫逆之交啊，来的这些人一个外人都没有，他们都是来参加龙虎风云会的，虽然大会没召开呢，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都是来给我当帮手的。哦，当帮手的，是这样吗？哥哥，

我听您这意思对我产生许多怀疑，我怎么敢当着哥哥您说谎话呢？贤弟啊，你说谎了，你没完全说实话。我再问你，通天观是庙场，是你们出家人得道修行的地方，怎么能变成杀人的战场呢？我可听说了，万仙洞还困住一个人，海外野叟王源。既是召开龙虎风云会切磋技艺，为什么要扣人呢？这怎么解释？他问。哟，孔亮心说，他怎么知道的？啊，肯定是徐良他们捣的鬼。可徐良他们怎么认识我老哥哥呢？哎，这事儿邪门了。可见开封府的人是手眼通天呐。怎么办呢？看来瞒不住就得说实话。老哥哥，是有这么回事，的确后山万仙洞扣住一个人叫王源。为什么我扣他？无缘无故我敢扣人吗？因为王源是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的帮手，徐良搅闹通天观，杀人越货无理之机，这王源是他的帮凶，小弟我忍无可忍呐，这才把王源骗进万仙洞，把他给困起来了。其实是磨磨他的性子，您是不知道，他是个野人，蛮不讲理，把他一放出来，说不清道不明，又是一场凶杀恶战。诚如您所言，这是出家修行的地方，焉能变成杀人的战场？所以我迫不得已他暂时把他压起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是吗？就这么简单？那徐良也是赫赫有名的人呢、啊、那是开封府的官人，能跑到你这儿无理取闹吗？兄弟，据我所知，徐良来是有事儿啊，他要拘捕逃犯卧佛昆仑僧飞剑仙朱亮九头神雕纪成达等人。我还听人告诉我，昆仑僧有个徒弟叫飞云道长郭昌达，曾经在京城的西山设摆什么八王擂，把一国的八王囚禁在莲花观中，百般刁难。这个人简直是胆大妄为呀、啊！后来开封府的官人舍死忘生，好不容易大破莲花观，生擒郭昌达，把他绳之以法，明正典刑。结果昆仑僧等人逃走了，因此国家出榜悬赏严拿。徐良等人作为开封府的办差官，奉旨行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才到了你的通天观。你袒护昆仑僧等人，跟徐良反目成仇，王源帮忙，你才把王源困在万仙洞，是也不是？兄弟，你是八九十岁的人了，什么你不明白？窝藏包庇国家的罪犯，你也有罪呀、啊！你可是个出家人呢、啊，你以身试法，将来是个什么后果？你想过没有？兄弟，我不想多说，因为我了解你这人，你非常聪明。可能你一时的糊涂啊，别忘了前车之鉴，你年轻时候走错的路。现在你这把年纪了，再要走错路往回走不太容易了。兄弟，我也不听你解释，今天我来了，你就把王源给我放了，这是一。第二，把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以及三尺地灵魔陆坤全把他们逮起来交给徐良，
有这样，兄弟才能把你洗刷清楚，你才不可以担责任呢、啊。我兄弟，龙虎风云会的召开正大光明，但是这是两回事儿，不能混为一谈呢、啊。兄弟，你我自己的弟兄，推心置腹啊，我没有坑你害你的心，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你要忍痛割爱，辨明是非，无论如何你也得按我的话这么做，只有这么做了，你才能对得起你自己，才对得起哥哥我，也对得起武圣人于和。兄弟你想想吧，这个一气先孔亮汗冒出来，哎呀，心里直翻个啊，心说我哥哥劝说我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的确现在我把这些人绳之以法交给徐良，官面就不能追究我了，我是无罪一身轻啊，的确是一条正路，但是我能那么干吗？这些人之所以投奔我，跟我关系不错，觉着我够良品，我这人讲义气，所以人家来了，好吗？我落井下石，利用这个机会投靠了官府，我还有点人味儿吗？这事是断不可行啊。但你不这么做，我哥哥这一关我过不去，怎么办呢？来，再讲讲吧。老哥哥，小弟还有下情回禀，说吧，别客气，有什么咱哥俩说什么。哎，老哥哥，您听的是片面之词啊，肯定有人往你耳朵里头吹风，卖瓜的能说瓜苦吗？其实真情未必全是这样，是郭长达做了许多犯法的事儿，郭长达的死是罪有应得，可是不关他老师昆仑僧的事儿。昆仑僧疼爱弟子，到前敌去问一问，有何不可呢？结果沾了包了。可那些人，朱亮也好，陆坤也好，无非都是帮忙的，他们有什么罪呀？这徐良就不依不饶，必须把他们绳之以法，这叫以势压人呐、啊，老哥哥，你想想，人们在难中前来投我，看你兄弟够良品，有点人味儿。您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一瞪眼把人全捆起来，交给徐良出卖朋友，我心过意不去呀、啊。老哥哥，弟真有难言之隐呐、啊，是吗？行啊。好，说得好啊，要这么说你于心不忍，我白说了，人肯定你是不放了啊。不，老哥哥，您说的王源的事儿，好吧，我把王源马上就释放，马上交给您，至于抓昆仑僧等人的事儿，最好从长计议。我说兄弟，你学会做买卖了，哈哈，先用王源堵住我的嘴，而后你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是也不是啊。今天实话对你说，老哥哥，我来了就要给你当家做主，你张嘴报答我，闭嘴报答我，这是最好的报答。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我叫你怎么做就得怎么做，一点也不能更改。一气先孔亮一看呢，老头是声色俱烈，从来没见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须眉结扎，脸沉得跟铁块相似，他就一皱眉，好吧，哥哥，您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

0: 我说过，我当牛做马也难报大恩于万一。哥哥，我听您的还不行吗？好，光听还不行，现在就着手做。一，把王源现在就给我放了，马上把人交给我。第二，我要亲眼目睹你把昆仑僧等人绳之以法。是，小弟马上就照办。说着他站起身来，转身来到院里，把手一背，提高了嗓音，来人。庙上的小老道大老道来了100多号，站得刷齐呀。当家的，有话您吩咐吧。来人呐，到后山万仙洞把王源给我带到这儿来，不要难为他。是。话音刚落，就听外头嗷嗷有人喊了一声哇，随着一声雷鸣，从外边闪身进来几个人，说话的正是卧佛昆仑僧。哎，不知道这老家伙从哪得到的消息，这两个人在房中所说他听了个清清楚楚啊。那个说他怎么知道的，他偷听来的，还问吗？昆仑僧利用这机会早跟手下这几个人开了个秘密碰头会，看来不说话是不行了，所以昆仑僧领人来到院里头。阿弥陀佛，道爷，您是不是想出卖我们呢？好，够意思，够朋友。既然道爷你下了决心了，我们几个人无话可说，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就张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发现思绪就像水晶，就像玻璃上的呼吸。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地等。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

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30至9:00，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00至10:00，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00至11:00，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00至12:00，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00至13:00，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00至14:00，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00至15:00，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00至16:00，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30至18:00，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00至19:00，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00至20:00，1003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00至21:00，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00至23:00，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1: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0: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1: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1: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0: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1: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0: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3: 全国抢病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昨天晚上啊我还真失眠了。
5: 失眠了？
4: 对呀、啊、失眠我就开始在那儿掰着手指头算账。
5: 算账啊？
4: 您说我们健康全球购
5: 啊，
4: 国内已经是开播了5年多了吧？
5: 对，
4: 汇集的城市也有50多个了。
5: 对，
4: 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那更是一大群。
5: 那没错呀。
4: 嗯，
5: 怎么突然间说这个问题呢？
4: 所以说这次红景天的活动嘛，全国只有10000份嘛。
5: 对呀、啊，
4: 连老客户总数的1%都不到。
5: 哎呦，
4: 这确实太少了。
5: 嗯，
4: 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
5: 嗯，
4: 就是后台好多的朋友都着急问。
5: 嗯，
4: 说怕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是不是还得再等5年呢？
5: 可不嘛。
4: 还有的说，这家里老人心脏不好，全靠着红景天来调理着呢。
5: 是，
4: 这要是一断档，心里就没底了。
5: 没底了哈。
4: 对，都想让我再跟您确认确认，这最后的关头名额还能不能再匀出来点儿？
5: 再匀出来点儿。其实啊，大家伙儿这个心情我特别懂。
4: 嗯
5: 啊，谁都想给家里的老人多备点
4: 儿。嗯
5: 啊，给自己多留点这个保障。
4: 嗯，
5: 但这个名额我跟你说，就是真就一丁点儿都匀不出来了。
4: 嗯，
5: 为啥这个红景天你看他隔了5年才给大家伙儿淘弄出这么一大批来？
4: 嗯，
5: 我们给大家伙儿要么就不推荐，推荐的产品一定得靠谱。
4: 那必须的呀，质量上乘。
5: 对啊，能到咱们手里必须你得达到药用价值的野生的大花红景天。
4: 嗯，
5: 啊，而这个药用的价值 半点都偷不了懒的。
6: 对，
5: 全得靠时间来沉淀的呀。
6: 对，其实好东西它都得等。
5: 对呀、啊，
6: 这个我们也明白，但这五年时间太长了，大家就着急用。
5: 是，但是咱们着急
6: 解决不了问题，
5: 对不对？
6: 嗯，
5: 就好比是你种棵大樱桃树，是吧？你是不是得等这个三年五年的才能开花结果啊？
6: 嗯，
5: 而且你得等这个果子熟透了，你才能吃的甜呢。
6: 对，
5: 是吧？你再早了，那不就涩吗？那就没那个味儿啊。
6: 就这么回事儿，
5: 是吧？
6: 嗯，
5: 所以说这批红景天的药材比果树那金贵的多得多。
6: 嗯，
5: 尤其是野生的药材，生长的周期呀、啊，它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你催它，它也没用。
6: 嗯，
5: 对吧？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

0: 要用的这种成珠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
0: 啊、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它只有这种应激反应才能够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还有这个洛醇呢，这些有效的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两种成分就保证了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能够成长。
1: 嗯，
0: 而这两种成分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脏能够抵抗缺氧的环境、缺血的环境，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
1: 明白，就是只有满足这些恶劣环境才能够帮助它来攒足自身的药效。
0: 对，
1: 嗯
0: 啊，如果不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话，你这种红景天那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也作用不大呀。
1: 对，不能当温室的花朵。
0: 对，你以为这样的好宝贝像咱们种这个水稻似的呢，多上点化肥，多浇点水，是吧，地有劲儿了它就能多收点呢，可不是啊、
1: 嗯、
0: 野生的这种中药材跟这是完全两回事儿，甚至是恰恰相反。
1: 明白。
0: 你比如说人工种植的红景天，那施肥土地肥沃点，红景天长得特别大特别粗，但是你看着长得再壮实，它也没有那个高原地区野生的熬出来那种药性。
1: 对，
0: 里面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红景天干和洛醇。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种红景天我们保护心脏抗缺氧的这种能力，那你说哪有效果，那不空谈一样吗、
1: 嗯、是。
0: 如果说我们一旦能够搞批量的人工种植的话，它就彻底的失去了那种野生的那种道地性，明白吧。
1: 嗯，
0: 就跟这个萝卜一样，那你吃这个萝卜能保护你的心脏吗？
1: 嗯，
0: 为啥说咱们大家伙都知道野生的药材它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还真这么回事儿。就这么一比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10000份的野生红景天啊，它真的是太难得了，一份难得一份金呢、
0: 啊、对呀、啊、年限长，生长的门槛又高。
1: 高，
0: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个更棘手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野生的红景天现在面临着一个过度采挖的问题。
1: 嗯
0: 啊，再加上它本身这个种子发芽率啊又极低，天然的更新的能力又差，这个大花品种的红景天这个种群的数量一直在往下减。
1: 嗯，
0: 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它好啊，然后过度的采挖，现在数量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个环境的变化能生长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1: 嗯，
0: 即便你看今年挖完了，明年再长出来新的一批来，它年份又不够，是吧，药效根本就不达标，那等于白忙活吗？对不对？我们就得等。
1: 发芽率低，
0: 对啊，
1: 就意味着它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嗯，也就是说雪上加霜了，
0: 可不是吗？而且这个事儿啊，从咱们现实的角度来讲，你根本没办法避免。
1: 嗯，
0: 你想啊，红景天的这个药用价值，它为什么那么好？
1: 嗯，
0: 藏区那边谁不知道啊？
1: 嗯，
0: 藏医用它来治病，那是祖祖辈辈的，当地的藏民自己人家都把它当成这个
1: 宝贝。
0: 没事儿，你看看。人家就挖那种野生的那种红景天，拿家里人家泡水解乏。
1: 嗯，
0: 家里有个这个婚事了，彩礼我告诉你啊，有的都是备上这种这个年份特别好的那种红景天。
1: 哦，
0: 明白吧？当嫁妆。
1: 明白。
0: 是吧？再加上你看高原的现在这种三甲医院越来越多。
1: 嗯，
0: 那都在这个收集野生的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用它给常年的在高原工作的一些人调理这个心脏。
1: 嗯，
0: 然后还有药厂呢。药厂也大量的收购啊，拿它做成中成药啊。那你想一想，野生的资源它就这么点儿，
1: 嗯，
0: 现在分配的越来越多，这么多人盯着抢，你说你。

0: 你够分才怪呢。
1: 对呀，那么多人抢，
0: 对呀，
1: 怪不得啊，我们这一万份得攒5年。
0: 对呀，你看，而且说起来哈，我想起了咱们藏地那个羚羊角的事儿，你知道吧？以前有个特别好的这个叫一个感冒药，
1: 啊，羚羊感冒片儿，
0: 对，
1: 嗯，
0: 用的就是藏羚羊的那个羚羊角，
1: 嗯，
0: 核心成分就是藏地的这个羚羊角，然后打成的粉，
1: 嗯。
0: 是吧？后来国家下文了啊，不让用这个野生动物制品了。只能换成其他的成分代替了，
1: 嗯，
0: 你换完之后，你看这个效果，那不就天壤之别吗？
1: 嗯，
0: 根本没办法比。
1: 羚羊角我们知道，
0: 嗯，
1: 稀罕东西，
0: 对呀，
1: 换了成分之后，你说它药效就会差得非常非常远。
0: 这没办法，如果任期开采的话，我告诉你，藏羚羊
1: 没
0: 早就
1: 了。
0: 没了绝种了。当然了，它做成那个感冒药，它这个差别就太大了。就在咱们国家禁令颁布前，那个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嘛。你知道有个药厂吗？
1: 嗯。
0: 有个药厂的这个采购，就为了收到最后一批的藏羚羊角啊，特意穿了件军用大衣，所有的人啊进入藏区，
1: 嗯，
0: 然后他收的都是自然死亡的那种藏羚羊，然后把这个羚羊角然后切割下来，比如说老了病死的，是吧？山上掉悬崖摔死的那些藏羚羊，
1: 嗯，
0: 藏民们平时会把这些角攒起来，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收了那么一大麻袋，可是往回运的时候，你知道？被难住了，
1: 往回运还费劲。
0: 可不是吗？他根本不敢坐火车，
1: 嗯，怕
0: 怕查，
1: 查。
0: 怕查就麻烦了，
1: 嗯。
0: 只能坐那种长途大巴，然后用那个蛇皮袋子套着那个麻袋，然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怕引人注意嘛。而且为了伪装，是吧？自己十多天不敢洗头，不敢洗脸，
1: 哦，像逃荒的一样。
0: 哎，头发乱糟糟的，然后穿的那种邋里邋遢的，就这么辗转反侧的啊，坐了将近2个月的车。才把这批羚羊角运回到他们的药厂，
1: 嗯，
0: 做了最后一批的正宗的羚羊感冒片。
1: 嗯，
0: 从那之后，这个药就彻底的绝产了，再也没出过正宗的羚羊这个感冒片了。
1: 哎呀，这也是老药人不容易
0: 不容
1: 哈，
0: 易，
1: 就为了一批好药，他也是在拿命拼呢。
0: 就这个道理嘛。那现在也是，我告诉你，现在藏民手里头就算有羚羊角。也都留着自己用的，
1: 对呀，
0: 传家宝啊！
1: 嗯。
0: 你普通的药厂，你根本收不到，人家也不卖你，
1: 嗯，
0: 是吧？只有那种高端的私人中医馆，出得起比这个黄金还贵的这个价格，才有可能偷偷的收上来点
1: 嗯，
0: 儿啊！而且还得绕开什么检查站呢？一旦被查着，我告诉你，不仅东西你被查扣，还得罚款判刑的。
1: 嗯，
0: 啊，我当时说的是这个羚羊角了。那咱这红景天，我告诉你，好在它不是动物药。暂时还没被禁令，但是按照它的现在这个生长的难度、稀缺的程度来看，以后只会越来越难弄到，
1: 嗯。
0: 慢慢的也会像这个羚羊角那样，最后你想用上都难。
1: 那这么说，现在能用上咱这个红景天，那已经是天大的幸运
0: 那这
1: 了，
0: 简直是太幸运了，
1: 是呢。
0: 是吧？你可别觉得这一万份少啊，竟是啊，
1: 嗯，
0: 就这一万份啊，我告诉你就咱们健康全球专家组拖了多少年的这个
1: 嗯，
0: 劳动
1: 关
0: 关系
1: 系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在藏区啊？都是挨家挨户的给大家伙这个跟藏民们收上来的。
1: 嗯。
0: 这一万份这量已经挺大了，你现在能抢到能用上，咱就偷着乐吧，
1: 对。
0: 是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名额就这么多了，抢完就没了，再想等下一批，可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1: 是呢，所以说能抢上，能用上，赶紧用，赶紧抢。
0: 嗯。
1: 就像昨天说的，我们这一生还能剩下几个5年呢？
0: 对呀。还能剩几个5年呢？
1: 嗯，
0: 这话挺扎心吧？
1: 嗯，
0: 但是直中我们的要害。
1: 对，
0: 而且更让人揪心的是啥呀？除了它的生长周期长之外，过度的采挖这些问题之外，气候变暖谁能解决？
1: 谁也解决不了。
0: 我告诉你，气候变暖现在也是个致命的影响。
1: 嗯，
0: 直接让一些道地的野生的好药材这个数量和品质都开始大打折扣了。
1: 嗯。
0: 你看，就说咱都熟悉的，比如说冬虫夏草。知道冬虫夏草吧？
1: 知道，宝贝。
0: 它的药用价值最高的产地就在青海嘛。
1: 道地嘛。
0: 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青海那边持续的高温，而且少雨，是吧？冬虫夏草的产量一下子从16.5吨跌到了8吨多呀！
1: 哇，
0: 直接少了一半啊！
1: 这一下子少了一半
0: 你看看，
1: 气候变暖对药材的影响这么直接。
0: 我告诉你，不光是这个产量减半。药效更是大幅度的下降，核心的有效成分直接就缩水了。你为什么影响那么大？

0: 冬虫夏草它不是简单的冬天的虫、夏天的草，
1: 嗯。
0: 而是一种叫虫草菌的真菌物质，寄生在高原特有的这种蝙蝠蛾的这个幼虫身上，慢慢的吸收这个幼虫的营养，最后长成的。这个幼虫啊，在地下冬眠的时候就被这个虫草菌啊给感染了，这个菌体呢会在这个虫体内然后长出来，
1: 嗯，
0: 等到第二年夏天，从这个幼虫的头部长出一根像草一样的这个子座，这才是完整的冬虫夏草。
1: 啊，就是真菌寄生形成的，
0: 哎，
1: 所以说它对环境啊，一系列的条件要求都很高。
0: 对呀，可不是吗？整个的生长过程对温度啊、对湿度啊要求极其的苛刻，尤其这个虫草菌啊，它需要在特定的低温环境当中完成这个冬眠，开春之后还得达到精准的温度这个阈值才能够被激活，进而感染这个幼虫，然后生长繁殖。可是，当这个气候一旦变暖之后，高原的温度是不是持续的升高？
1: 对，
0: 那它既破坏了虫草菌的冬眠的环境，也达不到它激活所需要的低温的条件，这就导致什么？导致虫草菌的活性大幅度的下降，能成功的寄生在幼虫当中的数量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就算是侥幸啊，它长成了，高温的环境也会让它生长周期变得紊乱，虫草素啊、腺苷呐这些核心有效成分。根本来不及进行充分的积累，它就
1: 明
0: 没作
1: 白，
0: 用呗。
1: 所以它的药效就会降，
0: 对，
1: 是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它没有攒够，
0: 没有攒足嘛，是吧？你看现在这个青海产区的这个冬虫夏草，不仅数量少了一半，检测的数据显示，里面的虫草素啊、腺苷的这些关键的成分的含量也降了将近30%以上啊。
1: 哇，那效果也差太多
0: 那
1: 了，
0: 这药效自然而然就大不如以前呗，是吧？而且受到高温呐、干旱呐这种影响，它不只是冬虫夏草，四川、甘肃、西藏这些主要的道地的药材的产地，现在都遭殃了啊！很多好的这个道地的药材，要么就是减产特别严重，要么就是有效成分啊含量不达标了，少的话价格它就翻着番的往上涨啊。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这红景天，它也是一个道理，它天生的依赖这种高寒呐。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现在高原的这个温度升那么几度，适合它生长的区域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以后只会越来越稀缺，药效会越来越低，但是价格会越来越贵，甚至可能慢慢的出现药效退化的这种情况，结果这个价格还死贵死贵的这种场面，
1: 是呢，就难怪现在好药材它越来越少，
0: 你可不吗？
1: 越来越差。
0: 对。
1: 说到这儿啊，我还真想到，我之前我去看中医，
0: 啊，
1: 人大夫一搭脉就跟我说了一大堆问题，什么三焦不通、肝郁气滞。还有脾虚、水湿凝滞，反正我听懵了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怎么调整呢？他跟我说，就我这情况，要搁10年前，一副药可能就能见效，
0: 那当然了，
1: 连着吃一阵子，5、600块钱肯定能调理
0: 你
1: 好。
0: 确实是这样，以前药效它就强啊，
1: 但现在不一样了，就各种药材它的价格呀，它连番涨，
0: 哎。
1: 一副药的成本它就比10年前能翻了10倍都不止。
0: 不止啊，
1: 关键是现在药效它不怎么好，有效成分不足，
0: 啊，
1: 所以说价格它还贵得离谱。
0: 贵得离谱。所以说你看看，我觉得竟是你这种遭遇，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有体会，
1: 是，
0: 是吧？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不明就理吧，然后说什么呢？说中医现在不治病，中医不行
1: 不行，
0: 了。其实问题根本就不在咱们这个中医大夫的医术上，
1: 有些药材上，
0: 就在药材上的。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藏区的那个藏贝母，你还记得不？
1: 记得呀，怎
0: 啊，
1: 么了？
0: 当时咱们给大家伙高品质的这个藏贝母，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当时就能拿到手吧？你知道现在才多长时间呢？现在再想找到那种品质的藏贝母，至少得翻到3到4倍的价格，
1: 嚯！
0: 你还不一定能够碰得到真的好的。你看看。
1: 那你说现在是想找到又好又实在的药材很难了，
0: 太难了，是吧？所以说，客观的讲呢， 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批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1: 嗯，
0: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按照5年前的那个价格给大家伙提供。
1: 嗯，
0: 你想一想，5年前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它购买力能一样吗？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呀，就是5年前100块钱能在菜市场买一大兜子菜，
0: 你看，
1: 够一家子吃2天。
0: 对，
1: 现在100块钱好像买不了几样吧？
0: 对，
1: 那你更别说买到好药了，就5年前100块钱能买不少正经药材呢，
0: 对，
1: 现在我估计半斤好点的饮片它都够呛。
0: 对呀，你看看，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
1: 嗯，
0: 柴米油盐、蔬菜水果哪个不涨价？
1: 对，
0: 唯独从咱们这儿给大家伙推荐那个野生红景天，啊，我们就没给大家伙涨价，还是5年前的老的价格。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按这个价，咱们这样的产品，我跟你说，那真是啊，零距离、零差价了。
1: 嗯，
0: 之所以这么给大家伙带来，就是想让大家伙，尤其是咱们老听众朋友，都能够用上正宗的、有效果的好药材。
1: 哎，
0: 而且，竟是你也知道，红景天又少，效果又好，
1: 嗯，
0: 想要的人是不是就多？
1: 多，
0: 但它野生的，它不可再生啊，
1: 对，
0: 生长周期还长啊。
1: 对，
0: 就为了这1万盒，你知道，竟是咱们健康全球国专家组托了多少的关系吗？
1: 嗯。
0: 在藏区挨家挨户的收了多久吗？
1: 嗯，
0: 真是尽我们的全力了，多一盒，我告诉你，都给大家伙凑不出来了。
1: 确实啊，就能以5年前的价格拿到这么正宗的野生红景天，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
0: 那可不，
1: 就更何况人家还被称之为咱们是中药第一品，对不对？
0: 对，药中第一品，是
1: 嗯，
0: 吧？它不光是药中第一品，在藏区还被称为是三宝，
1: 你看。
0: 啊，吉祥三宝，而且红景天是这吉祥三宝当中的老大
1: 嗯，
0: 头子，
1: 地位更高。
0: 地位更高更硬，是
1: 嗯，
0: 吧？你之前见过这个藏医治这个头疼病不？
1: 没有。
0: 没见过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场面啊，看着老吓人了。
1: 怎么呢？
0: 他们会拿个特制的那种这个小扁锯，
1: 嗯，
0: 长得就有点像小凿子一样，就迷你的小锤子吧，
1: 嗯。
0: 就瞅着就跟那个小斧头似的。然后往患者的脑袋旁边划来划去，比划来比划去，啊，要不明这个所以的人，我告诉你，在旁边看着都吓一跳，还以为他要干啥呢。
1: 这挺吓人。
0: 对呀，
1: 那这么整能治好病？
0: 你以为真敢放点血就能好吗？不是，核心的奥秘，表面的都是动作，内在的全在咱们这红景天上的。他会先把这个红景天这个根儿啊磨成细粉，
1: 嗯，
0: 然后蘸一点这个粉末。然后涂在这个边锯这个尖儿上，
1: 嗯，嗯。
0: 然后用火苗轻轻那么燎一燎，烤一烤，借着这个温度，让这个红景天的药粉这个劲儿它就更足了。
1: 嗯，
0: 然后对着患者的太阳穴旁边的几大穴位，轻轻的在那儿点压，
1: 嗯，
0: 看着啊，这架势挺猛的，其实这个力道啊轻得很，
1: 哦，
0: 就凭借着这点轻微的刺激。就能够瞬间的让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顺着皮肤渗透到这个我们这个脑袋里，
1: 嗯，
0: 啊，放血呢就是辅助的这个疏通一下经络而已，
1: 嗯。
0: 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个仙草红景天，
1: 哦，
0: 你
1: 就是
0: 看，
1: 弄得好像阵仗很大，
0: 哎，
1: 挺唬人，
0: 这
1: 其实靠的是红景天。
0: 没错是吧？不光是藏医用这红景天治病，藏民自己也把红景天当成这个宝贝疙瘩。啊，平时要么挖点新鲜的这个红景天的这个根儿，
1: 嗯。
0: 切成片泡水喝，要么就是给它晾干喽，是吧？磨成粉，拌着蜂蜜呀、啊，搭着枸杞呀、啊，还有这个泡酒的，没事就喝两口。
1: 嗯，
0: 你想一想，藏区那地方空气稀薄呀，走2步都得喘呐。可是藏民们那个心脏，你看看，别的病可能有，但这个心脏的问题，往往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就是人家常年的就靠这个红景天，人家是提升了自身的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啊，你的心脏就
1: 哦，
0: 是更加的耐造皮实。
1: 就心脏的耐受力上去了，
0: 哎，
1: 像什么心绞痛啊、心慌啊、胸闷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自然也就改善
0: 你根
1: 了。
0: 本就感受不到了，
1: 明白。
0: 而且它还能够快速的改善。
1: 嗯，
0: 你看，常听咱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你看我之前在那个英国皇室医疗管理团队。不是待过几年嘛？
1: 嗯，
0: 专门负责这个皇室成员的一些健康管理嘛。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接触过一位孟巴顿家族的一个老夫人，
1: 嗯，
0: 啊，她是皇室的一个远亲嘛，也是家族里负责这个慈善事务的核心成员。
1: 嗯。

0: 啊，他那个时候就查出来有这个心肌肥大的问题了，然后医生就评估说，再发展下去可能就心衰了，啊，情况不算轻啊，当时，然后呢，就听说我是中国人嘛，就找到我了。
1: 那当时什么情况呢？
0: 症状非常典型，就是稍微活动活动，心慌气短，啊，比如说从客厅啊走到门口取个报纸，都得歇两口气儿，然后胸口就发闷，啊，晚上更是遭罪，躺平了气儿就上不来，憋得慌，只能半坐着睡觉，有时候凌晨的时候还会被彻底的给憋醒了，啊，整个人精神头特别的差，连日常的这个慈善的这个例会他都没办法全程的这个参加。然后他身边的一些西医给的这个方案就是什么呢？静养，再加上吃那个控制血压、保护心脏的西药，但这个效果一直都不明显，而且他这个情况越来越重，然后浑身开始乏力了都。
1: 就这情况，我们听着都很难受。那为啥听说您是中国人就找您呢？
0: 因为他早些年吧，跟他们那个家族啊，来到咱们中国访问过。他知道咱们中医啊调理一些慢性疾病是有绝活的，所以说一听我是这个中医出身，就找到我了，想试试咱们中医有什么办法没有。当时我仔细的看了他这个检查报告还有症状，我第一时间你知道想到是啥吗？就是咱们藏区的野生的
1: 红景天，
0: 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毕竟这个红景天能够专门提升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啊，抗缺氧啊，抗缺血呀。是吧？增强我们心肌的适应性的这个效果，我告诉你是经过藏区多少年验证过来的，
1: 那这野生的大花红景天，当时您给它弄来了吗？
0: 还真就给他弄来了。
1: 哦，
0: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稀缺，管得这么严呢。
1: 嗯，
0: 但是那时候也挺费劲儿的。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是托咱们这个藏区的一家三甲医院的一个老同事，啊，从他的这个药用储备里匀了一小批的这个红景天，啊，专门寄到这个英国。我让这个老夫人就每天喝一次就行，不用加任何的东西，也嘱咐她暂时别停这个西药，因为西药吧，它是一个基础用药，是吧？先别着急停，
1: 明白，
0: 只是加了红景天作为辅助调理。
1: 明白。
0: 你
1: 但
0: 看，
1: 我特别好奇，您用这个法子的时候，那帮外国朋友就是他们相信认可吗？会不会觉得有点悬不靠谱？
0: 一开始我告诉你，确实有几位西医同事根本就不认可。
1: 因为他不懂。
0: 他觉得这个草根子能解决心肌肥大的问题吗？还私下里等着看笑话呢。结果老夫人喝了不到一个月，啊，老夫人就通过这个助手给我们反馈了，说她明显感觉到症状有所改善。原来晚上只能坐着睡吗？现在能够平躺4、5个小时了，哎，不会轻易的被憋醒了。白天慢慢走个100米、200米。也不用刻意的在那歇着了，胸口发闷的次数少了很多。
1: 那这就见效了
0: 啊，对
1: 呀，
0: 呀，见效了呀。他自己也觉得，哎，这就是效果，然后他就开始坚持的用咱们这个红景天嘛，用了半年呢，啊，而且半年之后他复查就发现了，老夫人的指标明显的有变化，好转了，心肌肥厚的程度也减轻了，心脏的射血分数从原来的45%。提升到了58%，
1: 哎呦，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接近正常人的范围了。那西医团队，哎呦，都觉得特别的意外。
1: 对呀，这效果实打实的，
0: 对呀，
1: 射血分数这么快回到了正常范围，
0: 啊，
1: 就连之前等着看笑话的那些西医，是不是就觉得哇，好意外
0: 都觉
1: 呀？
0: 得意外，
1: 红景天真是把心脏的适应性直接给提上来了。
0: 可不是吗？它不是那种吧，就是靠猛药压制我们症状的那种路子。它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们的心脏啊变得皮实了，变得耐造了。它抗这个缺氧缺血的能力

0: 非常的幸运，
1: 嗯，
0: 这次错过了，咱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了。
1: 是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啊！就算我们能等得起5年，红景天的生长环境它也等不起呀、啊。气候它是一年比一年暖，适合它生长的地方是越来越少，我们的身体我们更是等不起呀、啊。心脏的毛病呢，拖一天它就是多一分风险，早一天用上这野生的大花红景天，早一天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加皮实。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4: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3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2: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5: 全国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友，请讲。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想要订上大洼红景街，你帮我订上一年的量呗。
0: 哦，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目前来说呢，我还真就说不好你们地区还有多少的库存。你这样吧，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记录好的啊。你这样，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你具体跟我说一下你什么情况，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
1: 是这样的，梁老师，我心脏不好，那医院嘛我都去好多回了，120我都做过，每次去了就输液吃药，在医院待了几天以后吧还是那样，然后人家大夫明确告我了，说我这是吧慢性病，得回家吃药慢慢调吧。
0: 哦，
1: 也没啥好办法，说实在严重了就是得坐支架过来。
0: 哦，大夫说了就没什么好办法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吧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是多少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的话，往往我们在临床上很多医生跟你这么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目前来说对于我们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临床上确实我得实话实说，除了手术介入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改变了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但是你想一想，支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吗？啊，不是说你支架了我这个病就彻底好了，不是啊，你以后还要常年的一辈子得吃药呢，这也是注意的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家里孩子也这样说我，完了所以吧我现在也尽量保持。
0: 嗯，
1: 梁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这心脏也挺怪的，之前吧严重的时候疼的我呀恨不得就过去了
0: 啊，
1: 就是前胸后背疼，就连肋叉的还有这肩胛骨也跟着疼
0: 啊，
1: 给我整的整宿整宿也睡不消停。还有这个心脏一不好吧我就害怕动静
0: 啊，
1: 前两天小区里半夜不知道谁家狗一直叫，给我吓醒了，然后这心脏咚咚咚咚就跳没完了。
0: 哦，你记住啊，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这种惊吓的，然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抗打击的能力啊明显的减弱，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已经严重不足了。我问问你，你这个脾气平时是不是总爱着急呀？
1: 哎，可不是嘛，我性子也爱生气
0: 啊，
1: 老头子干啥吧我都看不上，总跟他吵吵
0: 是吧，
1: 就说儿子们回来了我也看不惯，就连我小孙都说说我不跟奶奶玩，说还怕奶奶喊。
0: 你看看连小孙子都吓得不愿意跟你亲近了是吧。你总喊他以为你发火呢，实际上你以为正常是吧，但是别人看了不正常，这都是害怕你知道吧。你看
1: 对对、所以吧我最近开始吧尽量啥事我也不操心了，然后我就开始听广播打发下时间
0: 啊。
1: 最近嘛听你节目之后我就上瘾了，
0: 呵，
1: 现在我感觉我一天可忙了，不但心情缓解了还感觉有事儿做了
0: 啊。
1: 然后我不但自己听你节目还分享好几个人呢、
0: 哦、
1: 他们也在听呢
0: 啊，
1: 都说你讲的实在还有耐心。
0: 好，
1: 最厉害的吧是有些高端的好产品我们以前都没听说过，
0: 嗯，
1: 哎，你都知道都能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拿到身边来，让我们在家吧就能用上前沿科技高端的好产品。
0: 嗯，
1: 最主要还省钱呢，你说
0: 还省钱是吧。
1: 对，
0: 首先呢我感谢啊你对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啊，还有呢就是有好的东西你愿意跟身边人去分享，这一点呢我非常敬佩你啊，我也赞同你。当初呢我们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栏目的这个初衷啊，就是为了我们国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帮助大家伙来网罗全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一些好的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对吧？只要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尤其是我们背后还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争取到的，是吧，让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在家里享受到这种高端的好产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是吧？而且就像你说的，我们得做到一个什么呢？价格是最低的，对不对？不管咱们工薪阶层啊还是有钱人家啊，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是一样的待遇，享受健康的大门完全是没有门槛费的。为什么你看我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节目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我们绝对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敢说出这样的话，明白吧？啊，
1: 明白，是梁老师。
0: 嗯，
1: 别看我刚听你的节目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多
0: 啊，
1: 但是您说的我特别认可。
0: 嗯，
1: 这生命科学我们都避免不了身上的衰老老化。
0: 对，
1: 虽然说吧现在人都讲究养生了，但是我们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啊。
0: 嗯，
1: 我们纯粹就是盲目跟风，也

0: 不知道啥是好啥是坏，反正就瞎用
1: 瞎用哈。嗯
0: 嗯，就像你讲的大花红景天好，之前咱们上哪知道去。
1: 嗯，
0: 我合计着红景天都是一个效果呢，那还不知道有些区分呢。
1: 对，
0: 说实在吧，我之前我没少买，喝了啥事不当啊。
1: 嗯，
0: 这次吧你讲完之后我才扒大腿呀，找到原因了。
1: 嗯，
0: 那之前都是瞎吃，根本没作用，
1: 是吧？
0: 反而吧，反正就吃不死，但坑人呢。你花多少钱买的，吃的一点用都没有，
1: 是吧？
0: 甚至吧还给病给耽误了、
1: 嗯。
0: 所以吧，我从现在开始就决定了，以后吧，咱啥也不能盲目的跟风瞎买了。只要是只有咱们就是全球购平台实在，有艺术也还保真，还高端。
1: 对。
0: 价格还亲民，所以梁老师吧，我这心脏真是不想支架什么的了，我就想着用你这个大花红景天好好的调理看看。
1: 可以，
0: 你无论如何也得满足我这一年的量啊。
1: 一年的量是吧？嗯，
0: 对，
1: 一年的量呢，我告诉你啊，就像你这种反反复复发作的心脏的问题，真的你得坚持用一年，啊，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怕动静也好啊，偶尔的有这种疼痛也好啊。
0: 嗯，
1: 记住了，归根结底是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不足了。咱们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就在于什么呢？它能够显著的提升我们心脏的有一个指标叫 HRV、
0: 嗯、
1: 哎，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就是体现出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的，它既增强了我们心脏的自身的这个耐受力，还有它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什么呢？这个大花红景天药用级的，它真正解决我们心脏的三大困境。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都怕猝死啊，对不对？怕病情发展呢、啊、怕日常的难受啊，对吧？
0: 嗯，
1: 正是针对性的实现这三重守护的。第一重能够稳住我们的心跳，稳住我们的脉搏，显著的减少我们心悸啊早搏啊这种突发的情况啊，让我们晚上睡得更安稳，对吧？第二重能够增强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压力的变化，帮助我们什么心肌缺血啊心绞痛的人群呢，缓解啊由于环境变化所出现的症状，重获我们活动的自由，是吧？第三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提升比如说我们心脏的问题能够带病生存的质量，明白吧？
0: 嗯，
1: 通过增强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延缓心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升我们心脏抗打击的能力。我告诉你，你只要坚持用好了，咱就说你就用不了一年，你可能没有的话，看看我们工作人员从别的地区能给你调点不好不啊？
0: 好好，太感谢了，那谢谢你了，梁老师
1: 了。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
1: 啊，好，
0: 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最坚实的时间保险。抓紧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哎，我想再订上一年的大花红景天。
1: 再订？那你什么意思？之前已经订上了？
3: 是这样的
1: 啊，
3: 梁老师，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参加上了。
1: 哦。
3: 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工资
1: 啊，
3: 手里没多少钱。
1: 哦。
3: 我就先对付着，订上了半年的。
1: 哦。
3: 然后跟老伴商量了，哎呀，等过两天手里有钱了，打算多订上点。
1: 哦。
3: 我这俩一起用，
1: 和老伴一起用，
3: 但是
1: 啊，
3: 对，思来想去呢，怕等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货源了， 在这犯难的时候，我儿子过。

0: 呀，知道了这事儿啊，说那个钱呢、啊，他给我拿，
1: 哦，
0: 让我赶紧呢找您再订上
1: 啊。
0: 儿子还唠叨我呢，说那个梁老师给找的所有的产品，那都是金贵着呢，
1: 嗯，
0: 都知道梁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
1: 嗯、
0: 给大家了找这么正宗的这个大花红景天，
1: 嗯。
0: 您为我们付出的，我们这是看在眼里啊！
1: 谢谢大家伙。
0: 您说您那费尽千辛万苦把这么好的药材找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用上，而且呢还是花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自己呀再不争取用上，哎呀，那还能怪谁呀？
1: 我觉得咱们这话严重了啊！其实呢，我只是想让大家伙都能够通过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咱们真正的收获到咱们心脏的一个变化。我能够看到大家伙收获健康、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值了，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伙了，记住啊，不是市面上所有的红景天都叫这个大花红景天啊，这个大花红景天就这个品种啊，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的这种岩缝当中能够生长啊，而且它生长周期特别慢，5到8年。
0: 嗯，
1: 你想想5到8年风霜的这种淬炼，是吧？然后呢，它那个横切面啊，我告诉你是那种天然的玫瑰红色，这种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大花红景天，这才是咱们中国药典当中唯一收录的药用的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克的原料啊，都是和我们这个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的，啊，
0: 嗯，
1: 确保其核心的成分。就这个大花红景天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苷呢，
0: 嗯，
1: 含量都得是高于0.5%以上的，啊，就这个含量啊，是普通的品种的红景天，
0: 嗯，
1: 5倍以上，那才有效果嘛。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大花红景天生长的环境比较苛刻，周期比较漫长，野生的大花红景天，我告诉你，现在啊已经被列为是国家2级保护植物了，啊，就每一盒现在啊都是限量供应的。你说这份稀缺和道地，就是保证了它发挥这个我们心脏守护神的作用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对不对？
0: 对，对，梁老师，
1: 嗯，
0: 要是没有您呢，没有全球购，我们上哪知道这些呀？哎，咱普通老百姓根本也不懂这些呀。
1: 明白，嗯。
0: 以前没有遇到您的节目，我们真的没少上当受骗的。
1: 我太知道了，
0: 说心里话，梁老师，
1: 嗯，
0: 您节目一开始。我听到的时候啊，我就非常认可，
1: 谢谢你啊。
0: 哎呀，但是之前上当的原因，我是一开始吧买的东西都是小零小趣儿的，
1: 嗯，
0: 哎呀，合计没多少钱，上当就上当。但是等我收到货以后，
1: 嗯，
0: 哎呀，我就对您呐、啊、刮目相看了。
1: 哦，
0: 所有的东西效果都非常好，
1: 是吧？
0: 哎，都是出乎意料的好。
1: 嗯，
0: 就说这个去湿皂哈，
1: 啊、
0: 嗯，哎呀，这没说多少钱。啊，要不平时啊，您讲话了，咱也得用。
1: 对呀、
0: 啊嗯，但是啊，真就是花同样的价格用上了带有功能性的好香皂。
1: 你看看啊，
0: 我小外孙女吧，上高中呢，
1: 啊，
0: 这不脸上总是起痘痘嘛。
1: 哦，
0: 哎呀，后背也有
1: 啊，
0: 我就给孩子拿了几块您这个祛湿皂来用
1: 啊，
0: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1: 嗯，
0: 痘痘啊，完全不长了。
1: 你看。
0: 哎，孩子现在在学校啊，可自信了，
1: 是吧？你看，
0: 哎呀，之前呢，因为长痘痘，孩子变得都不爱说话了。
1: 哎呦，
0: 哎，可敏感了，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小诊所啊，中医、西医都治疗，也都治了，反反复复的。
1: 嗯，
0: 但是就是您的祛湿皂彻底给治好了。
1: 你看看，它也不是药，
0: 哎、
1: 你说说，嗯，
0: 对。还有就是以前呢，买点啥保健品呢，都得背着孩子们买
1: 啊。
0: 哎，现在在您这儿，我们老两口啊，大大方方的买，哎，孩子可支持了。
1: 嗯，
0: 我们能遇到梁老师您呐、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您过奖了啊！
0: 哎，梁老师，我有点啊，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跟您多说了。
1: 哎、
0: 您呐、啊，帮我再订上1年的就行。
1: 咱不用激动啊，就是这样吧。还要再订1年的量，你这样，咱们电话不用挂、
0: 嗯、
1: 啊，我把电话呢切到导播那儿，然后跟我们这个导播呢留好这个信息。发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和你之前订的一起给你发，这样的话你就在家里等着，咱们收货就行了，好不？啊，
0: 好的，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

0: 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
1: 哎。
2: 梁老师，
1: 对，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啊。
2: 哎呀，梁老师能接通我的电话
1: 啊，
2: 就感觉太荣幸了。
1: 呵，哎呦。
2: 真的，我每天都听梁老师的讲座。
1: 哦。
2: 哎呀，也是我心中最最尊敬的梁老师。
1: 哎呦，感谢您啊。
2: 真的。那个我呢，就是先后呢买了咱们健康村的购物，一个是那个金边水质素，
1: 嗯，
2: 还有这个春根素，
1: 嗯，
2: 护肝片，
1: 哦，
2: 还有眼底素
1: 啊，
2: 还有那个可涂抹的那个叶黄素，
1: 叶黄素好，
2: 嗯，完还有那个益生菌，
1: 哦，
2: 但是呢。梁老师，我实际高血压、糖尿病我都没有。
1: 那你没有，咱们买这么多产品干啥呀？
2: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中医特别讲那个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中医讲是治，那句话怎么说？梁老师，
1: 不治已病，治未病。
2: 治未病。
1: 对，你看，我告诉你啊，其实你说出这句话来，我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咱们的节目你没白听。很多病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想着去调理，其实都已经
2: 晚了，
1: 哎，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滞后了。
2: 对，
1: 哎，所以说特别赞同你啊，只要条件允许的话，我告诉你，这些好东西、好宝贝，咱们坚持用好了，咱们就很大程度上杜绝将来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了，是不是？
2: 是，那个杨老师，就是我之前我在医大做了一个肺脏的 CT，
1: 嗯，肺的。
2: 我为啥做呢？就是有原因，就是每天早晨我起床之后，
1: 嗯，
2: 吐那个痰里边就有点像高粱米那个，就是红高粱米淘完的那颜色，
1: 嗯嗯，
2: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嗯，
2: 我到那做完了之后，他那个报告单上就写的是间质性白变。
1: 哦，嗯。
2: 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拜访了几个医生，但是都不太给我说明白。后来我才知道，就是间质性改变是那个肺大泡和肺大泡之间衔接的那软组织。
1: 对。
2: 然后梁老师，就是我自己了解到的，因为我有两个朋友都得的是间质性肺炎，
1: 嗯，
2: 其中有一个已经去世了，
1: 嗯，
2: 然后年龄那个他才比我大3岁，
1: 哦，
2: 所以我呢就觉得，因为他当时在医大看完之后，也医大的那个他的主治医就告诉他说，你要是保养好了能活7年，
1: 嗯，
2: 要保养不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
1: 嗯，
2: 然后我呢也就特别害怕，我那个怕我那个往那上发展，
1: 嗯，
2: 那我就逮着青霉素，我就买完了之后，我就天天就开始吃这个，然后我就正好我吃了1年，
1: 嗯，
2: 我去那个国际医院做完肺脏的 CT 就没有间质性改变了，
1: 嗯，
2: 我就觉得我还要好好的用青霉素把我那个肺脏好好洗一洗。
1: 对，它青霉素啊，你这回就用这个基础保健量就可以啊，因为你现在这个间质性改变不都已经逆转了吗？没有了吗？非常好。
2: 梁老师，我一天吃2粒。
1: 两粒啊，也行，根据自己情况啊。
2: 我再买呗，我一年那个我都70岁了，我就合计高血压、心脏病什么高血脂，我这除了间质性改变，我就啥病也没有，梁老师。
1: 你看你这就是活明白了，我告诉你。
2: 哦。
1: 你说咱这个话吧，我有时候不想说哈。
2: 嗯。
1: 咱这个钱是干嘛的？
2: 嗯
1: 嗯，趁着这钱能换命的时候，咱们这宁可多换点，是不是？真到有一天这个钱都换不来命了的时候，你这个钱是废纸一张了，就对不对？
2: 对呀，
1: 你看，
2: 我就想，就是这个钱嘛，就是买那个咱们健康全球购，
1: 嗯，
2: 有那个最可爱的梁老师帮咱们把关定向，
1: 嗯，
2: 你说咱们多幸运呢。然后梁老师，我吃那个金边水质素呢，
1: 嗯，
2: 是因为我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1: 嗯，
2: 但是不大，都是0.17乘以什么0.18，
1: 嗯，那
2: 我合计不行，我就是总是预防大于治疗。

0: 记在我心中。
1: 嗯，
0: 完我就吃了半年的。
1: 嗯，
0: 然后我上寺院，完他就说那个，哎呀，你多大年龄？我说我七十。
1: 嗯，
0: 完他说，那你这七十就五十岁都赶不上你这颈动脉，你这也没有半块啊。
1: 你看看这金边水之素用的多好啊，你这你看。都没了吧，你看看。
0: 梁老师觉得金边水子素吧就是特别难吃，它不是有一个像那糖葫芦上那个薄薄纸皮儿吗？但是吧它那玩意儿你往上一倒吧，你弄不好它就是自己就栽歪了。然后我后来好一合计，不行，那个它挺难吃的。梁老师它就像那个咱们这猪的大肠被打到进去，那个就是那个胀气那个味儿。但是我吃完了，我就是我每天都是天天给它就是直接倒到嘴里边
1: 啊，
0: 倒完了一次倒不进，最多都得四次能倒干净，剩一点儿我也得给它倒进去。等我时间长倒长了，我就特别习惯了，也知道怎么倒能倒利索了啊。等倒完之后哈，然后那个。一口水的咽都不好咽呢，然后我一照镜子一看呢，梁老师，我就想，就这个东西哈，这溶栓效果绝对好，
1: 嗯，
0: 它太有密度了，全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满嘴全是红啊，
1: 是不是？
0: 就像血口似的那种，
1: 对，
0: 我就想说这种溶栓效果一定能好。
1: 对，我跟你讲啊，就是幸亏你调理的早，还用上了好的这个金边水之素了。我跟你讲，就拿你这个事儿啊，你知道我见到多少吗？就是半年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半年就出现颈动脉三分之二狭窄的了，然后脑供血不足，脑缺血，然后最后脑中风，都是有的人半年就会发展那种程度。可别小看颈动脉半块的事儿，你这把这金边水素用的这么好这么及时，现在一检查什么都没有了，都看不见了，你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多好啊。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我们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乙病的，是不是？
0: 对，
1: 太好了。
0: 那衷心祝福那个啊，我们那个最敬爱的梁老师身体永远健康。
1: 好啊，我们一起
0: 健
1: 康，健
0: 康我们才有机会健康。
1: 好啊，
0: 嗯，
1: 好了，聊到这儿了啊，
0: 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嗯，好，
0: 谢谢。
1: 嗯，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那今天的节目，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书接前文，一气先孔亮迫于无奈，口头上答复了老哥哥夏侯山的要求，哪知道昆仑僧一伙不服气儿。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昆仑僧因为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内，绝不让步啊，呜嚎呐喊，在这跟一气仙孔亮辩理。在他身后站的这伙都是他的人，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都跟昆仑僧一个鼻眼出气儿，说什么也不答应，闹得一气仙孔亮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嘬牙花，这哎呀，这只玩这个劲儿，老寿星

夏侯山一看呢，明白了，哦，孔亮在我面前装好人，这帮人出来挡行，你们叫一唱一和呀，这还了得，这不耍我老头吗？夏侯山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指昆仑僧，带凶僧啊，坏事就坏到你们这伙人身上，本来我们弟兄之间亲密无间，你们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无理取闹，想把好端端的通天观变成沙场，老夫岂能容饶啊，今天我跟你们拼了。这个人呢，不管上多大年岁，脾气还是有的，像老寿星这种人闯荡江湖几十年呢，那老头也是性如烈火，今天忍无可忍，跳起来就是一掌猛击昆仑僧。您看孔亮有顾虑，昆仑僧没有啊，他又不认识老寿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所以说他就豁出去了，两个人接驾相还，斗在一处。可是孔亮在旁边站着不言语，夏侯山边打边琢磨，嘿嘿，心说明白了，都说他变了，看来真变了，哦，在这看我哈哈笑，把我给豁出去了。孔亮啊孔亮，你真不是个人呐。到了现在，老寿星夏侯山追悔莫及呀，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咱得这么说，夏侯山的功夫不错，但比不了昆仑僧。再者一说，年事已高，心有力而不足啊，气脉不够用，再加上这么一分神，因此吃了亏了，一个没留神被昆仑僧一掌正拍到左肩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把老寿星夏侯山打出一丈多远去，摔倒在地。这孔亮一看，慢，说话之间迈大步过来，孔亮啊，你不是个人，谁是你恩公，谁是你老哥哥，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全怪我瞎了眼了，你赶紧动手要了我的命吧，我不活着了，来，你动手吧。老头真急了，不但急了，肩头伤势很重，痛苦难当，让昆仑僧这一掌打的好像没把膀子给打折了，老头要没有功底儿，这下就毁了。一气先孔亮把脸上的唾沫擦了擦，老哥哥，您怎么说都行，您就骂我的八辈祖宗，小弟也不敢还嘴，无奈这些事情错综复杂，让我很难下决心呐。老哥哥，您受了伤了，你要好好将养，这样吧，留在我的通天观，我派专人负责，将来您气儿消了，我再把您送回东牌楼镇。来人呐，抬过软床。夏侯山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没有办法呀，到了现在任人宰割，把他摁到软床上，抬到通天观的后山，有个地儿叫鬼烟川，您听这名儿，群山陡立，正中央一道山沟，就在这个石壁上有一个洞，经过人工的开凿，取名叫鬼烟川。其实干嘛的？藏东西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囚石，把夏侯山老剑客就塞到

这里边，不过这洞可挺大，能有三间房子大小，里边床铺衣柜桌椅板凳应有尽有，但是想出来是势比登天，要在这洞里一待是天天过黑天呢。三道铁栅了门，把老头就禁闭到这儿了。当然把药品东西都给准备好了，咔把铁门一关，一气先孔亮把铁门上的小铁门开开了。这铁门不大，有一尺见方，能看着人的脸。他冲里边说：老哥哥，恩公，您暂时先受点委屈，因为您呢正在气头上，有些话我也没法解释。您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将来我变牛变马也得报大恩呐。您家的事情您也一百个放心，我派专人负责，让您不受损失，让家里人不必牵挂，您呢就等于在这养病了。老哥哥，对不起你呀，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咔吧，铁门关上了。这夏侯山在里边撞墙疯了，哭啊闹没用，与世隔绝，被软禁在此。一气先孔亮等回到前边，昆仑僧觉着有点过意不去，脸红脖子粗到了近前：阿弥陀佛，老当家的，刚才我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但是呢，我一切都是为您着想，我看你太为难了，所以没取得您同意，我就下了家伙了。我说当家的，您千万可得原谅，如果您觉着不出气，打罚你随便。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的用意我清清楚楚，说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呐，你不打这一巴掌这事儿也难以解决。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嘿嘿嘿，是啊是啊，还是老当家的明白，咱们现在把命运拴到一块儿了，荣辱与共，是不是呢？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一个整体呀，只有维护住您才有我们的安全。所以说呢，我看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了啊，这篇就接过去。要恨得恨徐良，要恨得恨冯渊，还有那个老道诸葛元英，肯定是他们从中挑拨离间才酿成今天的事情啊。我说我建议咱们通天观要严加防范，以免受人偷袭。对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事到了现在，一气先孔亮只好这么办了，已经抓破脸了，他跟夏侯山的关系多亲密啊，都弄翻了，把恩人都软禁起来了，别的还有什么顾忌啊？安下他们咱暂时不提，话分两头说：徐良、诸葛元英、冯渊还有老宝贝马天章，他们回到西牌楼镇，到了老码头家里头静候佳音。一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眼巴巴等着好消息，从天亮一直盼到天黑，烟空信渺。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团团围坐盯着酒菜，谁也没动筷子，一个比一个心事沉重。徐良拨了拨了脑袋：嗯，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妙。不能吧？马天章手捻徐然拨了拨了脑袋：三将军呐、啊，你不了解内情，肯定夏侯老剑客。

我到了庙上见着孔亮，得谈谈呢。能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吗？一年多没见了，谈谈这个事儿，唠唠那个事儿，也背不住孔亮挽留老先生住在通天观，才一天的功夫，我劝你不必多想，好吗？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我估摸着明天肯定有好消息。其实他嘴这么说，心里也犯嘀咕，不过他怎么想都不会出事儿。就这样，大伙儿胡了巴涂吃顿晚饭，这一晚上就过去了。第二天从早晨起来盼到掌灯，还没有信儿。在场的人全知道事情不妙了，徐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说各位啊，咱不要自讨喜欢了，也不必自己给自己吃定心丸了，肯定是出了事情了。临行的时候，老将跟夏侯山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一天的时间把事情就办完，到西派了证来给咱们送信。可是现在两天都过去了，毫无信息，肯定是发生意外。冯渊也说：“哎呀，混账无比该子！从昨天我就考虑事情不妙，此事不便说出。我看事情够呛，老头子肯定是凶多吉少。”诸葛道爷一听，频频点头：“无量天尊，是啊。”我这眼皮直跳，恐怕没什么好事儿。老剑客到现在音信皆无，不是死了，就是被人家扣押了。不仅那种人绝不放空炮。这么一说呀，马天章也坐不住了。哎呀呀呀呀呀，能吗？哎，怎么可能呢？马天章是孔亮的救命恩人，两个人的感情非同一般。就说孔亮再不是人，他没有人味儿，也不能一点顾忌也没有啊。说到那一说就翻了，把老头就整死了，怎么可能呢？我说其中啊另有缘故，要不就咱们再等一天。那么到了现在不等也不行啊。书说简短，又等了一天，这就三整天了，还是没信儿。那有什么信儿？他们不知道啊。老头被软禁在鬼烟川，他们上哪能猜得出来啊？那么说到了第四天了，徐良实在忍无可忍：“各位啊，对不起，我失陪了。三将军，你要干什么？通天观。”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不看一看，我连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去。乌鸦臭豆腐，这样吧，吾舍命陪君子，要去咱们一起去。马天章一听，人家都豁出去了，我有什么顾忌？好嘞，我说这个事儿啊，在我身上引发的，人是我举荐的。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脱不了干系呀。既然你们二位要去，我老头子奉陪。我道爷你呢？无量天尊，贫道也奉陪，咱们一起去。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各收拾兵刃，打点行囊，这就要起身赶奔通天观。正这么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报信儿。老爷子，找谁呀？找马天章。老马头一看是饭馆的一个伙计。哪个饭馆的？他们家开的。你想马天章干什么生活呀？得干点职业呀。就在这个街里头开了一座马家馆，收入虽然不太多，起码能解决燃眉之急，有那么六七个伙计支撑着门面，另外他叫他

0: 马勇在那儿负责，有时候老头就去看一眼，有时候就不去，这两天光忙活这个事儿了，所以他也没上马家馆。这马家馆跑堂的跑来送信儿的，马天狼就问什么事儿、您快去看看去吧，饭馆出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打起来了。哎呀，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碗铲家伙全砸了，现在打的这叫不可开交啊。您快去看看，有一线之路，我不敢给您送信儿。得，老头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一点都不假，本来就堵心。哎，这饭馆又出事了，这不火上泼油吗？去，不管不管，放把火把它烧了才好呢，爱怎么地怎么地，滚滚。徐良一看觉着过意不去，你说诗里他没人家的事儿，干里没人家的事儿，人家过得好好的日子，我们这一来得搅起波澜，你说这人家图什么呢？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老人家，明啊，把火往下压一压，该管还得管，日子还得过呀。您不管怎么能行呢？哎呀，活着真不容易啊！要这样，我去看看。各位等我，我处理完了回来，咱们一同起身。老头说着往外走。冯渊一看，这样吧，冯渊说，我陪老头去看呗，啊，你们在家听信儿，这不也是个人情吗？冯渊陪着，一直来到前街，到了马家馆。您还真别说，马家馆这个地点呢，还正是个热闹中心，挨着十字街不远，人来人往的，无论从外地来的人还是本街上的人，到这是最方便的。离多远就听见了，切夸的拼切哇拼啪切哇，还打着呢。马天章脚下夹紧，进了饭馆，别打了别打了，那伙计也喊，别打了，老爷子来了，老当家的来了，别打了别打了，这才给制止住。冯渊就在马天章身后，进屋他一看，哗，面前一个坐着的，一个站着的，就见站着的这位双手掐腰，不服不忿，可能周桌的摔板凳都是这主干的。坐着那个人面沉似水，呼呼之喘粗气。一看这俩人谁呀、啊、冯渊乐了，叉腰那位细脖大脑袋正是房叔安，坐着那位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真没想到他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打起来了。哎呀，冯渊一乐蹦起来多高，哎呀，老人家老人家，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并非是旁人呐、啊、都是我们开封府的武家混账无比根子。房叔安，你要干什么？吾老人家在此，
1: 没完，非放火烧房子不可，把他那王八摸烧。我哎呀，我是臭豆腐，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云瑞一看是冯娟，赶紧过来把圣手秀士的手抓住了。冯大哥，你怎么在这儿？武牙老兄弟，武在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武在这，徐良那个翁北高子也在此。那你跟这家，我们是一家人呐，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这混账无比该死。本来这马天章火往上撞，进来就想玩命，心说我这饭馆开了三年了，和气生财，从来没出过事儿，什么人胆大包天敢砸我的馆子？你是冲着我来的还是找茬？哎，刚想发作，一看冯渊说这话，老头就傻眼了，问冯渊，冯大老爷，他们二位无压无来给介绍介绍，都是一家人呐、啊。

0: 这位叫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是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跟武士一样的。这位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玉瑞，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仁得意的门生，开封府的办差官呐。哎呦，马天章一听当时泄了气了，一家人呐，可是老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冯渊得问呢，乌鸦昆章无比给子，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了？方叔安一听把大脑袋晃，嗯，臭豆腐，你听我道来。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话一点都不假。冯渊呐，真就没想到房树安和白云瑞来到西牌楼镇。你说那么大个国家，那么多的地方，怎么这么巧啊？其实他们怎么来的呢？咱们前文说了，自从接着通天观的请帖之后，九月初一要参加龙虎风云会。那徐良呢，跟白云瑞商议之后，带着冯渊先来摸底，把白云瑞留在家里头完婚。咱曾经说过，白云瑞在完婚的过程中也出了不少的波折，总算呢完满的结了婚了。另外，白云瑞这个人是有事业心的人，这小伙子十分认真，就考虑到三哥徐良和圣手秀智冯渊赶奔通天观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他有点放心不下，好几天呢吃不下饭去。他媳妇儿草上红姑盖飞霞看出来，一瞅丈夫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有时候心不在焉，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长吁短叹。所以这盖飞霞就问白云瑞啊，你想什么事儿？云瑞跟媳妇儿自然无话不谈了，就把这心事啊跟盖飞霞说了。盖飞霞一听也乐了，说丈夫，你我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出来，别憋的，千万呢别憋在心里头，说出来痛快，经常憋闷就容易得病，我听得清清楚楚。你打算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去找徐良去，这是应该的，于公于私，合情合理呀。但我也听出来了，你不忍心把为妻扔在家里，但咱是夫妻了，那日子长着喝呢，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的，望夫君不要以我为念呐，该办的事儿你还要去办，多谢夫人。你看人家这媳妇儿多明白事理呀，你要娶个媳妇儿鼠目寸光，胡搅蛮缠，你就受了罪了。云瑞是千恩万谢呀。第二天呢，又跟第二方夫人东方夫人说明白了，东方夫人也深明事理，也支持白云瑞这样干。就这样，白云瑞是一身轻松来到开封府见包大人，把想法一说。其实包大人也着急，只是抹不开跟云瑞说，人家新完婚跟蜜似的那么甜，怎么忍心让白云瑞抛开两方妻子去办事儿呢？那么既然白云瑞主动提出来了，包大人自然是欢喜呀。云瑞啊，好吧，既然你要赶奔连云山，本阁同意，现在我就叫欠押房给你办理手续。因为白云瑞是二品将军衔开封府的办差官，出门得办手续，走到哪儿了用兵用人有差官协助啊，这是公事，所以一句话把手续齐毕。云瑞提出来了，我带着方叔安，有我们爷儿俩就足够了。

0: 包大人点头，跟房叔安一说，房叔安可乐坏了。
1: 嗯，老叔啊，还你是咱娘俩亲呢。嗨，您走到哪儿，您都得带着我，是不是呢？我就是您的拐棍，到了时候买东道西、跑腿学舌，您能亲自出马吗？就得有马前卒，我就是那卒。于瑞也乐了，又给房叔安办了手续。当天晚上，开封府的办差官大排宴宴，给云瑞、房叔安饯行。蒋平提出来，云瑞啊，你先行一步，我跟你展的书在家里头做好准备。9月初1龙湖风云会，我们估摸着8月中旬也能赶到连云山，好吗？咱们在连云山通天观不见不散。都说好了，云瑞、房叔安起身，为了行动方便，没骑着马，就靠着步行。路上无话，真就到了连云山了。他们的感觉跟徐良和冯渊相似，原来就想着连云山无非就一个山头，到这一打听找徐良，那还不容易吗？等到这一看傻眼了，哎呦，这连云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一眼望不到头啊！能有几百个山头，方圆数百里，哟，这地方这么大，可真是难找喽。其实白云瑞和房叔安围着连云山已经转了3天了，也没找着这个通天观在哪儿。这天巧了，正好误走西牌楼镇。他们一点目标都没有，哎，纯属是误走。到这儿已经快正当午时了，爷俩饥肠辘辘，先找个饭馆吃饭吧。抬头一看，路口这儿有家马家馆，馆子不大，寻思到这儿打打尖吃吃饭，顺便跟本地人了解了解通天观在什么地方。要能找着徐良和冯渊，自然是更好了。就这么，他们进了饭馆了。可怎么打起来的，一点都不怨白云瑞和房叔安，像他们这个身份能无缘无故找事儿吗？爷俩找了一张桌，对面坐好了。白云瑞就说，别喝酒，吃完东西该办什么咱办什么，一天找不着我三哥，我这心里不踏实。
2: 是啊，我也是这么回事，酒耽误事儿，不喝不喝，尿壶茶得了。
0: 要了壶茶水，白云瑞点了4个菜1个汤。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走进一个人，这人长得5大3粗的，急急忙忙的，他从前屋进来奔后屋走，正好路过房叔安他们坐这张桌。由于这个人的动作太快，一个没留神跨过，正碰到桌角上的4个菜1个汤，这碗甩袖汤刚放在这儿，你想那玩意儿有多热呀？房叔安哈着头，刚想喝这汤，正赶这主在这一锅，一碰这桌子角，桌子一晃的，这汤没洒到桌子上，全便宜到房叔安下巴颏和脸上了。这下把房叔安可烫着了，像那个，这个主说两句客气话，哎，对不起，我走路太快了，把您烫着了吧，咱是不是找个地方治一治？您要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哪知道这人不会说人话，那个说拉倒吧你，还有不会说人话的？哎，真有，咱甭说古代。

宽宽的眉毛，挺大的眼珠子。方叔安就问，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害事。哎呀，我说你走路不加小心，把我烫的鼻子嘴全是燎泡，你还说我害事？你小子会亲人话不？哎，你敢骂我？我骂你是小事儿，我打你个东西。方叔安也是性如烈火，本来有理啊，啪就给这小子一个嘴巴，这个嘴巴捅了马蜂窝了。这小伙子眼睛一瞪，好啊，你敢打我，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二话没说进了厨房了，到厨房里把擀面杖抄起来，跟虎一样二次冲出来，举擀面杖就打。方叔安一闪，这一擀面杖正好拍到桌子上，咔吧把那碗汤一个打洒了，四个菜也打飞了。方叔安也不让步，伸手把椅子抄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打在一块儿。白云瑞一开始没言语，云瑞也挺生气，心说这山里人怎么不会说人话呀？怪方叔安吗？不怪，让方叔安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教训的目的就是以后会说人话，会办人事儿。所以云瑞没言语。哪知那小伙子跟方叔安一伸手，还不是方叔安的对手。你看方叔安那两下子，虽然在开封府是头号大草包，但是在这儿够上侠剑客了，连着把那小伙子打了仨跟头。可这小伙子可不干了，把腰一叉就冲饭馆里喊，我说你们都瞎了，你们都傻了，本少爷挨了揍你们还袖手旁观，饭馆不干了，抄家伙给我打。一开始这帮人谁也没动地儿，小伙急了，怎么的，吃我们家饭长大的，到时候不听我的话呀？你们诚心看我的哈哈笑，都他妈给我伸手打出篓子来，我顶着。他三番五次一喊，饭馆的人没办法了，五六个伙计再加上厨师再加上烙忙的能有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所以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方叔安给围住了。云瑞一看叔安要吃亏，迫不得已这才伸手。那白云瑞什么身份呢？要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所以这一伸手打了个东倒西歪。有个伙计机灵，这才撒脚如飞去送信儿。马天章带着冯元才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这冯元一问，方叔安把经过一说，老马头在旁边听得真真的，点手把那黑大个叫过来了。这黑大个是他亲侄儿，叫马勇。老头二话没说，啪啪抽了他俩嘴巴子。我呀就是不放心你，你真不会说人话，你要但凡会能这样吗？哎，跪下。一开始马勇不服不忿，后来一看他叔叔真急了，扑通跪下了，还不向客人赔礼道歉，不仅我掐死你。你这么一来呀、弄得房叔安白云瑞脸也发红。一看还这老头明白事儿，云瑞赶紧用手相搀，朋友起来起来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老人家您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千错万错错在我们身上，乌鸦老人家不必责怪你这个侄子了，哎，我们是一家人呐，这些损失由开封府来包赔。哎呀呀呀，冯德老爷这算点什么呢？能值几个钱呢？就真把这饭馆烧了又算得了什么呢？买卖暂时关门得收拾啊。马勇也就无话可说了，按下他们不提，马天章冯渊陪着白云瑞房叔安起身回家。路上房叔安就问，咦，我说臭弄啊，我干老在哪儿呢？

0: 婚这五笔稿子就在家里面呢。我说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路上方圆把经过简单的向白云瑞、方淑安做了介绍，说的虽然不太详细，大概齐都说了。说话之间到了家了，马天章把门推开，一进厅堂，家专门来找三哥和冯大哥来的。嗯，太好了太好了，刚才打仗是怎么回事？哎，怪我们怪我们。马天章说屋里谈屋里谈。到屋一看，坐着个老道，刚才我在路上介绍了，这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诸葛老剑客。云瑞一听，哎呦，这得叫师叔啊，跪倒施礼，见过诸葛老剑客。老剑客双手相扶，让他站起来。马天章就张罗到了我家了啊，我这人就爱热闹，谁来我都欢迎，何况是开封府的。坐坐坐坐坐坐，备茶准备酒宴，可那儿也没吃着，所以这酒宴摆下，大家是团团围坐。白云瑞、方淑安坐在徐良两边，云瑞就问三哥，这么长时间了，我十分挂念呢，究竟怎么回事？我老兄弟不必着急，是怎么回事。徐良把详细的经过重新介绍了一遍，云瑞是如梦方书啊。啊，三哥，要这么说，我们的人被困在通天观。
1: 啊，正是。
0: 先困住老剑客王元，现在老剑客夏侯商也没回来，大概也凶多吉少。你们要往来一步，要不打架，我们就起身赶奔通天观了。结果咱们弟兄遇到一处了。哦，三哥，您说吧，听您的，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我能干点什么？白云瑞是血腥的汉子，坐在这儿不是为吃饭，来了就想办实事。老兄弟，哎呀，现在我方寸都乱了，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议商议，看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处置。总之眼前的事情十分棘手啊。大伙儿把这情况一斗，白云瑞和方淑安全明白了，说应该怎么办呢？有的主张打进通天观要人，有的主张不保险，一气先孔亮不是好惹的，现在的狗急跳墙，眼睛都红了，凭我们现在的人手不够用啊，去了也白给。大家你也说我也说，只有马天章低头不语，老头一句话也没说。后来诸葛元英说话了，我说老鬼，你怎么不言语？你犯愁了？哎，我说杂毛啊，你别激我。第一呢，我不是开封府的人，我是局外的人，你们的事情啊我不太了解，我不便插嘴。第二个，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好像我这人是个丧门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们逼我出主意，我提出来了，去请夏侯山。结果夏侯山现在出了事儿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方才我想了，我好热闹，我请各位都请不来，大家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这儿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你们分文不必拿，跑腿小蛇咱也有人，我只能尽到这个责任，别的我恐怕无能为力。诸葛道爷就说，我说老伙计别介，你叫老宝贝，你这脑袋可不白给，不能遇上一点打击你就心灰意冷。哎，即使你是局外人，我们这一说你也明白了，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徐良也客气了几句，老人家真叫我们于心不忍啊，本来你们过得好好的日子，诗里头没您的

0: 您经验丰富，这又是您家，咱随便谈，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哎呀，既然大家给我戴高帽如此器重，我只好出主意了，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是这么看，咱们应当分两步走，两步还得同时走。老人家，你详细的讲一讲。我说啊，咱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座，我看分成两波，有一波盯住通天观，暗地之中监视一气仙孔亮，想方设法救人，把王元或者夏侯山救出龙潭虎穴。另外还有一拨人，现在就起身赶奔东海小蓬来碧霞宫，去见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张嘴就说，奉武圣之命举办龙虎风云会，闭嘴也说奉武圣之命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现在怀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武圣人于和究竟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无论如何派人赶奔东海小蓬来去看个究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易胜，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14度到25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止步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世界数据组织成立的重要贺信精神。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的重要精神，和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因地制宜做好见缝插绿、留白增绿文章，扎实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坚持算力数据，要扎实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为青年发展提供良好条件。要以书香社会建设涵养城市气质，大力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风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常态长效守底线、防风险，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剩余产品回收待处回头看，对于发现的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全力做好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紧盯垃圾处置、河道治理、近岸海域水质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主要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治理能力、发展动能、安全韧性，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提升港口

0: 英雄永不谢幕专题，一把小稿里的红色记忆。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之前馆的展厅中，陈列着一把看似寻常却承载着无穷力量的小稿。这把饱经风霜的农具不仅捐家搬迁到延吉市，1945年延吉解放，光明和希望照进他的生活，他毅然投身革命，担任了农会干部，积极为群众奔走。他还动员丈夫林驰龙以及小叔子林成龙、林生龙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同时，手中那把耕地用的小镐成了他支撑家庭、支援前线最坚实的武器。没有牛马和农具，他就手握小镐，一寸一寸地翻耕土地，硬是开垦完了自家的16亩水田。不仅如此，他还组织起十多户同样困难的军烈属，成立生产互助组。田埂上，小镐翻飞，镐刃上闪耀着不服输的光芒。他们共同完成了春耕、夏锄、秋收、送交公粮的重担。这一年，他被选任延吉劳动模范。1947年7月10日，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地青年，大家纷纷报名参军，掀起了参军之前的热潮。1947年11月，李玉金光荣出席了吉林省劳模大会，他用双手创造的生产奇迹，对军烈属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对征兵工作的全力支持赢得了广泛赞誉，被同时授予生产模范、军烈属模范和之前模范三项荣誉称号。李佳音、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来关注周末13到14度，风力3级。本周末昼夜温差较为明显，且后期伴有降雨，体感偏凉。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天气多变，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周日降雨时段的路面湿滑，能见度偏低，市民外出的燃涉水。非机动车骑行者不要加装雨棚，双手紧握车把，保障通行安全。同时，周末进行户外游玩、农事作业的人群需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降雨期间远离电力设施老旧围挡，注意防范阴雨带来的安吉。2026年5月15号是我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为普及碘缺乏病防治知识，引导市民科学精准。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5度，北镇24度，临海22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易县、北镇、临海1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现在整体看到呢，整个云飞接沿线的车辆相对来说要比昨天的同一时间啊畅通了不少。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大家都注意安全。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下桥处和南京路这边啊大家都注意安全。武汉至重庆路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这个会涉及到附属第一医院啊。交警提示，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由南向北去往附属第一医院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世英街、云飞街、汉口街、吴淞街来进行绕行，一定要仔细查看一下现场提示牌，注意出行的安全。这个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啊，这个要大家关注一下，经常出行这一路段的朋友，还有呢是去附属第一医院的朋友们啊，施工的时间。

0: 间呢是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1: 一份激情，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好，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呢，可以到我们的指定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只有取了正版的蓝丝带呢，才能够参加免费的高考报志愿的一个讲座啊。三个地方：和氏眼科、博大驾校科技路、博大驾校三屯，三个地方。
3: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春日暖阳下，阜新的河湖尽情舒展着它的美丽。在彰武县大清沟，鸿雁、丹顶鹤、小天鹅等候鸟在水中时而捕食嬉戏，时而凌波飞翔。自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阜新市以河畅、水清、岸绿、景大地，在碧水清流当中焕发生态新颜。阜新市水利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清四乱等重点工作，以清河行动为契机，深化河湖库四乱清理整治，实施为期两年的。来关注，近日在中石油炼油特色产品有限公司与辽河石化公司的共同努力下，辽河石化成功中标中国电建水电三局中西非几内亚阿玛利亚水电站项目，将为项目供应专家组的综合评审与层层严格筛选，最终被确定为项目的首选供货产品。这批水工沥青已于四月底正式启动供货，全力保障项目工程建设进度。看辽西，最后关注葫芦岛，在葫芦。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4: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5: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4: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旗帜全程软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说到詹教室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的高考考点，一共有五个。小郭老师说到了灵溪大街与学院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北向南左侧车道是有车故的故障，北向南左侧车辆有车辆的故障啊，这是提示大家。感谢小郭老师发来的及时的路面情况，灵溪大街与学院路的交叉路口。今年的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的春灌已经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

0: 是
1: 塞纳河畔
0: 啊，
1: 的春水。
0: 你好，
1: 想当年也是好友一笔呀、啊，
0: 好友笔从何来？你，或者是石化技术学院那个那两条小道啊，那是单行线，要不然你就往东边走那个向阳街、吴淞街啊。油钱
1: 啊！你要这么说，真省下来了
0: 啊！我说
1: 确实如此哈。
0: 我说这还真是，
1: 但是你开车很方便呢。
0: 啥玩意儿？啥玩意儿？你再说，你跟我电动车比，
2: 价格还亲民。
3: 5月15号盛大开业，超多优惠活动等你来。门店居然之家门市、瑞森生活、
2: 工厂、白谷钢材市场东行500米。
0: 不光是学生朋友们，那个家长带着学生。站考场这个时间啊，另外呢，老年朋友适合，因为啥呢？这个悠悠哒哒的，不紧不慢的，火车上喝点小酒，
1: 很多朋友也愿意到咱们锦州来旅游，
0: 嗯，
1: 来走一走，逛一逛。现在咱们的旅游资源也可以说在全省排在前三的行列当中了，
0: 文旅啊，非常的火呀。
1: 啊，你看，比方说我，
0: 嗯，
1: 北宁路的一个交汇处，这主要还是因为有早市的原因，
0: 还有。就是高中还有北部小学也有关系啊。
1: 刘猛说道，哎呀，锦州现在有的地方这路况啊，发了好几个啊。
0: 这是临时的一个状况还是平时一贯是这样？我真没有这个印象啊。155，您指的是哪华新大厦那路口吗？南北5-6万多人的生命啊，
1: 十年树木，
0: 嗯，
1: 百年树人。
0: 哦
1: 啊，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一不小心你觉得没有啥，但是你没有给它掐灭，真的会影响到整个森林的安全，
0: 所以
1: 啊，然后冷空气进来了之后就出不去。
0: 那冷空气进不来都好啊，地势呢还是应该是偏高一些。我估计西峰那边有点长白山余脉的感觉。
1: 稿子大叔考鹅，刚才我还想说，我说谁说话呀？
0: 假呢？
1: 我，原来是我。
0: 我呀，
1: 你看农历快到，现在农历才3月份，
0: 能吗？
1: 能，农历现在才3月份。
0: 现在才3月份，不能吧？
1: 现在农历3月29。
0: 哦，
1: 好多男同志，
0: 嗯，
1: 他整个冬天就没离开过短袖，
0: 尤其是那个身体比较火力壮的小胖子啊。
1: 啊，
0: 里边一个小短袖，外面整个小那地方啊，总是通行不畅。早市期间啊，
1: 是的，是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子琴呢，是吧？
0: 子琪
1: 啊，琪呀、啊，
0: 嗯，
1: 你好啊，小子琪哈、啊，
0: 哎，
1: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持人
0: 你好，
1: 这市医院北门能不能管理一下？
0: 上海路
1: 啊，他说出租车呢有占道的情况
0: 哦，
1: 啊，进市医院的占道，每天呢都到这堵得死死的，都太愁人了。
0: 这地方确实道太窄了。那北边有个天鹰新大陆，还有一个房产中心，那边还有一个化鸟鱼市附属二院，那边还有烧烤。我天哪，这确实这地方道特别窄，老城区他就没办法，那边儿童公园改造也改造不了啊，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只能是大家规范停车，然后呢别在路边形成那个梗阻啊。
1: CBD。
0: 太 CBD， 都市 CBD，
1: 大都市啊，
0: 太都市了。
1: 你一听这名，天星新大陆，
0: 新大陆啊！当初这小区我跟你说，哎呀哈，
1: 哎呦火的，哎呦啊，
0: 那个
1: 哪儿也比较近。
0: 当年整不好也算是楼王，是算是啊。
1: 但是现在谁一说你家住哪儿，住天星新大陆，第一想法就是，哎，平时出门费劲不？
0: 就多电动。
1: 我好朋友他家俩孩子，
0: 就天星新大陆的
1: 啊。俩孩子，
0: 出门送孩子，
1: 哎呦我的妈，全都是你说是上班的、上学的，然后再加上那个住户贼多，看病的全在这汇集完，本身就老城区，道就窄，
0: 嗯，
1: 不好走啊。
0: 和平路单行线还是
1: 是呢，
0: 所以这个现在选择楼盘，你发现没有？交通的便利出行是选择我这个楼盘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嗯，
0: 楼市价格在走下行的区间，也会考虑。更要考虑这个
1: 出行
0: 这一块。过去人们没有考虑说，开车方不方便？那时候车不是很多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户型啊，
1: 然后
0: 面积呀、啊，
1: 离上班的地方近不近呢？
0: 近不近呢？
1: 孩子上学呀，
0: 地段呢、
1: 嗯？
0: 但是现在更多考虑就是出行这一块。我要一出门就堵车，那就很闹心了哈。
1: 然后还有的很多朋友呢，他在买房子的时候要看一些周边的条件，
0: 嗯，
1: 比方说医院离得近不近？
0: 最近天津新大陆可近了，
1: 出门就是。但咱尽量少往医院跑啊。
0: 就医这个是
1: 啊，对对对，然后学校，再加上超市或者是早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那这天津更行了，那这那个超市旁边， 小超市有
1: 啊，那边还有新玛特什么的。